0: 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5: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4: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0: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1: 发现，发明，
12: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3: 昨天国家
12: 不断扩大，
11: 发新生，
14: 甚至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5: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昨天啊，同时段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我与中国科学院院

0: 是周中和的对话。因为时间的原因没听完，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各位来走入我和周院士的对话。其实呢我们探讨的东西有很多，比如说古生物学的发展，还有呢在周院士啊从事古生物学研究的几十年当中他自己独特的一些心得。同时呢我也问了他一些比较时尚的问题，例如呢在古生物学的研究当中人工智能又会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关于这些问题，周中和院士的答案又是什么？
1: 我说的再实在一点，咱保护物种多样性其实本质就是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
2: 对，
1: 我们能看到足够多的动物、有足够多的植物、它们可以变成足够多的食品来丰富我们的餐桌，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如果有一天我们只能吃一样东西，只能看一样的景色，这样的生活会变得很无趣。这个是我对于保护物种多样性一个特别浅薄或者说特别世俗化的理解。
2: 对，
1: 那您的理解就是站在古生物的角度又有什么不同吗？
2: 对，我觉得你的理解是没有错的，这是很多人可能都会这么
1: 发自本能的一种理解。
2: 我也人同意了啊，就是说生物多样性给我们人类提供了大量的资源，
1: 对，
2: 吃的、用的、穿的啊，很多都是用的这些生物多样性的资源，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没问题。除此之外当然就是环境啊，还有我们人类的精神的需求。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人类的一种精神需求，就是说从生命演化的历史，从生命演化和地球这个环境的这种密不可分啊角度来说啊，就有人说过，他说我们人类的天性里面实际上有一种天然的对其他生物的这种依赖，和地球或环境的这种依赖，对我们祖先环境的这种依赖性。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就是保护可能冥冥之中有我们人的一种自身的精神的需求，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地球变得这种太不自然啊，就是这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一种可能吃啊用的这样的一种需求，更多的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美好的过去的回忆。这个说的有点玄乎啊。
1: 我觉得您说的不玄，在很多好莱坞的电影中它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设定。
2: 对，
1: 比如说人类进入到了末世，我们住在了地下。
2: 对，
1: 你流浪地球当中也有这样的设计。其实当你住在地下，你的日子是能过得去的。
2: 对，
1: 吃的也有，住的也有，然后也能繁衍后代。但是人总是想到地面上看一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生物，看看这个环境是不是真的能够变得像过去的自然一样。
2: 对，
1: 这个其实是发自本能的一种需求。
2: 对，我觉得我们这种追求的东西啊，很多时候是出自是一种本能的需求。
1: 对，
2: 当然本能之外我们会有一些提升嘛，是吧？因为这种文明的进步啊，有时候是双刃剑啊。文明一方面我们对自然造成了很大的改变，这是文明发展过程中付出的我认为必不可少的一些代价。但到了一定阶段呢，我们又会做出一些反思，是吧？所以它总是呈这种波浪式的发展啊，就是处理人类发展和环境的这种关系啊。有一阵子我们会无意识的，但是到了一定的规模，文明到了一定阶段的话，我们就会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破坏，然后人类就开始反思，我们是不是要回归这个，或者我们做这些改造啊，来恢复地球的这种环境，更好的保护这种多样性，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就是人的本能里面，举一个例子啊，就跟我们现在，你比如一个农村的孩子到了城里，他可能很愿意到老家看看，他还是有一种怀旧的心态。我觉得可能在人类的内心里面，这个当然科学研究还没研究到这么深入的啊机制啊，我们并不清楚。但我感觉人的这种内心是有这样的一种需求的。
1: 对，
2: 对，
1: 因为在这个中国古代的文人对于理想生活的描述当中，
2: 是的，
1: 就是有一方湖水一方田地，
2: 悠
1: 然见南山。
2: 对，
1: 就大家好像都会有这种精神家园的共同需求。
2: 其实你说到这一点，我们寻找古人类化石的时候，往往会找到一些特别适合古人类生活的一些环境。
1: 哦，
2: 比如得有水吧，是吧？
1: 对，
2: 对，你比如说在一些今天看来比较宜居的一些环境里面，可能在几万年几十万年前这环境依然也很好啊，也许现在环境不好了，但是当时环境是比较特别适合古人类生活的地方。
1: 对，
2: 你要做这样的分析，可能找到古人类化石的这种机遇就要多一些。
1: 哦，
2: 是的，因为很多动物也要靠水而居啊。其实这是人的最基本的一些需求。
1: 所以说研究古生物，
2: 嗯，
1: 无论说是古鸟类

0: 恐龙还是人，
1: 嗯，
0: 我们
1: 对，
0: 其实都会对于自身的天性有更多的了解。
1: 是的，因为古鸟类也好，恐龙也好，它只是古生物研究的一部分嘛。我们还有研究生物，就是在地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生物多样性。我们实际上是研究生死的生物多样性，古生物学研究啊，你把它看成是一个多样性，而不仅仅是一块石头。你要把它看一块石头，更多的是考虑到它的地质学的意义。
0: 所以，赵老师，
1: 啊，
0: 当您手里拿到一块化石的时候，您
1: 对，
0: 看到的肯定不仅仅是一块石头、
1: 对，
0: 一个生物，
1: 对，
0: 看到的是在这个亿万年的长河中生
1: 嗯，
0: 命的变化和流转，它
1: 对，
0: 最后凝结在这一瞬间。
1: 对，是的，可以这么说，它实际上是历史的一个胶囊嘛，对吧？
0: 对。
1: 嗯，
0: 就我们刚才跟您说的是有关古生物学，您说那句特别好，它是研究过去的生生死死的变化。
1: 嗯嗯，对。
0: 那其实当下呢，我们的这个变化也很快，而且这个变化会超出我们的想象。我想跟您谈一个现在很多话题都
1: 嗯，
0: 绕不开的一个领域，
1: 对，
0: 那就是人工智能。
1: 是的，
0: 您看，在去年的诺奖颁发的时候啊，人工智能获了两个类似的奖项，
1: 两
0: 物
1: 个
0: 理
1: 相
0: 学
1: 关的，
0: 奖，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个化学奖，都跟人工智能有关系。
1: 嗯，
0: 尤其是在化学奖，像这个 AlphaFold，这个等于说是蛋白质折叠，利用人工智能的方法，也是取得了很大的突破。那么，您所研究的古生物学界，有没有受益于人工智能？以及您对于人工智能当下的发展是怎么看
1: 对，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古生
0: 的？
1: 物学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学科啊，它在地球科学里面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小众的，所以我总体的感觉呢，就人工智能肯定它的影响力啊，肯定波及到各个方面，包括 AI for science 啊，就是说在科学层面，我相信很少哪个学科不被涉及，就像过去的互联网革命一样的，不仅仅每一个科学领域，每一个普通人都受到影响。你想想，我们疫情期间，你要没手机的话，门都出不去，是吧？对，过去有很多人说，哎，我有些科研人员，我认识的一些科学家啊，他们特别专注，他不用手机，
0: 不用手机啊！
1: 也不用微信，
0: 哇，
1: 就很少的啊。真是有少部分，我觉得还挺佩服这些人的。我是已经属于比较迟钝的啊，就是用这些都相对比较缓慢一点的。可能别人用了微信出来，可能1年多了、2年了，我可能才用啊，就是相对比较保守的。但现在还有一些。少量的一些科学家，我觉得很佩服这些人。他就是尽量要追求他一种比较安静的、尽量少受打搅的这种生活。我觉得这种还是挺让人羡慕的一种，当然会带来很多不方便啊。确实有人现在他手机平常也是不开的，我碰到个别人不用微信，疫情期间没办法，为了出门，所以才开始用了微信啊，用的多一点。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古生物呢，就是说。这个可能，人工智能对它的影响不算太大，就相对于其他很多领域啊，但影响还是有的。就是说，因为作为一种技术嘛，大家也在开始的探讨啊，也有些相关的研究，比如说化石的分类，尤其一些像微体的化石，就是有些生物很小的啊，比如植物的孢粉，量特别大，你要靠人工的话很费劲。那有了人工智能的技术，可以帮助你做一些化石的属种鉴定啊，这个可能会大大提高效率。我觉得啊，就是化石的一些辨认。你记得我们这个现在看植物有一个叫花瓣女嘛？就是说有一个小软件，那个然后大家这个照相机一拍，然后告诉你
0: 它能识
1: 鉴
0: 别
1: 定
0: 这是
1: 的
0: 什
1: 是
0: 么？
1: 什么属种名啊之类的啊。我觉得化石方面就是未来它这方面可以起作用的。其实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化石研究的时候，用一个 CT 的技术啊，就是做它的一种 3D 的复原，就是这个 3D 啊，digital 的这个复原嘛。这个现在有很多做人工的一些这个投入比较多，未来我觉得这些方面可能就是数据比较大的啊，然后一些枯燥的人工的事情，可能机器可以帮你来取代。我
0: 我
1: 觉得
0: 今
1: 这
0: 天
1: 方面
0: 在
1: 啊。
0: 来路上的时候，我就想问您一个人工智能有没有可能做到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达尔文他有一个生命之树演化的一个概念。事实上，我们对于生命之树怎么演化，虽然说大概的脉络是知道，但是一些细节的分支，有一些地方还是空的。您觉得人工智能可不可以通过预测或者某种描述来告诉我们，在哪哪哪？那个空的地方可能有一种化石，它会长什么样？这个生物是什么样？您觉得人工智能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吗？
1: 也许未来可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都取决于你已有的研究，你。

的数据的多少，我觉得啊，就是说它可以做一些预测，但预测的准不准是另外一回事啊。就是因为演化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啊，正因为有些机制啊，它本身复杂性嘛，不是一种线性的关系，所以人工智能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就是不光是这个化石了啊，就是说生命演化它是一个复杂的一个系统，包括它的遗传啊、基因网络啊，

0: 啊，这个 3D 数据的一些这个扫描数据的一些处理，
1: 嗯，
0: 还有一些比如对化石的一些功能的分析等等啊，就是说可能会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呢我觉得也不要太迷信这些事儿。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不同的科研行业啊，它取决于你的数据的一个完整性和一个边界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像在地球科学里面，我觉得你比如说遥感，对吧，它通过卫星它可以获得一些比较完整的连续的一些数据。
1: 对，
0: 包括这个大气气候，我可以通过遥感啊卫星啊，通过这个环境啊这个这方面的很多的观测数据，它有一个整个地区的或者全球性的这些观测的数据，大气的海洋的这些数据，这样的一些数据呢拿出来，它可能会做出一些更好的预测，它也要检验嘛，是吧。但我们做这个地质学啊，尤其古生物学啊，这个数据往往是不连贯的。
1: 你比如为什么是不连贯？
0: 你比如化石
1: 啊，
0: 哦，你采集的化石，这个地层不是连续的呀。地球的这个历史上发生了很多的这种地壳的变迁，
1: 哦，
0: 原来是海，现在变成陆了。
1: 对，
0: 变成陆，它并不是永久保留的，这个陆有可能又俯冲下去了，
1: 嗯，
0: 到了地下了。
1: 嗯，
0: 还有风化作用啊。
1: 嗯，
0: 是吧？我们知道风化作用，就是说你这个动物死了之后，它可能不埋存下来，它就腐烂掉了，是吧。
1: 嗯嗯，
0: 这个石头也会风化掉了，就会又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地球物质的一个循环过程。
1: 嗯，
0: 所以它化石它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点一个点的，就是说不同时期的一些化石。
1: 哦，
0: 所以每次有点这个做拼图游戏差不多，你想过就是说你今天在这发现一个，明天在这发现一个，然后有一个全球的一个图。
1: 嗯，
0: 理想的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你永远不可能完全恢复整个生命之树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就是说你的数据不连贯，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些技术来做一些预测。
1: 嗯，
0: 这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说你可以预测，哎，哪个地方可能会有化石，或者在这个生命演化的历史上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演化的一个支系，
1: 但是很难验证。
0: 对，也可以去验证，但是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啊。
1: 对啊，
0: 我觉得，所以它有它的独特性。
1: 嗯，
0: 就是说我理解的就是说古生物学呢，包括很多地质学的一些工作啊，你对数据的这个获取啊，你怎么样获得这种大量的连贯的有用的数据。
1: 嗯，
0: 这是一个挑战。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啊，我是觉得有难度，但是不要盲目乐观。我们就是对任何一种新的技术我们要拥抱它，但是也没必要一哄而上。
1: 嗯，
0: 就像现在人工智能，我觉得这几年正是最火热的时候。
1: 当然了，
0: 但是从50年代开始，过去几十年，嗯，已经有过多次这样的泡沫啊，
1: 几起几落。
0: 对，几起几落了。这次你能保证就一定就是永远兴旺下去吗？也未见得。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泡沫。
1: 嗯，
0: 包括大语言模型，还有人极端的认为这是要死胡同的，是吧。
1: 嗯，
0: 当然最乐观的说的就是通用人工智能马上就要实现了。
1: 嗯，
0: 把人吓得要死，是吧，说好像马上要超过人了，把取代所有人的工作。嗯，我觉得都是很，这恐怕都是不是太理性的这种判断。我这个人比较保守啊，首先我承认我保守，其次我觉得我不太喜欢随大流啊，就是说跟风。我始终觉得就是说目前的这种浪潮里面有很多这种商业的推动在里面推动，有些话我觉得绝对是说过的，是吧，没必要一窝蜂的跟上啊。包括比如说大家可能科学界有很多人很时髦的说，哎呀，科学范式的一种转变，我觉得可能我们见到一种新的啊，过去比如说以这种还原论，是吧，
1: 什么叫还原论？
0: 还原论就是我们把这种复杂的还原到很简单基本的这些，
1: 哦，
0: 就是比如物理学的啊经典的一些工作嘛，是吧。
1: 嗯，
0: 就是过去的，那现在的话可能觉得你记忆不清楚了，我是以数据驱动的。
1: 嗯，
0: 就是说你原理不知道，但是我有大量的数据，然后做出一同样人找出一些规则，是吧。
1: 嗯，
0: 就是更强调这种综合嘛，就是我是觉得这种变化是有的。
1: 嗯，
0: 但是没必要说的那么夸张，就是好像过去上百年几十年的这种研究的这种范式一下子好像要转变过来，我觉得都是比较夸大的一些行为。
1: 尤其是站在一个古生物学家的角度，见过沧海桑田的
0: 那倒不是了。

0: 剩下的这些
1: 那
0: 不
1: 倒不
0: 是
1: 是，
0: 个事儿。
1: 这个也可能我是比较保守的啊。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事情说一个范式改变这么大的事情，往往是过后人们总
0: 哎，
1: 结出来的。
0: 对，
1: 就是你处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实际上你是看不清楚的，就是没必要把有些简单的一种转变啊，过分的夸大。我觉得人工智能其实也是这样的，在我眼里，目前看来啊，我觉得还是一个，只是一个新的技术，没有必要说，就是说它超过了所有的，会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就
0: 非
1: 问你一个
0: 常，
1: 问题嘛，ChatGPT，你比如说这个语言模型，也有一年多了吧，两年了，
0: 不止一年了，
1: 那这两年对你的改变，可能对你的文案工作确实有帮助，是吧？
0: 那说实在，能让我偷偷懒，
1: 对，那过去的你，比如说这个 Word 电脑、
0: 嗯，
1: computer 这个互联网，难道不帮你偷懒吗？提高了多少效率啊？我们
0: 对，
1: 的节奏加快了多少呢？
0: 嗯。
1: 那跟这些技术相比，你觉得人工智能对你的改变真的有那么大吗？
0: 没有，
1: 也未见得，
0: 没有，
1: 对吧？至少目前还没有。
0: 对，
1: 就是说这些东西说得很热闹的时候，真正落地啊，我们当然不做企业啊，对企业家来说，他可能更关注这个落地的问题，对吧？你哪天看到家里一个机器人在照顾老人，然后很多事情做得很好，比儿女还孝顺，我觉得那时候在担心这些事儿，我觉得可能更务实一点。你说呢？是吧？
0: 对，我很赞同您的
1: 对
0: 这个
1: 对
0: 说
1: 对对，
0: 法，
1: 既然跳个舞可以，我们需要去跳，
0: 就很好看，
1: 对，很
0: 但
1: 好看。
0: 是
1: 不，
0: 冷静下来说它有什么用？
1: 对，
0: 我不知道答案在哪。
1: 你不是说我这个翻几个跟头就怎么着是吧？所以，我倒觉得我没有把它看得有多特别，在古生物学方面这个应用啊，没必要就是说啊，我的数据很大。那从科学的角度，我觉得科学的本质不会改变的，我们还是追求真理，追求真相。你这个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得出来的结论，你需要经受检验，对吧？就跟写篇文章似的，如果说你让这个 DeepSeek 给你写篇文章，这里面有20%是错误的，那你这个东西，语言再花妙，我觉得你也不会认为它是一篇好文章吧？它
0: 对，
1: 可以帮你是吧，做一个助手，但是你要依赖它来写一篇文章，这个其实你不去再检查的话，其实很危险的。其实古生物学里面大家已经有人在担心啊，就是说用 AI 来做这个复原图，就是过去我们有很多艺术家、科学艺术家，比如说也很严谨的啊，就是根据他的科学的测量，对他的结论。画一个史前的复原，你现在这个用 AI 的话，会给你1分钟会给你做出多少个复原图来？问题是这个东西它可信度有多少，是吧？就是说信息量太大了之后，我觉得大家自然就会回归到一个问题：哪些是可信的？
0: 哪些是真的有用
1: 对，真实的。我们从科学角度是真实的，不一定有用啊。我们是关注真相，而不是漂亮。对，我觉得这个。你在无论在什么时代，我觉得这还是科学研究的一个要追求的一个最基本的，你能不能检验，对吧？如果不可检验的话，这不是一个好的科学啊。科学和艺术还不一样啊。
0: 对对对，您说到这个问题，我就在想到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就是人工智能确实让很多人产生焦虑，然后也给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回到古生物学这个领域，
1: 对。
0: 我特别想问您，就是在您看来，古生物学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工作，或者是一个特别好的专业吗？就这个专业的话，在未来它会怎么发展？
1: 我觉得古生物还是一个挺好的专业，我是觉得还挺好的啊。
0: 为什
1: 就
0: 么？
1: 是说，因为从事这个职业几十年了啊，我们也不断的在思考，但是它不需要那么多人，我们不能用，不能忽悠很多人都去学啊。因为我觉得，毕竟它是一个很技术性的。我们刚才讲到它在一些生产应用方面，毕竟还是比较小众的，就是更多的啊，我们做的事情可能是基础的，你找不到它的应用的出口。就这种情况下，可能因为它还是一个，更多的是出自于好奇心的这样一种科学研究，或者是一种就是基础性的一些资料啊，这个一些可能偏和人文相关的一些科学问题的研究探讨知识。那这种社会发展的时候，更多的还是要有这种需求导向的嘛，比如各种新的技术领域啊，然后应用到人的。这个农业啊、健康啊，这个等等啊，这些方面，所以古生物它相对还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学科。我觉得这个老的学科呢，它当然也要与时俱。

0: 境啊，就是说它会吸收不同学科的一些知识，包括一些最新的技术，然后和通过和其他学科的这种交叉融合，然后发展出一些新的分支的方向。但是最基本的一些这个古生物的初衷，你比如说采集化石、分类是吧？对过去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一种了解。那你现在比如说，比如古 DNA 的一些技术，那这个又是一个比较革命性的啊。它不仅仅用到这个研究过去生物的这种谱系关系，更用到这个考古学方面。所以像这样的一种技术呢，它可能就把这个领域啊一下人给带动起来。但总体而言，我觉得这个小的学科它不需要那么多人来做这个事儿，国家的财政也不可能投入太多支持太多的人做你，就是大家觉得挺好玩、挺有兴趣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学了这个，又有人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项工作。对他，而且现在的话，不像过去的啊，一些野外的工作还比较艰苦一点。现在这个交通啊，什么这个装备啊，都比过去好了很多嘛，就是通讯啊、交通方面都改善了很多。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城里人为什么都需要到一些偏远的啊这些地方去做嘛，然后做一些探险啊这些工作。过去觉得是苦的事儿，大家现在觉得是一种快乐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呢，当然就是说，城市的这种生活啊，内卷啊，给大家有了一种这种愿望，更多的到一些，比如说一些远离喧嚣的地方，求了一些安静，是吧？我觉得我们本身的工作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不挺好吗？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和您分享的内容是我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周中和的对话。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3: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2: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5: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6: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之前全国首个 AI
9: 发现。发明，
10: 随着智能家居是
11: 昨天国家
10: 不断扩大，
9: 发新生，
12: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9: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说一说机器人，我们比较深的聊一聊人形机器人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它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大家对于人形机器人的期待以及对于它的恐惧到底有没有道理，以及很多公司呢在布局人形机器人，希望它能走入工厂，它能够代替工人去做一些人类不想去做的事情，甚至是要去取代人类，有做更高效率的一些事情。它目前的进展怎么样呢？我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一个网络媒体的报道，它也是追踪报道了国内外的一些布局人形机器人的大厂，甚至一些知名的工厂都开始在人形机器人这个领域来发力。但是呢，经过很多的探访之后，发现有一个细节，有不少大厂所谓人形机器人的布局呢，都还是停留在 PPT 的阶段。那有一些工厂呢，使用人形机器人，它也会遭遇一些问题。比如说呢，人形机器人的效率啊，非常的低。低到什么程度呢？一台造价50万的人形机器人，在工厂搬运箱子的时候，需要耗时4分30秒。 而同样的工作用人类只需要40秒钟就能够完成。那么有一些工厂里也走入了人形机器人，但是工厂的老板啊或者工人啊给他的反馈是，这人形机器人啊像一个笨拙的实习生。那究竟人形机器人目前的发展情况怎么样，未来又会走向何方？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IT 专家醒客，我们和醒客先生呢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刚才我向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了一下目前的人形机器人啊在一些工厂所投入使用的情况。其实大家对于人形机器人比较了解或者说出现的频率比较高的是特斯拉它所发布的一款人形机器人。大家都觉得这款人形机器人已经很像人了，是不是可以取代人了？其实同时啊也有媒体在报道，到目前为止特斯拉也并没有使用人形机器人进入它的工厂，而反倒是咱们国内有些工厂开始在使用人形机器人了，但是效果呢确实是差强人意，看起来很贵，甚至呢它的这个科技含量很高，但是反倒呢看这个机器人呢这用起来不太灵活啊，包括它的搬运效率也很低。在您看来问题到底出在哪？是算法不太先进，算力跟不上，还是它的硬件本身在物理的层面就不够灵活？我们该如何理解机器人笨的这个现象？
10: 其实呢，如果按照传统的这个理解哈，一般都分成硬件和软件两个。如果从这两个角度说呢，其实硬件和软件目前都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如果说按照机器人这个来说的话，一般又分成三个方面哈。第一个是什么呢？是指这个微小的动作，比如抓一下呀，或者走一步啊，就这个微小的动作。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是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它整体的平衡情况。就机器人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哈，它自己能不能保持整体的平衡？第三个是什么呢？是任务的规划能力，就是你让它去做一件事儿哈，它能不能把这件事儿，就是因为你说的时候可能是一个简单的，说给我把球拿过来，但是呢，它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是有很多小的动作来完成的，就是这个规划能力是不是够？那么这三个方面，包括刚才说的两个方面哈，都是存在问题的，就是说都达不到我们现在想要的那样，像一个人那样的哈。比如说一个是快速响应，就干活能不能快；第二个是干活的过程中这个满意度是不是够，就是你那个动作做的好是不是到位，能不能把任务哈能够准确的完成，其实这方面都有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核心哈，就是我们挑两个比较重点的来说一下哈。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做微小动作的时候，它这个就是叫做响应速度哈，目前这个处理起来还不够。你比如说对我们人来说哈，其实大家有一个数字哈，就是我们人的神经反应大概是0.1秒。也就是说你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大脑反应大概需要0.1秒的时间。但是呢，我们日常哈，其实我们做一些动作的时候，这个反应时间远比这个要短。比如说手去摸一个就是烫的这个碗。其实你大脑没有反应的时候哈，这个手就已经回来了。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做分布处理的问题，就是说哈，你手感觉到这个热，它并不需要大脑知道，它只要手上的皮肤感觉到了，它就在这个可能在这个神经的最末端这个层就执行了一个反馈，就是把这个手就撤回来。所以手撤回来的时候，我们大脑并不知道。那用这个比例的话，现在我们回到机器人上啊。现在我们机器人的这个整个这个控制系统里面啊，基本上它都是以核心的这个 CPU 来处理的。
13: 对，
10: 即便它分布开了，比如说腿上有一个，然后脚上腿上有一个，然后那个手上有一个，然后再用一个大脑这块又一个，这个分布式，但这种分布呢，跟人的这个分布相比哈，它还是太集中了，它只有两三个或者四五个那样个集中的地方在处理，而人的神经几乎是整个在身体上绵延的。
13: 对，
10: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比如说你要控制这个机器人哈，它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工业机器人，它是在非常固定的这个环境下的，所以它那个误差哈，可以提前就可以算出来。比如说机器人在轨道上，这个轨道的精度都可以用毫米来计，甚至那个高精度的可能都是1/10甚至1%毫米来计。但是你做成人形的话，别说走的过程中， 这个手的位置要控制，你要考虑它身体啊，身体比如说风吹一下或者地面不平，它的位置就会变，所以它这种控制它必须基于这种反馈。那么在真实的这个机器人，就是如果走到我们开放的环境里面，那他手去执行个动作的时候，他可能就需要他那个眼睛，他那个摄像头哈，去看到那个位置。那个位置看到之后，那个手运动过去的过程中，他非要真实的那个信号哈，比如说手上有那个触摸信号，他那个压力信号碰到那个东西，然后返回到这个 CPU 里，然后再反馈到这个就是电机里面。那这个过程在目前来说，这个时间要比人还要慢很多。那这样的话哈，就导致，所以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机器人哈，如果它不是表演的，它在现实场景当中的，它的动作都比我们想要的要慢半拍。核心就在这，因为它的响应时间不够。这是它在动作里面，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来说，这种控制方式哈，导致了就是它基础能力方面还离我们想要的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13: 嗯。那我有一个疑问，是我们现在在很多媒体当中看到的机器人能够打拳击，能够跑马拉松啊，还能够这个什么后空翻等等，就觉得已经灵巧的不得了了，跟人是差不多的。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和我们真正把它投入生产线上让它工作以后表现出来的机器人差距会有这么大呢？
10: 像什么哈，像一个背答案和一个实际去计算的一个问题。别人有很多记忆力好的学生哈，其实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也很快，对吧？但是你那个问题一旦哈，中间有细微的差别，他可能就出错了。这个就是我们在机器人身上也是这样。比如说机器人在做拳击的时候，你发现他在一个固定的场所里面，然后呢他互相配合的时候，其实那个拳头哈

0: 打得多一点，不要打到几个厘米的差距，甚至十厘米的差距，可能观感上你都看不出来。但是在计算机这个控制里面哈，如果你是穿针引线，那可能就是毫米级的，对吧？哎，你穿针引线的时候，这个精度一下子你就发现它就开始动作发抖了。但是你打一拳只是为了好看一下的话，它根本不需要考虑哈。哎，这个拳头是多出了一厘米啊，还是少出了一厘米啊？其实它的精度上面，就是我们认为好看的动作，它在精度上的要求可能就不高。这时候反向的，我们人的判断可能就是根据你的动作好不好看、连贯不连贯来判断的，而不是根据哈。它一个具体的一个目标，比如说我们的机器人，假如说我们下一个目标，哎，你打那个人哈、啊，或者打对面那个机器人，你打到他身上，哎，必须是100克的力量或者200克的力量，我们把这个力量给它精确化的话，你发现肯定就有问题了。
1: 我明白您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刚才所说的这篇报道当中啊，他们提到机器人现在就像一个实习生，比如说一台造价50万人民币的机器人，在工厂搬箱子，搬一次箱子需要4分30秒，而工人仅仅需要40秒钟就能够完成。这个实习生，我觉得可能，这不但说是他的这个水平不够，可能胆量也不够，灵活度也是不够。那么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我们采用一些应试的办法，我们就专门发明一些机器人，它是用来搬箱子的，有一些是来运货的，来从事这些简单的工作，把他们搬箱子的时间从4分30秒，哪怕提升到1分钟，比人稍微慢一点，您觉得这样的可行性有多大？在未来它的用途又有多广？
0: 如果从目前的技术角度来看哈，现在你要提升这个时间响应时间的话，无非就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传感器的速度要快，对吧？然后第二个是计算速度要快，第三个是什么呢？是你现场的这个检测呀，这个相关的速度或者精度要高。但实际上哈，现在其实这三个方面，如果你单独去看的话，其实它都不低的，就是它这个数据是可以的。现在问题在于是我们这种整合方式有问题，也就是说哈，比如说我们提到现在机器人几大问题哈，第一个就是说传感器的问题，传感器的问题就是一般来说，你位置传感器和这种压力传感器，其实这个精度都很够，但是它什么东西不够呢？比如说它对这个就是综合化起来，比如说两个信号进行综合的时候。就你单个信号很准，但是两个信号就是要并行的时候，它就会存在一个什么？一个信号先到，一个信号后到。但是人呢，比如说人的两个耳朵啊，由于两个声音有微小的差别，我们就知道通过它来判断方位。那这个说明对这个时间延时方面的计算是要求很高的。但是恰恰哈，在我们这种器件的这个延时上面，单个的可能没有问题，但两个一配合哈。到底以多少为准？那这个是有问题的。那这个问题实际上呢，在目前来说是技术上是有障碍的。所以呢，就传感器上面怎么同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单个的传感器的问题，而是传感器放在一起去，需要跟机器人的处理这个要关联到一起。那好，接下来我们就说，好，关联到一起，目前的困难是什么呢？比如说拿这个灵巧手来说，因为机器人里面从动作精巧上看，提到最多的就是灵巧手，那么灵巧手它代表了两方面哈，第一个就是复杂的动作，因为人的手嘛，被认为是生物界这是一个奇迹，对吧？就是它就是5个手指头，好像什么活都能干。那机器人它伸展这个的时候，它也能干，所以呢，这是寄予很高期望的。但是正是因为它什么动作都能做哈，它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一个要求，第一个就是位置，比如说我们去拿杯子。拿笔的时候，你发现掐的这个准确度哈是要求很高的，但是这个掐的准确度呢，你发现它跟我们比如说用一个钢丝钳去掐东西的时候，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钢丝钳去掐的时候哈，哎，要么你就有一个计力量大小的一个东西来确认好它扎的什么样。但是呢，如果是这一类东西，你要夹那种钢体，比如玻璃杯子之类的，那要不就玻璃杯掉下去了，要么玻璃杯就夹碎了，因为它这个力量和它摩擦力之间这个误差哈就很小，但是很小的误差就导致会失误。但人实际上是通过什么呢？人去拿杯子的时候，这个力量哈，就是你拿不同的杯子，实际上握力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呢？能感受到那个摩擦力，就是摩擦力的大小，可能我们同时就能感受到。这就是人在这个多种信号之间，就是说通过生物。

0: 计划获得的能力。
1: 嗯。
0: 那如果是灵巧手这里面的处理，你就会发现哈，它所有的信号它需要离它最近的那个 CPU 进行处理。那么 CPU 进行处理的时候，实际上就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人的神经处理哈，它是哪个位置在那儿，它就是站在最近的地方就直接处理了。
1: 嗯。
0: 但是，一旦要一个位置进行处理的时候，它就带来什么？要知道方位，还知道时间，就它参数就多了。所以，这个我认为是目前哈，就是说刚才提到那个问题，在这个综合的时候就发现，其实综合上面目前我们还没有很好的方法去解决灵巧手的多个指头和多个传感器之间配合的问题。那
1: 嗯。
0: 这个目前就是受限于这个处理方式。因为 CPU 的处理好，它要一个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就每一个动作哈，如果你的时间，假如说是需要通过现实反馈来进行控制的话，那可能就比人的那个最慢的时间0.1秒还要长，所以我们就在这些精巧动作上面，到现在来说都不太满意。
1: 嗯，那这个问题在您看来，比如说我们给他一定的时间，然后再等待某一个领域的天才科学家的出现，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呢？真的让机器拥有人一般的手？
0: 我觉得这个又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哈，这是一个课题，对吧？
1: 嗯。
0: 那人类实际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哈，现在你看机器人用到我们现实场景里面，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宣传口号，就是代替人，对吧？那么现在问题是，哎，为什么要代替人呢？其实这个话题，如果我们再往前看个几百年。比如说，我们第一次有汽车，有这个这些这个手工艺者或者拿着那个扳子钳子工作的时候哈，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是人怎么借助工具工作的问题。其实没有考虑过啊，它怎么取代人的问题。
1: 嗯，
0: 但问题是说，好，今天我们说已经进化到让一个工具取代人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反问啊，就是你取代人的，你的理由是什么？现在哈，就是在，比如说在几百年前到现在，中间没有这个取代人的这个机器人出现的时候，我们的方法是什么？比如工厂，工厂是用生产线来取代人的这个工作方式。
1: 嗯。
0: 然后呢，你会发现从最早的，比如说铁匠，到现在那个自动化的生产线，到目前为止哈，人可能还没有完全退出，但是呢，人是一个协调者，然后的话，它整个机械是互相协调的这个过程哈。它根本跟人是没有关系的一种生产线，比如说这种就是就像轨道类的，对吧？分拣机制的轨道类的，
1: 嗯。
0: 那现在说好多人说我们要用这个来取代这个快递员，但是事实上现在快递公司哈用了机器人，但这个不是人形机器人，
1: 嗯。嗯。
0: 所以呢，一方面体现在哪儿？就是说现在整个物流哈，除了两头可能需要人，中间其实是不需要人。分拣啊，什么之类的都是不需要人的，但是呢，这个不需要人的地方，它也不需要人形机器人，它用
1: 嗯。嗯。
0: 的就是那个轨道式的分拣系统，就工作得很好。
1: 嗯，
0: 那好，即便是在终端这头哈，现在快递公司，比如外卖公司用的时候，它现在首选方案是什么？是直升机，对吧？是无人机这种方式。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哈，就是如果有更好的替代技术，就意味着就是说我要让人去做到这一点。这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解决它？我工业上可能不是一个，就不是一个经济的方式，所以
1: 嗯。
0: 这个是一个问题。其次是什么呢？就是好，即便我们说我就是要做一个人出来，那他真正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其实人现在做的这么好，不仅仅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基础能力配合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些哈，是我们今天人工智能根本就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决策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选择一个东西哈，它实际上不是一个计算的结果，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不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做的一个推断。那在目前为止哈，其实人工智能最好的技术，包括大模型里面现在做的非常好的那一部分，其实它在解决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还是没有办法的。那这一部分。是不是影响了现在刚才说的那个小的控制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的。比如说我们在握杯子的时候，很多时候哈，如果你会发现哈，那个特别贵的杯子你向来握不好，哎，那个便宜的杯子能握得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在处理这种信息的时候，便宜的杯子摔了就摔了嘛，无所谓。哎，
1: 对，
0: 相反无所谓的情况下，你干得还更通畅一点。
1: 嗯。
0: 如果说这个杯子哈值1000万。

0: 哎，你家里可能才几百万，摔一个杯子之后，这辈子就要一直还债了。你发现那个杯子，你就拿不动了，对吧？你同样
1: 嗯哼哼，
0: 能力就拿不动了。
1: 对。
0: 这个正是反映了人的那个决策方面啊，影响情况。那这一类的，其实机器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迈到这个门槛里来。所以我觉得哈，刚才我们提到的问题好像在那儿，那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可能涉及的范围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广。那么这个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也还会涉及到一个什么叫做任务的规划问题。比如说，我们让他去拿个球，哎，一般来说哈，程序员可能就会规划路径，就是说，哎，给他画条线，从这里过去，然后说到了就是靠近那个球，比如说1米或者半米的时候，哎，开始张开这个手，准备去拿，这是程序员要干的。但是实际上哈，真正的机器人如果要走到我们生活中的话，所有这些工作应该他自己去干。他自己去干，就有一个任务规划，而任务规划这一块，其实到目前为止哈，这机器人做的也不够好。这也就是我们大家在看到电视上哈，哎，那种表演性的机器人为什么好？哎，为什么到了真实情况下，一下子好像就从一个智力很好的人变成一个智力不好的人，学霸一下变成学渣了，对吧？
1: 哼哼。
0: 就是因为哎，具体环境里面，开放环境下，他去识别的话，去做任务规划，这个就不行。你把任务规划好了，他去执行的话，他就行。所以这个就是也是这个方面一个典型可以看到的一个区别。
1: 您刚才其实提到了一点，就让我想起来了，当，自动化流水线刚刚出现的时候啊，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这个案例呢，就说这个原本指的是这个老板啊比较黑心，讲的是我们在流水线上需要的是一双手，但为什么来了一个人呢？我估计很多人呢对于这句话是印象很深。那么事实上，我们现在在工业生产当中需要的也是一双机器手，或者说，一个机器可以来去操作的场景，不一定需要的是一个人形机器，所以呢，在当下的这个情况之下，人形机器人一台啊得50万，3年才能回本儿。那您觉得在未来如何能够让机器人更好的走入工厂？甚至说是不是人形机器人，如果按照我刚才的这个分析啊，可能它不一定有机会走入工厂，因为工厂它需要的只是一双手，甚至可能就是一只手臂。而不需要一个人形机器。
0: 其实今年以来哈，这个人形机器人哈，其实已经开始做一些妥协了。比如说哈，我们标准的人形机器人那个腿肯定是要做成人的脚的模样，但你现在会发现哈，很多人形机器人啊，它这个最后落地的部分，它实际上是做成这种一个平台，像一个轮子一样做成一个小平台。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它就解决了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它是已经在那个地面比较条件比较好的，比如说已经是平的这个路面上哈，那么它进行控制这个走路的时候，它的稳定性，那么就要比这个双脚机器人相对来说就要容易很多。那么如果说它就在室内，比如说就跟我们在室内搬东西或者扫地，那么你看我们扫地机器人其实它走路是靠轮子，不是靠那个双脚，对吧？所以呢，就是它保持着一个上半身可能是个人形，脚的话它可能就换成一个就是那种就是轮子加上一个小平台的方式，这样的话来结合。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我就觉得哈，就是一种妥协。但这个妥协哈，它跟工厂里面可能还是有区别的。就是工厂一般来说就是一个封闭环境，也就是说它里面的所有的设备都是已知的，就是在哪里都是已知的，所以它的所有动作可以提前去预设好。这是为什么它精度可以很高的原因，因为它没有干扰。但是，一旦到家里来了，你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家里，我们走动，你也不能说啊，家里有了机器人之后，我们在家里到客厅的这个走路就必须精确到毫米的这个线路上走，那不人就遭罪了吗？所以呢，家庭环境是一种开放环境，这种可能就是一个就是要考虑到像工厂那样做一些标准化。就是，而不是通用化的这个设计。另外一个，也要考虑开放环境里面，也需要它做一些就是调整、环境适应性的工作，可能就是一个往中庸的、往中间这么各走一步的方式，可能是接下来哈，比如说2、3年之内，可能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选择。
1: 那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的谈话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 IT 科技专家邢科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再见。
0: 好，感谢各位朋友收听。
1: 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

0: 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4: 慢点儿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5: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4: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1: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6: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0: 五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

0: 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月亮总是高高的悬在低空，今天的明月还是那轮曾经照古人的明月，而月光下的花式浪漫却变幻无穷。
1: 月亮啊，请调味我的眼睛，
0: 它波动游子浓浓的乡愁，
2: 满天的星星流转起落，
0: 述说千古诗句里的浪漫。照亮逐梦太空的征途，
3: 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照亮我们会更好的心愿。

0: 皆是故乡，山河明月，万家团圆。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吴城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你。

0: 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4: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3: 文明健康，
4: 有你有我。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音乐是什么？
7: 是什么？
2: 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懒洋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

0: 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2: 温柔以待。
3: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5: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4: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2: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6: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2: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我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0: 音乐是什么？
11: 是什么？
10: 或猖狂，

有你的消息，我赶快飞过去守在你身旁，我小心翼翼。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最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

0: 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3: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2: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3: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2: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0: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2: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5: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2: 或奔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哎，
5: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
5: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当短路产生火花，
10: 30秒出现明火，
9: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0: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9: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0: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9: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

0: 茂港建设。
1: 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锋，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今天我学了这个字，它的作用可大了。
4: 人之初，
3: 扶持教育
4: 本善，
3: 创建公共医疗，建设交通，发展民生经济，巩固国防，研发提升科技，纳税最光荣，助力中国梦。
2: 文明餐桌，公筷公勺，一菜一筷，一汤一勺，不让筷勺传播病菌。小餐桌大健康，公筷勺吃得香。让我们从现在做起，做文明餐桌的使者。文明用餐从使用公筷公勺开始。
5: 盯着问题抓整改，追着整改看落实。椰城纠锋月度特别节目，承诺兑现回头看，检视整改承诺，聚焦解决问题，强化制度刚性，回马一枪，让整改不利现行，让承诺渐渐兑现。
6: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锋，我是主持人刘生，
7: 我是主持人安琪。
6: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锋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
7: 我们将进行到的是特别板块承诺兑现回头看，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共同来梳理一下市区两级在节目当中所承诺到的一些民生事项目前整体的推进情况是怎样的。那这些事项呢，也都是老百姓极难筹盼的一些高频事项，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一一来进行梳理。
6: 嗯，时间过得很快哈。
7: 是的，
6: 一转眼一月又要过去了。尤其是特别期待一到了月底的时候呢，进行这么一个回头看的动作，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固定动作了。
7: 对，其实老百姓的事再小，它其实也是大事儿。我们通过承诺兑现回头看，就是看看这些小事儿有没有真正的落实。
6: 有些事情啊已经解决，有些事情呢在解决的路上，还有一些事情呢有在进一步的督促。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前段时间椰城纠锋啊涉及到的一些具体问题，给大家呢来做一个回头看。首先要聊到，应该是有些时日了，当时呢是卫生健康系统集中上线椰城纠锋的时候，中间有一条内容涉及到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其实啊，说到早孕关爱门诊，可能对于一些特殊群体，他们呢非常的关切，尤其是这么一个早孕关爱门诊，现在呢已经成为国家非常普惠的一项好政策。可是啊，前段时间我们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针对一些特殊群体，他们却知之甚少，这样的一些好政策并没有延伸到他们的身边。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5: 5月8日，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白浪上线椰城纠锋。节目现场播放短片《早孕门诊遇冷宣传指引存短板》中反映，在海口市妇幼保健院，不少前来孕检的孕妇对国家重点推进的早孕关爱门诊便民惠民政策一无所知，该项惠民政策红利没能真正惠及目标人群。节目播出后，整改情况如何呢？近日，记者来到海口市妇幼保健院进行实地回访。记者在医院门诊大厅、产科候诊区等人员密集区域看到循环播放早孕关爱门诊宣传视频，全方位汇集服务内容、惠民优势及就诊流程。同时，在医院大厅、挂号窗口等醒目位置摆放标准化易拉宝宣传展架，公示门诊服务时间、就诊地点、服务范围及惠民亮点。此外，医院印制专项宣传折页，由医护人员在日常接

0: 诊健康宣教过程中定向发放，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解读政策，切实提升宣传精准度和时效性。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护士长曹素芳向记者介绍，针对宣传工作薄弱、政策惠及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市妇幼保健院高度重视，迅速整改，细化完善宣传推广举措。
1: 这目前肯定是持续的，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不了解。还有挂号的话，现在挂号处的话，我们就放在首诊第一个挂号分出来，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啊、小程序里面放第一个。以前是跟产科混在一块，现在分出来了，跟产科妇科完全脱离出来，它是处于一个独立的早孕关爱门诊。
0: 据了解，一系列宣传举措推行以来，整改成效初显，院内多渠道的宣传布局让早孕关爱门诊惠民服务得到进一步惠及。我们希望海口市妇幼保健院能够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多措并举，扩大惠民政策覆盖面，确保惠民举措惠及更多有需要的育龄群众。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欢迎回来。其实呢，说到早孕关爱门诊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早就提出来了。
4: 对，但是我们发现现在其实有很多朋友对于早孕这个概念可能还不是特别的了解。
3: 对，尤其是前两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当时呢是发布了一份通知，就具体涉及到了关于开展早孕关爱行动的通知。于是乎各地呢就成立了这样的门诊。我想安琪从女性的一个角度来讲，您肯定切身的能感受到这种门诊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我们刚才为什么叫特殊人群，涵盖到一些女性同志这方面就要特殊的照顾。
4: 对，
3: 如果是有这样的专门的门诊来接待他们，那不管是早孕的确认啊，心理健康的疏导，
4: 的确
3: 等等，我想会非常的实用。
4: 是的，因为这个孕早期它在整个女性它在生产前期的一个准备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到了医院就只知道说，哎，我是不是应该挂这种产科呀，
3: 是
4: 或者是相关的这种。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医院呢，它的动作还是比较快的，现在也是把这个早孕门诊已经成立起来了，包括一些宣传也已经上了。但是就是这个怎么能够让大家知道的同时能够让大家实际上去使用，我觉得这也是下一步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3: 对，安琪说到点儿上了，好政策啊出台了以后怎么能够真正的飞入寻常百姓家，尤其是呢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突破口在于什么，像这样的一种宣传方式哈，这个就是广而告之。
4: 对，
3: 但是呢就刚才这个短片，首先我们给海口市妇幼保健院要点个赞。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应该把触角延伸到比方说社区。
4: 对，
3: 比方说这个像这个一些孕检机构，他们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些女性的信息的掌握会更精准。
4: 是，
3: 如果是做到这样的一种衔接，我们的服务延伸的才能够更加的精准。
4: 没错，而且你想在孕早期的这个女性哈，她应该年龄段也就是在20多到30多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大家也都是用手机的频率会更高一些，那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短视频呀、科普文章的这种推送，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这种早孕门诊它具体的一些功能。
3: 好，今天呢开场的第一条消息就让我们觉得很欣慰。
4: 是的，
3: 尤其是哈，涉及到咱们承诺兑现，回头看大家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整改和优化，真正的把用户的思维运用到工作当中啊，点个大拇指。
4: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到今天的第二条短片。在七月初的时候，琼山区水务局的负责人当时上线节目，那节目当中有一个短片的内容是三门坡镇文郊村的村民守着水塔却不敢上，这个水塔呢水质管护停摆，饮水安全也成了大家心头的一个问题。当时嘉宾在节目当中承诺要立即整改，那现在我们了解到就是他的新的扶梯已经运送到了村里，那是不是问题就真正解决了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0: 7月10日，琼山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周金做客椰城纠纷节目中播出短片。三门坡镇文郊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苏文斌在短片中反映，村内承担全村供水任务的饮水水塔年久失修，多处设施破损老化，塔顶无护栏，上塔的爬梯生锈，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同时水质管护缺位，村民日常饮水安全难以保障。
5: 水塔建成应该有十几二十年了，现在的这个爬上去的楼梯钢管有点生锈，不方便上去查看那个水质，还有清洗。希望水务局那边家会帮我们把这个找一些专业人员帮我们把这个伏堤水管给更换一下，还有清洗一下里面，让我们村民有好一点的那个水质生活。
0: 周金看过短片后坦承，这座水塔年久失修，各类设施逐步老化失效，尤其用于上塔检修清洗的爬梯锈蚀破损严重，安全风险极大，无人再敢上塔。按惯例每年都要进行一次的塔顶蓄水池清洗也迫不得已停了下来。他表示，琼山区水务局将认真对待村民的诉求，积极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日前记者实地回访，发现全新打造的水塔扶梯已摆在水塔之下，只待专业人士进行安装。
6: 局里面很重视这个，我们就马上就联系了一个厂家，按那个程序吧，走了程序以后就给他们把这个扶梯都做好，就像能解决他们这个清洗水塔什么这些问题，就是保持这个水质这个安全。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4: 叶城纠纷，欢迎回来。那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短片当中说到这个水塔的一个问题，这是关乎到整个村民的一个饮水安全的问题哈。那接下来呢，针对这个短片，我们要来对话到的是琼山区水务局农村饮水负责人冯飞燕。你好。
7: 你好。
4: 想先跟您确定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新的扶梯呢是已经这个到位了，那现在已经安装好了吗？目前这个事情的整体进展是怎样的呢？
7: 主持人你好，通过上次我们看这个叶城纠纷，这个交头村村民反馈的水塔爬梯生锈和这个供水管老化漏水问题，这个我局呢就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对交头村的水塔爬梯、护栏、供水管进行了更换。就这个7月15日的时候，已经完成了更换。交头村的村民都很满意。我们呢也是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就举一反三，就是在对全区进行摸排，争取就是说后续的持续解决这个相应的问题。
4: 咱们的反应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现在就是我们的村民也能够用得到这个水塔了，那后续就涉及到我们这个水塔比如说清洗啊、消毒啊、水质检测这些工作是由谁来负责呢？
7: 也都是我们局里面，那也是我们负责这项工作。
4: 后面我们有没有形成一个常态化的这种机制呢？
7: 有的，我们就每年都组织排查一次，建立台账，存在的问题就申请资金进行更换。还有一个就每年我们就进行对水塔进行清洗两次这样的。
4: 那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接下来也是要对整个区域当中类似的这种老旧水塔来进行一个摸排，那目前的一个摸排情况是怎样的呢？
7: 目前摸排了现在有32个，还存在这样的问题。也是有一些生锈啊什么这样问题，我们也是建立台账，也那个向上级正在申请资金。如果资金申请下来以后，我也进行全面更换。
4: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
3: 好，
7: 谢谢主持人。
4: 好，再见。
7: 再见。
3: 对，涉及到农村用水问题，
4: 是的，
3: 应该说是水务部门特别关切的一环工作。
4: 是
3: 啊，尤其是涉及到很多的一些，比方说一些扶梯。其实呢，我们更多的以前是关注水管是吧？年久失修，但是呢， 像一些水塔的爬梯，那如果是生锈不堪，检查人员他这个出于安全

0: 圈的各个角度，就这么一个一环工作，影响了后续所有内容。
1: 是，
0: 所以说呢，刚才这位领导也特别说到了啊，32个啊这样的一个扶梯呢啊，有待去更换。我们希望速度越来越快。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后续，比如说关于水塔的一些水质检测，也都能够向我们的村民来进行公示。
0: 好，让我们继续梳理内容。接下来呢，聚焦到的这是前不久市消防救援局上线椰城秋风的时候，中间有一则内容呢，也是引起啊社会的讨论。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小区的地下车库啊，他私自建了一些快递站。你要知道，这来往的一些快递物流涉及到各种材料，如果是一旦引燃，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这处快递站后果如何？我们来看记者回访。
2: 7月29日，海口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马峰做客椰城秋风，节目中播出短片《地下快递驿站暗藏火灾隐患》。市民在短片中反映，龙华区金玉广场小区地下停车场私自设置快递驿站，大量纸箱、泡沫、塑料快递包裹随意堆放，场所无人值守，行人随手丢弃烟头，给整栋居民楼埋下了不小的火灾隐患。
3: 这驿站它主要是说，它所有的包裹它都是塑料制品、纸箱制品或者是一些泡沫制品，它的易燃易爆这个气数比较高，它容易着火，所以说我们最大的担忧是怕它着火。消防部门这块最大的问题是要求他们多监管，在检查上他们多配备一些消防器材或者是一些设备，对于这个火灾隐患能够多消除。再一个，在他现场的管理上面，最好是让他要求人员值守。
2: 马峰看过短片后表示，建筑防火通用规范明确规定，民用建筑地下车库仅允许配套自用小型附属储物间，严禁私自改造开设经营性快递仓储驿站。节目之后，他第一时间赶赴金玉广场地下车库现场办公，现场可以看到各类快递包裹杂乱堆放，外包装全是纸质、泡沫、塑料等易燃品。驿站门口经常有来往行人随手丢弃未熄灭的烟头，地下空间通风差，排烟难，一旦起火，浓烟会快速充斥整个车库，居民逃生消防救援难度很大。看见眼前乱象，马峰当场做了表态。
4: 我们到场之后立即核实，然后佐证，收集证据，然后根据他的现场情况，这肯定是一个违规设立的一个情况，肯定是要依法取缔的，要求他们立刻搬离这个地下场所，在上面的空旷的露天场所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再重新设置这些快递柜，然后得规范日常的管理。我们将持续跟踪，一直到它整改完毕，然后回归正常的状态。我们也持续跟踪这个事情，形成一个隐患整改的一个闭环。
2: 马峰承诺给商家一周的缓冲期，一周后快递驿站必须搬离地下车库。日前记者实地回访，发现原来快递驿站所在地已经空空如也，消防安全隐患不复存在。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0: 看到这个结果呢，我相信对于这个小区的居民来讲也是安心了。
1: 的确的确，像这个小区的消防安全问题，那涉及到每一家每一户，包括我们的物业工作人员所有人的这个安全问题。
0: 我有印象，当时呢是马峰局长上线节目的时候，针对这个情况呢也做了一个特别的探讨。因为根据建筑防火通用规范明令的规定，像这样的一些民用建筑，如果是地下车库建设这种东西，除了一些附属的呀一些小空间之外，这种是严重违规的。那接下来呢，我将连线的是海口市龙华区消防监督员刘婷婷。您好。
6: 您好，您好，主持人好。
0: 好的，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呢下线之后哈，马峰局长立即到了现场啊，针对这个情况呢做了部署。我们的记者呢也进行了回访，现在呢这个快递驿站已经是空空如也，撤离了。一些细节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6: 跟主持人汇报一下，就是在发现这个地下空间做了快递驿站以后，我们大队是联合了街道排查了整个辖区的地下。

0: 违规经营或者是这样子违规储存的这种行为，我们依托网格化实现隐患的早发现早处置。第四个是我们拓展了快递类的这个场所的风险管控，我们不仅排查地下的，我们还排查了所有的这个架空层设置，快递驿站或者是车库的边边角角啊，去违规设置这种收发点的这种行为，对他们的这个电梯线路呀，还有通道的堵塞啊、占用啊这种情况都进行了相应的排查。第五个是我们强化了执法的警示宣传，对这个拒不整改的隐患，我们是坚决的依法处罚。然后对于涉及到重大隐患的，我们将会函告属地推动综合处置。依托小区阵地呢，开展了警示教育，张贴了许多的警示那个宣传画，从源头上就遏制了地下空间经营类这个仓储的隐患发生。
1: 好的。您刚才呢介绍的也非常的全面，而且呢行动也特别的有力。其实呢举一反三，我们做一个深度的思考，这个快递站呢，我相信它建了已经不是一两天了，但是呢发现到处置中间呢多少呢还是一个时间段，就是未来呢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发现的更敏锐，尤其是通过这么一个案例，您觉得对于我们地下空间的管理有哪些警醒的作用吗？
0: 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有一些业主呢，他会觉得说快递驿站或者是其他的存储类的这种场所放在自家的地下室这边是比较方便的，所以他们不会及时的去举报啊反映这些情况。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依托国家局的一个就是专项的夜查行动，我们现在是每周都会举行一个夜查，然后针对高层建筑小区啊还有各类的场所，我们都会进行专项的排查，及时的把这些隐患尽早的发现出来。然后像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取缔的这个行动吧，就是这个快递驿站他们这个母公司肯定是已经在内部进行过通报了，就是他们这一家快递驿站的这个被取缔肯定是在他们行业内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相信就是相关的这些快递驿站的公司都不会再轻易的在不合适的场所去选择设置快递驿站这样的行为了。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再见。
0: 好，再见。
1: 防火于未然，所以说呢通过一件事我们推演一类事啊，它的警醒作用呢希望能够延伸到咱们广大的市民群众，
2: 是的，
1: 发现这种情况及时报道。
2: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到一个三五小区它的这个承诺兑现的一个情况。这是在半个月前，琼山区城管局的负责人当时做客到直播间，直面了一个这是梁氏一所小区三无状态下的脏乱差的问题。那在节目当中呢，嘉宾承诺会及时的来进行解决。那目前呢进展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3: 8月10日，琼山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陈欣欣做客叶城纠风节目中播出短片，小区虽然老旧，管理岂可滞后。位于宗伯里梁氏一所小区的业主反映，他们所住小区是一个三无小区，日常环境卫生依靠环卫部门兜底保洁，垃圾清扫不到位，小区状况脏乱差，住在这里既不舒适更不舒心。
4: 这边的话好多垃圾，这里好像这里的话这些东西都放好久了，那边的那些虫虫啊那些东西放好久了，加上这里的那个树叶啊啥东西都落一地都没人管了。
5: 那这里面感觉怎么样？
4: 很不舒服，再加上这里的电线乱拉的，对这里的小孩啊啥住户都很不安全那种。
6: 没有物业的气管小区呢，气管就那个卫生是有谁看到就谁扫下了，就是我们的楼道啊有木板啊还有纸箱啊这个安全稳算这个消防它是很相当危险的，希望政府部门采取那数期定个时间来我们小区打扫卫生，我们住个安全的小区吧。
3: 陈欣欣看过短片后介绍说，21所小区属于典型三无小区，也就是无正规物业管理。

0: 无主管单位统筹、无业主委员会自治管理的老旧院落。为方便住户出行，小区此前加装了四部电梯，便民设施落地了，可闲置的步行楼梯楼道里却堆满了大量易燃杂物。陈欣欣坦言，该小区生活垃圾无人常态化清扫，电线撕拉乱接现象普遍，消防安全隐患比比皆是，这样的居住环境谁住谁糟心。他表示，节目后将联合环卫、街道、社区等单位现场办公，争取解决这一顽疾，给市民营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1: 我们会督促环卫企业加强这个小区的去清扫保洁，保持一个干净整洁舒适的居住环境。第二个的话，我们会联合社区把楼道啊这些杂物不要的东西呢都会清理干净，然后让大家住的舒适也安全。下一步我们将会举一反三，对我们的三五小区全面的一个排查进行一个整治，然后的话营造打造一个干净舒适整洁的居住环境。
0: 日前记者实地回访，发现21所小区卫生状况已大为改观，楼道乱堆乱放、电线撕拉乱接等现象也得到了整改。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夜城纠纷。
3: 夜城纠纷，欢迎回来。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小区整体的一个环境变化已经有了明显的一个改善和提升了。
4: 是的。
3: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对话到的是琼山区环卫局副局长于少妹。于局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好。
3: 首先想问一下于局，就是现在这个小区它的日常保洁是不是已经纳入到了一个常态化的管理，包括短片当中提到的像这种楼道的杂物和电线乱拉这个情况的解决进展是怎样的呢？
5: 是这样子的，目前呢该小区已经纳入了常规的常态化的保洁。就是说我们全区的话有70多个这样子的三无小区，视频中指出的问题呢我们都进行了举一反三，进行了精细化的管理，提高我们的作业质量，对我们全区的小区的公共区域进行了全面的一个清扫保洁以及垃圾清运，并且呢加强了日常的监督和巡查，保障小区的公共区域干净整洁。同时我们也联合了我们的属地的街道社区，对楼道堆积的杂物进行了清理和清运。
3: 那像这个三无小区一直以来它的这个管理都是比较有难度的，它也没有物业也没有业委会，那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咱们这边是您这边是如何来推动整个的整改的呢？都有协调到哪些部门？
5: 首先我们是协调了属地的街道跟社区，协调属地的街道跟社区对我们楼道的这些占用楼道消防通道进行了清理和清运这些杂物，这是第一个。另外关于撕拉电线还有消防隐患的问题，我们协调行政执法、消防还有属地的街道开展了联合的整治，对外墙撕拉的这些电线进行了全面的一个排查，劝导居民呢拆除违规的这些线路，消除了用电的安全隐患。这是以上是我们对于联合就是整治，然后给群众给居民一个安全舒适的一个居住环境。
3: 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咱们海口这边就出台了三无小区管理的实施意见，这里面提到了有几种管理模式，像单位型、专业型，包括呢还有自治型、社区型。像这个小区的话，它是属于哪一种管理模式？包括后续这个三元有没有配备呢？
5: 小区现在的话是属于自管型，也就是说它的物业的话它是没有专门的来管理，然后的话环境卫生是由政府这边来安排环卫企业进入清扫保洁。
3: 那我们下一步有没有计划对辖区当中的其他一些三无小区来进行摸排，然后接下来的工作计划是怎样的？
5: 接下来的话我们对我们辖区全部的三无小区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摸排，去排查这样子的卫生问题，摸排了以后就进行一个全面的整治，然后提高我们的那个作业卫生环境这块的作业质量。就是这样子。
3: 好的，感谢于局的介绍。那刚才说到关于这个三无小区，的确很多人一提到三无小区都觉得

0: 的头疼，觉得管理上是个难度，但是它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也是有政策可依的。
1: 对，尤其是呢，这么一个小区啊，印象很深刻哈，在宗博里。以前的时候呢，就是政府来兜底，但是呢，现在呢，我们通过种种一种，能不能也尝试去创新一些方式方法，让大家的这种对于环境卫生的保护意识能够越来越强一
0: 是
1: 些
0: 的，
1: 哈。好，来继续往下看内容吧。我们接下来呢，回顾一下，这是前不久龙华区城市管理局上线节目的时候涉及到这么一个地方，我相信呢，对于很多海口市民来讲哈，甚至成为了一个晚上夜间经济的网红打卡地，哪儿呢？龙湖天街旁边的坡博路。那这里呢，一到了晚上哈，灯火璀璨，周边的很多的一些商铺，还有包括一些流动摊贩开始陆续出摊，产生的这些厨余垃圾呢，他们呢习惯性的会把它就丢到了旁边这个坡博四横路的一些居民的垃圾桶，这最终导致的结果，一就是环卫工人的作业压力变大了，二周边的环境卫生也让人觉得堪忧。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2: 8月5日，龙华区城市管理局局长陈树福上线夜城纠纷栏目。在现场播放的短片中反映，每天晚上坡博路沿街餐饮商铺流动摊贩陆续出摊，商贩违规倾倒厨余垃圾的问题却持续困扰周边居民，也给环卫工作带来不小压力。节目现场，陈树福承诺马上整改，增加环卫的清运频次，与街道加强联动，劝导周边商户规范经营。8月27日，记者进行实地回访时发现，原本被油污覆盖的地面已经被清理干净，垃圾桶有破损的也已经更换，并且增加了垃圾桶的数量。
3: 上次这块地方这个垃圾桶点曝光了之后呢，我们也是根据实际的情况，把一些破损的垃圾桶更换掉了，然后呢，加强了每天的这个清洗的频次，每天之前清洗1到2次，现在已经增加到了3次。另外呢，我们也对周边的这些商户和店家进行了个引导，就是说来到清倒垃圾之前，如果是说有这个油污或者是一些比较就是含有腐蚀性物质的一些东西呢，都让他们自己先打包好，然后才往里面投放。现在来说的话，这个点位目前它的这个卫生情况包括这个污染情况呢，明显是好多了。对，
2: 坡博路周边升腾的烟火气与市民的谈笑声交织在一起，勾勒出热闹的城市夜生活。但是当夜生活落幕后，干净整洁需要大家共同守护，夜城纠纷将持续关注。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夜城纠纷。
1: 欢迎回来。涉及到这个问题，我将连线的是海口市龙华区环卫局副局长王阳阳。王局长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看到这个内容的结果呢也特别的喜人，尤其是呢现在不光是增加了频次，周边呢也在进行一系列的措施，让大家这种环卫的意识能够越来越高。首先呢，我这里呢，当然了，结果是喜人的，我呢想给您探讨一下，尤其是涉及到像这种情况，周边老百姓呢有这方面的需求，而我们呢也有工作的要求，就怎么能够一是增加频次，另外呢更换垃圾桶，最核心的是不是还是这些商户他们的这种环卫意识能够增强，比方说把这个油污的一些厨余垃圾打包之后你们再进行清运，您还有哪些比较先进的一些思考吗？
5: 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也是很开心看到我们这个点位有一个比较好的改变。那我们也考虑，就是主要改变可能就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商贩就是他们的一个意识的提升，第二个也是我们政府部门应该做的一些措施。那我们首先就是近期的话，我们也是在配合市城管局、市执法局开展这个专项的整治行动，然后就是一个常态化的上门去检查，督促指导他们来配备厨余垃圾桶，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会及时督促整改，同时呢也会就是对接我们海口市的 仓储垃圾收运单位来逐步的优化和增设我们的垃圾清运点位，然后提升我们的一个仓储垃圾保障能力。
1: 嗯，
5: 在此之上呢，我们也还就是严格落实了省市关于城市管理进社区这项工作的要求。
1: 嗯，
5: 周边居民如果遇到就是这种环境卫生或者垃圾处置的相关问题，也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属地街道或者社区来直接来联系我们对应片区的环卫负责人，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问题，然后快速处置，然后得到一个闭环的解决。
1: 嗯嗯，
5: 对，主持人
1: 好，谢谢您的连线，谢谢。
5: 哎，好。
1: 为什么对于这个事情呢，我们一定要说用喜人两个字？我是觉得哈，他没有说采取这样的一刀切的方式，就
0: 是
1: 通过这样一种硬性的要求、粗暴的干预，而是说通过我们增加我们服务的频次和精度，真正的让这个片区呢，一方面又有烟火气，
0: 没错，
1: 除此之外呢，就整个环境还能够得到保障。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短片。这里说到的是八月初美兰城市管理局的负责人上线节目，当时呢有一个短片反映到的是美兰区的琼苑路这边有一处街心小公园存在着绿化损毁、设施损毁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那在节目当中呢，负责人承诺会立即进行整改。那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看目前的进展是怎样的。
2: 八月七日，韩口市美兰区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勇上线叶城纠风节目现场播放短片《小公园连接大民生，建得好也要管得好》中，有居民反映美兰区琼苑路一处街心小公园存在绿化损毁、设施破损、路面地砖翘起、缺乏常态化保洁维护等多重问题，影响了周边居民就近休闲的基本需求。居民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出手管护。面对群众诉求和媒体曝光的问题，美兰区城管局直面短板，现场认领整改责任。
6: 针对媒体曝光这个街角公园、琼苑路街角公园存在这个设施破损啊、绿化杂乱的环境脏乱的问题，我也代表美兰区城市管理局向周边的居民表示诚恳的一个致歉。由于我们这个日常养护啊不到位，这个导致了群众家门口的这个环境变差，这个正常生活受到影响。对此，我们里面提出的问题，我们照单全收，进行下一步进行一个立即整改。
2: 近日，记者重返琼苑路街心公园实地回访，看到园区整体环境已实现大幅提升，焕然一新。目前，园内裸露地块已全部铺设草皮，花坛绿植修剪规整，遗留坑洞全部修补平整。破损石椅修缮完毕，并新增了一张休闲石椅，补齐便民设施短板。同时，园区开展全域深度保洁，地面的槟榔渍、烟头垃圾已被彻底清零，缺损砖块重新铺设，破损地块夯实补绿，园区脏乱差面貌得到了全面改善。但现场仍有少量收尾工作有待完善，一处瓷砖松动问题尚未彻底修复，部分新植绿植存在轻微蔫巴的情况，仍需持续的管护养护。本次整改成效明显，切实回应了群众民生期盼。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0: 我们看到呢，在短片当中，在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这个公园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哈。刚才就说到关于这个小公园，现在大家知道海口的口袋公园也是非常的多，大家在吃了饭之后啊，或者是周六周天的休闲的时候，都很喜欢到这个公园当中去走一走、逛一逛，甚至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那边露营。但是我们会发现，有的公园呢，由于缺少了日常的一个维护，可能会出现短片当中提到的这种设施的这种损坏，像石凳可能也没有办法做呀。包括我们想拍照打卡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地方这个绿树可能有一点枯黄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次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美兰区园林管理局的副局长林敏月。林局您好。
7: 啊，你好。
0: 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短短的时间当中，这个公园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是如何具体推进开展工作的呢？
7: 接到这个问题之后，第二天我们就马上安排相应的管养 公司安排人员到现场去对这问题进行全面的整改。一个的话是首先对现场的一个杂草。

0: 好，还有杂物进行清理，清理完之后对与黄土裸露的部分补植草皮，接着就是修复那个破损的桌椅，然后再安装一张新的那个坐凳。
1: 嗯。
0: 同时还对于那个因为临近那个监控摄像头无法进行补植的那个树池的话，协调市政部门进行硬化处理，然后同时也协调环卫部门对绿地的那个地砖上的一些槟榔的遗留的一些痕迹进行清扫保洁。
2: 嗯
1: 嗯，金星公园的面积不大，但是呢它涉及到很多日常当中，比如说我们的绿植的修剪、设施的维护，包括我们还有这个卫生保洁多个环节。那在这一次整改之后，咱们这边是如何来推进这种常态化的管护机制的呢？
0: 哦，是这样的，我们局里面的话会按照片区分为不同的责任人，然后每周的话对辖区内的口袋公园进行巡查，发现问题的话也是要及时督促管养公司进行整改，同时的话将我们这个平常的一些检查的结果与他们的管养经费挂钩，倒逼管养单位将管护工作落实到位。
1: 嗯，那
0: 另外的话我们也会对公园内的一些坐凳、照明设施、健身器材这些进行定期的排查，及时维修更换，消除安全隐患，方便市民群众的日常休闲活动的需要。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2: 嗯
1: 嗯，刚才说到关于这个街心公园的问题，那我们也更希望相关的职能部门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解决问题再前置一下，不要等我们的市民朋友发现了，
2: 嗯，
1: 然后我们再去解决。
2: 对，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份幸福感怎么能够彰显？嗯，哎，这么一个街心小公园现在焕然一新，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好的，朋友们，叶城纠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3: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4: 打辣椒，你吃黄豆，一气拿掉的新闻豆，我不久就被玩大晒了。
5: 够到吗？刮后线万敌海棠。两忙塞能塞行，能塞行。
6: 好戏好戏，人生本是好戏，私财赌博一定没戏，远离私财赌博，享受美好生活。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2: 叶城纠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嗯，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市民朋友常去的一个地方哈，
2: 嗯，
1: 这个就是万绿园。
2: 对，
1: 嗯，万绿园呢，很多的朋友其实日常休闲的过程当中会去到它其中的那些健身的那个场所，
2: 嗯，
1: 然后来用一用它的单杠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设施，
2: 嗯，
1: 但是呢这个在之前我们的一个短片当中有反映到，就是这个万绿园它的一些设施也是年久失修啊，
2: 嗯，
1: 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一些上线单位在节目当中也是承诺要进行例行例改，那解决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7: 常年烈日暴晒、暴雨冲刷，加之毗邻海岸，富含盐分的海风持续侵蚀，使得万绿园健身长廊内的铁质器械加速老化锈蚀。这批于2021年投用的健身器材标称保质期长达8年，如今却已提前挂彩，锈迹斑斑。8月12日，海口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建良率相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实地查看器械状况。
8: 什么问题没有？你讲一讲，我们好改进的。
9: 这个器材呢，有些器材已经老旧，你看这些都生锈了。 是吧？对我们
8: 责任
9: 者来说。

0: 话一般老旧了，容易存在
1: 安全隐患。
2: 像有些器材，像那个生锈了，就是要及时修复。
3: 万绿园管理处主任李文坦言，园区编外人员编制应为228人，但目前实际在岗仅89人，日常巡检力量捉襟见肘，难以做到全面覆盖。同时，万绿园健身人群已覆盖全年龄段，现有器材种类单一，难以满足市民多样化锻炼需求。然而，管理处经费有限，无力自行增配新设施。
4: 我们也派人定边定岗去巡查这些器材，但是我们那个人员的话人手不够，我们财政局给我们的编外人员是228个人，但是我们现在只有89个人了。我们一年的就是管养费才200-300万，你在这已经扣限到就是最基本的一些维护了，只要他稍微有一些额外的支出，我们是没有这个多余的经费的。
3: 面对该问题，汉口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明确表态，汉口作为全国卫生城市和文明城市，守护城市环境与公共安全是城市管理局不可退让的底线。他要求万绿园管理处立即对锈蚀严重的器材进行多遍防锈涂刷处理，并迅速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对园区现有的261件套健身器材实行常态化巡检，发现问题即查即修。针对资金缺口，市城市管理局将酌情统筹增加预算，支持器材更新与品类补充。
1: 城市管理啊，还是要有绣花的功夫，是不是？嗯，一定要多下功夫，多征求市民的意见，这是最重要的。做到，我们一定要做到干净整洁，是吧？有序，这特别是就是在安全上。一定要多下一些功夫来。
3: 公共健身器材的健康映射着一座城市的治理温度与文明成色。面对自然侵蚀与人手紧缺的双重压力，管理部门的及时回应值得肯定，但更需以制度之力守住长效之诺。我们期待万绿园的健身器材早日换新，让市民们在椰风海韵中用得安心，练得舒心。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6: 聊到的是关于万绿园的健身器材。
7: 没错，
6: 首先呢，说到万绿园，它的地位实在是太特殊了。
7: 嗯，
6: 我们很多老百姓把它称之为我们城市的会客厅。
7: 没错，
6: 这样的一些健身器材，它的质量好不好，安不安全，未来的检修检验各个环节不要脱钩，我相信呢，是我们广大海口市民都热切希望的。
7: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看短片。来关注到的这个是长滨七路南段，它有200米的道路沿线，由于呢100多棵的行道树都因为僵尸车占道，迟迟没有办法来进行修剪，市民也是颇有怨言。那在8月12号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市城管局也是联合了多个部门到现场去进行办公，那这个承诺现在兑现了吗？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3: 8月12日，汉口市城市管理局上线椰城纠风，报道了长滨七路南段延长段约200米道路沿线100多棵行道树因修剪不及时，引发市民关注。记者调查发现，背后的拦路虎是车辆长期停放且车主不愿配合挪动的僵尸车。为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8月14日，汉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联合交警、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来到现场进行商讨研判，明确分工等工作方案。汉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副所长谢定友表示，对于园林部门沟通无效的车辆，将由交警部门负责联系车主或实施拖车，清理出作业面供修剪作业。现场清障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实际操作远比预想的还要复杂。海通卫视清障人员查看待清车辆停放空间后表示，现场的小货车具备拖移条件，但另一辆占道车周围空间局促，缺乏充足的操作距离，无法直接脱离，增加了变数。
1: 它这个是斜的，那个是正的，全部都挡死了。那你要只是硬拖盖再出来，车辆成分都不能找我们了，对不对？
3: 对此，汉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副所长谢定友介绍，已按分工进行灵活调整，交警部门负责对沟通无效的车主持续通知，并会同清障人员根据现场条件采取针对性措施，

0: 能拖则拖，暂时无法拖移的则协调车主限时移车。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同步清理周边临时堆放物和违建，最大限度释放作业空间。各部门将边清边检，错位推进，力争在两天内完成该路段约100至200棵行道树的修剪工作，消除安全隐患，回应市民关切。
1: 我们沟通不了的这些车，他进行一些去油交警部门去打电话或者去发信息给他们，就要实在不行，我们油交警去拖车腾出的工作面给我们进行修剪。另外一个城管就是对一些附近的一些临时摆放的或者占用的一些违建呢，他们进行清理，包括施工场地进行清理，以便我们进行这些开展的这些作业。我们争取在两天内就把这100多200棵树把这段整个修剪完成。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针对短片当中的问题呢，我们现在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科副科长陆小庆。陆科长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整体的经过它还是比较有难度的，这么多的僵尸车，它必须得有这个交警部门哈来进行这个处理，包括有一些可能不太愿意挪走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联合这个交警部门然后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些处置的呢？
4: 首先这个事呢，我们发现以后呢，我们也这时也看了一下，我们确实我们存在修剪不及时这个问题，这个确实是存在的。虽然是有客观的原因，这事情出现以后呢，我们这个跟交警还有综合执法部门，我们日常时间是有一个联动机制的，我们就及时对接，然后针对各个情况来进行处置，然后出现发现这个情况以后，我们及时这个联动以后也进行了及时的修剪。下一步呢，我们也看看及时加强这个巡查来做好这项工作。
3: 因为现在我们这一批他停的一些僵尸车可能处理完毕了，但是后续说不准可能还会有一些车辆停在这儿继续影响我们的这个修建，所以我们在接下来会跟交警形成一个怎样的联动机制呢？
4: 这个呢是我们到时间如果发现了以后，下步第一首先我们是也是积极的对接交警，下步看跟相关的这些部门呢沟通协调，看如何针对这个僵尸车以及树下这个绿化破坏绿化带的车辆，就是怎么形成一个联动的机制，下跟相关部门多对接多沟通，然后以后这个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联动机制，然后尽量避免这此类事件的再次的发生。
3: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5: 这就凸显出来哈，各部门之间协同作战的这种重要性了。
3: 没错。
5: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今天的城投兑现回头看的最后一条内容，涉及到前不久这是市资规局上线节目的时候，探讨到一个情况，什么呢？是海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其实啊，这个学校确实口碑很好，以至于呢这几年的发展当中学位是越来越紧张，校方呢也有这方面的诉求，能不能在校舍资源方面获得土地方面的一些支撑。市资规局的领导在现场呢也是做出承诺，而且呢节目结束之后又立马到了学校啊进行相应的一些研讨。那关于土地拨付顺不顺利，审批效率能否更快，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0: 8月2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朱耀强上线椰城纠纷。节目短片反映海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办学九年来，在校学生规模由规划1500个学位扩增至2700余人，校舍资源缺口突出。学校计划新建校舍，但在规划调整、容积率核定、划拨工地等环节审批流程阻滞。学校期盼市资规局能够加快手续办理。节目结束后，朱耀强带领各相关科室负责人前往海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开展现场办公，实地摸排学校办学难题，研究落实解决方案，明确事项办理实现。
6: 就已经入库了，你做完了嘛？
7: 对，
6: 调规已经做完了嘛？
7: 对。
6: 其实调绿地很难的，因为本来海淀岛的密度就很大了，
7: 对，
6: 那个居住密度，就绿化，我们当时规划公示其实阻力也很大，像有一些有家长小孩需要读书了，他肯定支持；但有一些没小孩的，他就说我好不容易有块绿地，你凭什么给我调了？然后一个众口难调。但总体是肯定教育还是优先嘛，毕竟小孩不能等呢，
7: 对。

0: 到点就得上学。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2: 好的，看到这个内容呢，也让我们觉得充满了期待。
3: 是的，
2: 尤其是呢，一把手现场办公已经给出承诺，我们也寄希望于未来的土地拨付更加顺利，学校的学位更为充足。今天呢细数到九条内容，
3: 是
2: 我呢刚才也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
3: 嗯，
2: 没有解决的是零啊，解决的是七啊，剩下两条呢还在推进过程当中，
3: 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
2: 哈。好，那针对我们本期节目啊，我们也特别连线到椰城秋风特约评论员陈志宪老师。陈老师您好。
4: 你好，
2: 咱们再做一个回头的盘点，针对今天的九条内容，您有哪些观察？
4: 首先，我看了这几个案例，首先我想到的是海口市五、海口市委市五五规划建议，特别部署加快建设全民宜居幸福之城，要求探索高效能城市治理发展新路径。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提升人民群众在自贸港建设中的获得感作为奋斗目标，优先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本期节目的案例涉及到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例如琼山水务局积极着手解决水塔扶梯更新问题，琼山区城管局、环卫局解决三五小区的环境卫生管理，龙华区城管局处理波博路垃圾问题，美兰区城管局解决街心公园维护问题，海口市城管局解决老化健身器材更换问题，海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联合交警、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联动解决行道树修剪问题，还有就是涉及城市基层治理，例如海口市消防救援局取缔地下快递驿站，还有就是涉及提升办事效率，例如海口市自规局提速供地审批，还有就是涉及到健康海口建设，例如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多措施并举重视早孕关爱问题。上面的九个在之前被椰城秋风曝光的案例问题全部得到解决，让人欣慰。这就体现了相关职能部门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强化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加快建设全民宜居幸福之城、探索高效能城市治理发展新路径方面，重视媒体监督与人民群众的诉求，提升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工作效率。海口市委书记范少军多次强调，提高工作效率的根本在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范书记要求深刻把握以人民优乐为优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的价值取向，坚定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在增进民生福祉中诠释正确的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希望上述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能够谨记范书记的上述叮嘱。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今天节目的几点感触。
2: 好的，感谢陈老师。朋友们，本期节目呢就给您分享到这儿。
1: 整点对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

0: 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各就位，预备。
3: 停。
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5: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6: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5: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6: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5: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8: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月亮总是高高的悬在鼻空，今天的明月还是那轮曾经照古人的明月，而月光下的花式浪漫

0: 变幻无穷。
1: 月亮啊，请成为我的眼睛。
0: 它拨动游子浓浓的乡愁。
2: 满天的星星流转起落，
0: 述说千古诗句里的浪漫。照亮逐梦太空的征途，
3: 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照亮我们会更好的心愿。

0: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山河明月，万家团圆。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3: 漏钟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4: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副主任王丹红王主任，欢迎您的到来，王主任。
1: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的王丹红医生。
2: 王丹红，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副主任，儿科专业基地教学主任，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专委会青年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新生儿专委会委员，海南省医学会儿科专委会委员，海南省医师协会青春期健康与医学专委会副主委，海南省医学会变态反应专委会委员。
0: 欢迎王主任，今天呢邀请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主要和大家聊一聊每个家庭都非常关心的一个健康的问题。我想这个话题呢，不仅是涉及到我们每一个成年人，更重要的是涉及到我们每一个孩童。那么说到啊，目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它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和高病死率。但是呢，令人担忧的是，很多人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仍然是有限的状态。因此呢，我们是需要加强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宣传教育，要更好的能够预防和控制该类疾病的传播。那么在这里呢，首先请教一下王主任，什么叫做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呢？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1: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其实就简称的流脑，它是一种急性化脓性的脑脊髓膜的炎症，通常是由脑膜炎耐色菌感染引起的，就是目前在我国它是属于一个乙类传染病。
0: 其实这个疾病对于大家的生活当中，它认为和我们之间是有距离的，但是我们是非常有必要的去了解这个疾病，能够保障我们自身的一个健康。那么在这里请教一下主任，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它的这样一个感染的途径是什么呢？
1: 那么它主要是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那像平时如果那个带菌者或者是患者打喷嚏或者是那个咳嗽，都可能会导致这个疾病，就是这个病原菌的一个传播。
0: 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啊，就大家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得了这个流脑的这种疾病的话，它的这种症状和表现的特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初期的一个表现呢？
1: 如果是得了流脑，那么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普通型啊，它其实会分为几个典型的一个那个疾病发展期。那么首先一个前驱期，那么前驱期病人可能就表现为一个发烧，然后无力，然后类似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个症状。但是呢，如果是流脑的孩子，他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到一个败血症期。那么出现败血症期的时候，孩子会表现为一个循环衰竭的一个表现，也就是面色苍白，大汗淋漓，然后血压可能会比较低，就出现一个低血压休克的一个表现。然后有些孩子全身会开始出现大面积的这个瘀点瘀斑。
0: 瘀点瘀斑就是说可能
1: 出血点。
0: 出血点。
1: 对，出血点。另外还有一些孩子会合并了头痛、呕吐，出现那个脑膜跟脑实质的这个炎症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情况都相对表现是比较重的。另外还有一小部分，就极少部分的病人，他会表现为一个爆发型。那么爆发型就是起病非常的急，但是呢，绝大部分的人可能就是一个隐性的感染者，也就是虽然感染，但是没有什么症状。或者是一个轻型的感染者，就是表现为一个普通的一个发烧，咽痛、咳嗽的这些表现。然后可能通过积极的对症治疗，其实就会自己缓解。
0: 那么其实说到这个流脑的初期症状，它和普通的感冒包括流感还有刚才说到的一些其他的疾病还是有一些类似的。作为我们就是大众群体来讲，是很难做到一定的区分的。就比如说家里有一个几岁的宝宝，他可能因为他不会说话不会言语，他只能靠自己的这种状态去表现。有的家长认为他是发烧了哈，简单的发烧，有的认为他是流感，有的认为他是甲流等等各种各样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您能告诉我们如何去区分这种流感包括我们的感冒还有我们这个流脑之间的一个初期症状吗？
1: 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初期症状是很难鉴别的。因为基本上都是表现一个发烧，然后咳嗽，咽痛。但是如果是流脑，可能那个发烧可能会比普通的感冒会更加明显，然后发热的这个高峰可能会更高。然后发烧之后孩子的这个精神状态，还有包括退烧以后的这个反应和食欲，可能都会受到影响。但是

0: 最重要的就是，如果发现孩子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高烧，或者是高烧之后就退烧以后，孩子的精神状态和食欲如果受到影响，建议还是要去医院让医生来做一些相应的检查，来帮助评估到底是流感还是普通的感冒或者是流脑。
1: 非常感谢王主任的分享。那么其实通过和您的这个交流之后呢，我们知道了这个流脑它的这种具备着发病急、进展快、病死率和致残率较高的一些特点吧。那么这个低龄儿童，包括是低龄的婴幼儿和青少年，也是一个比较易感的人群。那么这个婴儿和儿童感染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之后的症状和成人之间，它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简单的了解一下。
2: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具有起病急、进展快、传染性强等特点。婴儿和儿童感染流脑后，由于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症状表现与成人有所不同。
3: 它的一个临床表现呢，可能跟它年龄啊、免疫状态啊，还有一个细菌的一个侵蚀力有关系，所以在成人和儿童之间可能会有些区别。成人的话，他一般是免疫系统已经发育完善了，而且他有一定的抵抗力，所以他的发病率的话就会比较少，而且他的症状的话相对比较低。它主要表现为呢低热，或者是轻微的头痛、咽痛等。然后呢，它一般是以慢性型为多见。儿童呢，他可能有些特点，儿童的免疫系统发育的话可能没有完善，特别是在婴幼儿方面。然后婴幼儿的话是，特别是6个月到2岁的时候，他的那一个抗体它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水平，所以它更容易感染，也最多见。相对于大一点的儿童的话，他的症状会表现的一个突出一些，比如说他是一个突发的高热，剧烈的头痛，频繁的一个呕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皮肤的瘀点、瘀斑，或者是脑膜炎刺激征，然后比较严重的话会出现一个败血症的一个休克或脑实质的损害，所以它跟个还是跟年龄，不同的话，它的症状可能也是不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一种由细菌引起的严重感染性疾病，它对我们的健康构成了较大的威胁。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病情可能会迅速恶化，严重时会导致死亡。那么在这里请教一下王主任，这个流脑的主要治疗方法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呢？
0: 首先，第一个流脑的治疗一定是在医院里面进行。那么它治疗的关键就是早期足量的使用敏感的抗生素。另外呢，流脑的孩子他可能会出现循环，还有神经系统方面的各方面的各个脏器的一个这个损害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医生会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进行很多，包括营养，包括各个脏器的这个支持等综合治疗。另外，还有流脑是一个一类传染病，所以呢，也是需要进行一个隔离的一个治疗的。
1: 非常感谢王主任的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精彩继续。
4: The great heat season is the hottest time of the year. As the yang energy reaches its peak and turns from yang to yin,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node for health care. In southern China, there is a tradition of consuming grass jelly during the green heat solar turn in June. This medicinal and edible herb is renowned for its ability to relieve summer heat and detoxify the body. Another similar cooling dessert is Guilin Gao, which contains turtle shell and smilax vabra as primary ingredients, combined with medicine herbs such as licorice root, honeysuckle, and Romania root. This traditional remedy is valued for its heat clearing, detoxifying, and skin nourishing properties. The Asians had their own wisdom for maintaining health. During the great heat solar turn, ginger infused steam egg custard, as recorded in Sui Xi Ji Yin Shi Pu, eggs were believed to calm the heart, clear heat, and quench thirst, making them an excellent medicinal food. Meanwhile, ginger is known for its ability to dispel cold, warm the stomach, and relieve nausea. During hot weather, when people are prone to fatigue, try this energy reviving exercise. First, use your thumb to massage the Baihui acupoint for about 5 minutes until you feel a sore and distended sensation. Then, fully relax your wrists and gently tap your scalp with the palms of all 5 fingers for 5 to 10 minutes each session, repeating

0: 苗是预防这一疾病的关键手段。那么，为了确保接种过程当中的一个安全和有效性，在这里呢，我们还要继续请教您，请您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接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这个疫苗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1: 那么首先第一个，其实它很少会出现那个不良反应或者是副作用。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接种部位局部的一个红肿和疼痛，大概1到2天左右可以自行缓解。那么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一些低烧的一个过程，那么大概也就是2到3天左右是可能自行缓解的。但是呢，牛脑疫苗会有一些禁忌症。那就是对于如果他对那个疫苗成分有过敏的，或者是孩子有一个癫痫、脑病这种病史的，或者是一些比较严重的慢性疾病，或者是急性感染期，是不太建议接种的。所以，如果孩子有这种类似的这种那个情况，最好是在接种之前先咨询当地的那个预防接种部门的专业人士，来决定到底能否进行接种。
0: 通过主任的一个分享，能够引起很多家长的足够的重视，以及要对我们的孩子，要有足够的保护，提供这个重要的保护的一个方式和方法。那么，其实现阶段呢，我们既有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又有自愿自费的接种的非免疫规划疫苗可以供大家的选择。那么，如何选择并且制定适合自己的接种策略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
2: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预防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疫苗种类日趋丰富，涵盖了单价、多价、多糖、结合以及联合疫苗等多种类型，为公众提供了更为广泛和灵活的选择。
3: 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最有效的措施。我国目前的流脑疫苗主要有2种免费疫苗及3种自费疫苗。免费疫苗用于预防 A 群和 C 群流脑，接种程序为6月龄、9月龄各接种1剂次 A 群多糖疫苗，3周岁、6周岁各接种1剂次 AC 群多糖疫苗。自费疫苗首次接种年龄为3到6个月不等。如 ACYW135 群流脑结合疫苗，可从3月龄开始接种，预防 A 群、C 群、Y 群、W135 群4种血清型感染引起的流脑。总体来说，疫苗所含的菌群越多，可预防的血清型就越多。从疫苗保护效果考虑，结合疫苗保护效率优于多糖疫苗。因而，本着早接种、早保护、早受益的原则，各位家长可根据孩子的年龄、健康状态、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当地预防接种部门的建议进行综合评估，为孩子选择合适的流脑疫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对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患者的康复过程，我们的护理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里请教一下王主任，那么关于这样的患者的一些护理需要注意哪些？尤其我们这个家长啊，可能护理孩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1: 那么，如果孩子是康复回家，或者是一些轻症的啊，其实也就是那种发烧、咳嗽、咽痛的这种孩子，那么我们主要是注意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一定是注意孩子的一个营养的一个保证，就是给他清淡的、容易消化的，但是营养相对比较丰富的那个半流质或流质饮食，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平时可以用一些淡盐水来进行漱口，来减少那个口咽部的病菌的一个定植。那如果是有些孩子他确实合并了这个皮疹，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症状中间有一种是那个皮肤的大面积的瘀点瘀斑，那么如果是有出现皮疹的孩子，是需要加强一个皮肤的一个护理，来避免皮肤的一个二次感染。
0: 非常感谢主任的悉心解答。那么观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环球网、环球时报、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且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最近天气炎热，蚊虫比较活跃。今天呢，提醒大家警惕一种蚊媒传染病——鸡孔啃亚热，主要是通过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感染该病之后的最典型的3大症状，请您牢记：突发高烧、全身皮疹以及剧烈的关节疼痛。有些患者关节疼到无法活动，甚至是持续数月之久。虽然呢，多数患者是属于自限性疾病，可以自行的康复，但是目前没有有效的疫苗和特效的药物可以做到预防和治疗，主要呢是对症处理，出现疑似症状要及时就医。想要防控，核心就4个字：防蚊灭蚊。具体怎么？

0: 做呢？三招来教您。第一招，清。阳台的花盆、闲置的容器、废旧的轮胎，这些积水的角落都是蚊虫的产房。我们可以尝试给家里来一个大扫除，翻盆倒灌，清理积水，水培植物保持每周换水洗根，要彻底端掉蚊子的老巢。第二招，挡。我们可以给家里装上纱窗、纱门，睡觉的时候挂好蚊帐。外出的时候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涂驱蚊液外出。那么在公园遛弯的时候，尽量减少在树荫、草丛、凉亭逗留，因为这些地方可是蚊子的埋伏区。第三招，一定要快。一旦出现突发高烧、伴有关节痛、皮疹，千万别犹豫，也别硬扛，要立即就医，并且告知旅居史，要早诊断、早治疗。防蚊无小事，健康靠大家。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积极的主动清理积水，做好防护，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野城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面对流行性囊脊髓膜炎，除了医生和护士团队的紧密合作，夜以继日的默默为患者付出之外，他们还需要时刻关注患者的心理状况，为患者提供精神支持和关爱。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看看在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陈静，从事护理工作23年，现任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护士长。我记得在一个寒冷的春节前夕，我们新生儿科迎来了一位特别的访客，一位仅出生28周、体重仅670克的早产儿。她比预产期提前了2个多月，体重如同一个大苹果般大小，生命迹象微弱，皮肤透明如纸，情况异常危急。面对这样的挑战，我带领着新生儿科护理团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救治与照顾之中。我们轮流守护着这位脆弱的小生命，不断调整呼吸机参数，监控生命体征，用心呵护着他每一个微小的变化。经过2个多月的不懈努力，这位早产儿的生命指征终于平稳，体重也增长至2.5千克，达到了出院的标准。在这段艰辛的历程中，我们舍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时光，放弃了休息和假期，只为守护这个小生命的健康成长。当听到他即将出院的消息时，我们心中充满了喜悦与欣慰。这份成就感不仅仅来自于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更源于我们为新生儿带来的希望与光明。作为新生儿科护理工作者，我们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要怀揣着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我们凭借爱心、耐心和专业知识，细心守护着每一个新生儿的生命，为他们带来健康与幸福。我们深知这份责任重大而神圣，它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的体现。
0: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那么当很多家长面对孩子反复出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

0: 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2: 下次你给我给我下去，
3: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4: 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2: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于2023年启动建设，通过整合省内优质中医资源，聚焦具有显著疗效的中医优势病种，提供专业化、多学科协作的个性化医疗服务。中医优势病种，崩漏。崩漏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广东省中医医院海南医院与儋州市中医医院作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妇产科核心单位，以辨证求因、调理根本理念，为患者带来解决方案。月经周期紊乱、非经期大出血或者淋漓不尽，这种被中医称为崩漏的妇科疾病正困扰着无数女性。长期崩漏不仅影响生活质量，更可能引发贫血、感染等并发症。
7: 崩漏的产生是月经的周期、经期、经量发生严重失常的病症，其发病急骤，暴下如注。其中呢，大量出血者为崩，病势缓、出血量少、淋漓不绝者为漏，可发生在月经初潮至绝经的任何年龄阶段，足以影响生育，危害健康。
8: 根据中医理论，崩漏是由于女性体内气血失调或者脏腑功能失调所致。崩漏的中医分型主要有气虚、肾虚、血热、血瘀，每个分型都有它不同的症候。肾虚症主要有肾阴虚与肾阳虚，肾阴虚的症状主要是经血非时则下，量多或者淋漓不尽，伴有经期延长或者是月经过多，色鲜红、痔稠，还有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心烦、舌质偏红、苔少、脉细数。
7: 临床诊疗时，对于崩漏患者精准辨证施治极为重要。曾接诊一位患者，经血量时多时少，色淡红，伴有面色少神或萎亡，头晕心悸，四肢乏力，食欲不振，观其舌淡红浮胖，脉虚弱无力，中医辨证为气虚型崩漏。治疗上我们采用八珍汤的加减，方中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健脾益气、当归、川芎、白芍、熟地养血和血，以补充气血、固摄精血。同时呢，我们配合雷火灸的技术，灸其神阙、气海、关元、足三里等穴位，激发精气，补益气血，使气血充足，以止崩漏。
8: 我曾经接诊过一位患者，她的月经周期不定，经量比较多，血块比较大，伴有面赤口干、烦躁易怒、便秘尿黄、舌红苔黄、脉滑数，西医诊断为排卵障碍性异常子宫出血。结合其情绪及经量的特点，中医辨证为实热型的崩漏。在治疗上，我们采用了清热固精汤的一个加减，方中的生地、地黄、 主要是凉血养阴、清退虚热，黄芩、黄柏清热泻火，阿胶、藕节炭等滋阴止血，断牡蛎和龟甲固摄冲任，收敛止血，全方以清热不伤阴、止血而不溜瘀的原则，同时配合疏肝理气的一个针法，针刺太冲、七门、内关等穴位，疏通经络，调畅气机。我们还艾灸隐白穴，使经血恢复正常。
7: 曾有一位患者月经量多，色淡自稀，伴有神疲乏力、气短懒言、食欲不振、腹胀便溏，西医诊断为子宫肌瘤导致的异常子宫出血，观其舌淡胖有齿痕，苔薄白，脉象缓弱，中医辨证为脾虚型崩漏。治疗上我们采取归脾汤加减，方中黄芪、党参、白术、甘草补益气血，当归、龙眼肉益气养血安神，茯神远志宁心安神，生姜、大枣调和脾胃，以健脾益气，固冲摄血。同时呢，我们配合健脾益胃脾内针法，针刺中脘、天枢、足三里等穴位，增强脾胃功能，或者火龙罐走腰背部、下腹部，以促进气血生化，使精血得以固摄。
8: 我们还接诊过一位患者，月经紊乱，色淡自稀，伴有胃寒肢冷、腰膝酸软、夜尿频多、性欲减弱，西医主要诊断为围绝经期的一个异常子宫出血，结合其症状，中医辨证为阳虚型的一个崩漏。治疗主要采用用归丸的一个加减，方中的附子、肉桂、山茱萸还有菟丝子等药，主要是温补肾阳、固冲止血。同时我们配合温肾壮阳的针灸，针刺关元、命门、肾腧等穴位，激发肾阳，温肾包宫，使经血恢复正常的一个周期。对于异常子宫出血的患者，我们要给他做复检，还有个宫颈的筛查排癌，再结合一个现代的设备，如 B 超、电子阴道镜、宫腔镜的检查，排除器质性的一个病变。但我们的中医核心主要还是一个中医辨证为主。
0: 崩漏虽困扰着众多女性，但并非不可战胜。通过中医精准辨证与分析管理，结合现代医学技术，可有效地恢复月经周期。中医优势病种：痛经。痛经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与儋州市中医医院经过严格考核，成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妇产科核心单位，以辨证求因、调理根本理念为患者带来解决方案。
9: 中医称痛经为经行腹痛，其病机可归为不通则痛或不容则痛，前为实症，是因气血阻滞引起，后为虚症，多因气血虚弱或肝肾不足引起。
10: 痛经中医常见的分型是气滞血瘀症，还有湿热瘀滞症、寒凝血瘀症、气虚血瘀症、肾虚血瘀症，每种分型都有不同的症号。
9: 在临床妇科诊疗里，针对痛经患者的辨证施治，治疗意义重大。曾接诊过一位年轻的女性患者，每逢经前期或经期，小腹便坠胀难忍，经血中夹杂有明显的血块，情绪烦躁的时候，疼痛会显著加剧，严重影响了日常的工作和生活。观察其舌象，舌质紫暗且有瘀斑，脉象弦涩，中医辨证为气滞血瘀型痛经，治疗采用阁下逐瘀汤加减，方中当归、川芎、赤芍活血化瘀，桃仁、红花破血行瘀，止咳香附乌药行气止痛，同时结合刮痧的治疗，调节气血运行，改善气滞血瘀或气血虚弱的情况。
10: 我们曾经接诊一位姑娘，她每次月经来潮的时候，小腹是冷痛的，仿佛裹着冰袋一般，使用热水袋后疼痛得到明显缓解。询问她月经颜色是紫暗的，还有平时她喜欢吃生冷食物。我们观察她的舌苔是舌暗苔腻，脉是沉紧的，中医辨证寒凝血瘀的痛经。治疗方法上与少服逐瘀汤加减，方中有小柴胡、干姜、肉桂温经散寒，当归、川芎、赤芍活血化瘀。

0: 墨药、蒲黄、五灵脂化瘀止痛，与驱散寒湿之邪，温暖包宫。
1: 曾经有一位女性患者，今后腰酸腹痛，还伴有头晕耳鸣的症状，积血量少，经询问得知她先天身体较弱，且近期工作劳累过度，结合其症状表现，中医辨证为肾虚血瘀症，治疗采用归肾丸加减，若为肾阴虚，方中熟地、山药、三茱萸滋阴补肾；若为肾阳虚，则加入附子、肉桂温补肾阳，以滋养肝肾，强健腰膝，同时配合补肾益肝针法，增刺肾腧、肝腧、太溪等穴位，补肾益气，滋养肝血，改善肝肾亏虚的状况。或火龙罐走腰背部、下腹部，以促进气血生化，减轻痛经症状。
0: 我们接诊了一名患者，经期或经后是小腹隐隐作痛，伴有下坠感，月经量少，色淡，平素面色苍白，容易乏力，工作效率低。观察其舌象，舌暗淡，苔薄白，脉是细弱的。经过中医的辨证是气虚血瘀症，方用肾郁汤加减，方中有人参、黄芪补气健脾，当归、熟地、白芍川芎养血调经，补充气血，使包公得以滋养。
2: 痛经并非与生俱来，中医通过辨证论治，从调整体质、疏经通络入手，既能快速地缓解经期疼痛，又能从根本上改善易痛经的体质。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中医药是现今世界上保留最完整的传统医学体系。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中国已经有关于医疗卫生以及10多种疾病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医学鼻祖扁鹊提出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应用针灸、按摩等方法治疗疾病，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理论基础。秦汉时期，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的问世，全面系统阐述了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治疗原则与方法，提出了治未病预防医学理念，标志着中医从单纯的临床经验积累发展到系统理论总结阶段。东汉时期，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成书，书中载药365种，被称为中药学理论发展的源头。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他提出了外感热病的诊治原则和方法，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同时期，外科鼻祖华佗创制了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此外，华佗还发明了五禽戏，开创了古代医疗体育的先河。唐代医家药王孙思邈集毕生之精力，铸成备急千金药方，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等均有论述，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他提出的大医精诚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宋代是中医药发展的鼎盛时期，专设太医局作为培养

0: 人才的最高机构，是中国医学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明清时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是中国医药宝库中的集大成之作，对后世的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医学作为人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晶，承载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和历史。当代社会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医也在不断求变和创新。在国家高度重视下，中医药事业将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为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于2023年启动建设，通过整合省内优质中医资源，聚焦具有显著疗效的中医优势病种，提供专业化、多学科协作的个性化医疗服务。中医优势病种：缺血性中风病。缺血性中风病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在缺血性中风病的防治领域，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与三亚市中医院经过严格考核，成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脑病科的核心单位。缺血性中风俗称脑梗死，作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以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三高特征，已然成为威胁生命健康的头号杀手。
1: 当出现以下突发症状时，需立即警惕缺血性中风，如食物掉落、行走歪斜、舌头僵硬、词不达意，单眼视力突然丧失、头脚歪斜、流涎等表现。
2: 中医将缺血性中风归为中风、负重范畴，其核心的病机可类比为城市交通系统的故障，比如痰盂阻络症，痰浊淤血如同道路障碍物，堵塞气血的运行通道；气虚血瘀症是属于元气不足，动力缺失，血液无法抵达脑部的终点站；肝阳上亢症如超速行驶的车辆加剧气血逆乱，最终引发交通瘫痪。
1: 临床中，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症状和体质进行精准辨证。曾接诊的一位58岁的张先生，夜间起夜时突发右侧肢体偏瘫，原已不清，经西医诊断为急性脑梗死。结合他平素易怒、血压偏高的特点，中医辨证为肝阳暴亢、风火上扰。我们采用天麻钩藤饮加减，方中天麻钩藤平肝息风、还情滋止、清热泻火，从根源上调节紊乱的气血，同时配合醒脑开窍针法，针刺百会、太冲、内关等穴位，疏通经络，促进气血运行。经过一周治疗，张先生肢体肌力明显改善，可在搀扶下行走。
2: 对于处于脓霜窗口期的，也就是发病后啊4.5个小时内的急性脑梗死患者，我们积极采取西医的一个脓霜疗法，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将中药的辨证施治、针刺治疗贯穿始终。处于这个脓霜窗口期的一个病人啊，我们先采用西医的一个脓霜疗法。我们曾经治疗过一位65岁的患者，在第一次中风出院的一个月后啊，再次中风入院，我们对他紧急进行了这个血管内取霜的一个手术。麻醉苏醒后啊，患者右手就可以握医生的手了，力量还很大。
1: 对有肢体障碍的患者，我们采取雷火灸和火龙罐进行治疗。雷火灸可以通经活络、活血化瘀、温经散寒，改善气血运行，可以改善中风后的肢体症状。火龙罐通过热力负压扩张血管，促进脑部及肢体血液循环，缓解肌肉僵硬、麻木和疼痛，可以显著提升患者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
2: 对于有卒中后抑郁、失眠、便秘、顽固性呕逆等并发症的患者，

0: 们可以通过耳穴的治疗，还有中药熏洗、穴位贴敷啊等进行改善。
1: 从中风预警到康复全程，中医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结合现代医学技术，构建了预防、急救、康复的全周期诊疗体系。如果您或家人面临着中风的困扰，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脑病科团队将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助力患者重返品质生活。中医优势病种，妊娠恶足。妊娠恶足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海口市中医医院、琼海市中医院凭借深厚的理论基础与丰富的临床经验，成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妇产科的核心单位，为妊娠恶足的治疗提供了系统且有效的解决方案。
2: 恶足的发生主要基于中医冲气上逆、胃气和降的理论。女性怀孕后冲脉气血旺盛，若胃气无法抵御这股上逆之势，再加上情绪波动、脾胃虚弱等等因素的影响，就容易出现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的情况。中医治疗恶阻绝非千篇一律，根据不同的症状和体质，我们会进行细致辨证。有的准妈妈呕吐清水、浑身无力，这多属于脾胃虚弱型；还有些呕吐酸水、口苦咽干，可能是由脾胃不和所致，只有找准病根才能精准施治。
3: 妊娠恶阻呢，也是我们西医上所说的妊娠剧吐。那么妊娠期的剧烈的呕吐，如果不加以去阻止和治疗，就会导致孕妇的脱水、电解质紊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低钾血症、低钠低氯血症。那么甚至严重的会出现代谢性酸中毒，那么再严重会出现我们所说的威尔士脑病，也就是会出现伴随有嗜睡、意识模糊、瞻望、昏迷，甚至导致临床的死亡。同时呢，妊娠的剧烈呕吐还会加重我们胎儿发育的，我们所说的低出生体重儿、小于胎龄儿、早产儿。那么也有少数的妈妈因为无法忍受妊娠的剧烈的呕吐而选择了终止妊娠。
2: 脾胃虚弱型妊娠恶阻的症状多在妊娠早期出现恶心呕吐、不能进食、呕吐清涎、头晕体倦、顽皮腹胀、舌淡、苔白、脉缓滑无力。对于脾胃虚弱型妊娠恶阻，我们讲究温柔又有效，中药汤剂就是主力军，像香砂六君子汤，对于脾胃虚弱的准妈妈来说，就像给脾胃来了一场贴心按摩。健脾和胃，降逆止呕。耳穴压豆也超级实用，贴在神门、脾、胃等穴位上，轻轻按压就能调节脏腑功能。还有穴位按摩，揉一揉内关穴、足三里穴，就像给肠胃做瑜伽，缓解呕吐非常有效。
3: 遇到肝胃不和型的妊娠恶阻也无需担忧，那么我们采用了素叶连环糖加减，能够清肝和胃，然后降逆止呕，疗效显著。曾经我们遇到一位患者李女士，那么由于妊娠期的呕吐啊、酸水啊、心寒气燥的，口苦明显，我们为她呢开具了素叶连环糖，并且呢指导按摩太冲内关等穴位，加上耳穴压豆，大概过了两三天，她的妊娠呕吐的症状明显的得到了减轻，食欲和体重也慢慢得到了恢复。
2: 气阴两虚型妊娠恶阻症状多在妊娠早期出现恶心、呕吐、不能进食、精神萎靡、形体消瘦、眼眶下陷等等，严重的还可能出现呕吐物带血丝、发热、口渴、尿少、便秘、唇干、口燥、舌红、苔薄黄或光波、脉滑细无力。治疗上我们一般以益气养阴、和胃止呕，临床上多使用生脉散和增液汤，外治可以用梅花针循经叩刺、姜泥贴敷、中药熏鼻、足浴、艾灸等等。
1: 中医常言防孕于治，面对孕吐亦是如此，与其在症状严重时寻求治疗，不如尽早地通过科学调理来预防，将不适感扼杀在萌芽状态。只要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调理，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入手防护，便能真正减轻孕吐带来的。

的困扰。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

0: 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3: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7: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8: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9: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10: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9: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儿住的踏实。
5: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6: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3: 海口 Voice Radio。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为什么说如果您的旅游目的地还在徘徊犹疑的时候，可以听听我们这期节目呢？因为坐在我对面的肖老师啊，刚刚西北之旅归来，
1: 是、
0: 有很多的收获，也有很多关于美食的这个感悟。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个自驾游是一个什么样的行程。
1: 咱们这今天推荐的呢是西北方面的，我觉得啊，就是按照我这路线，然后到榆林，到中卫，到张掖，然后到鄂吉纳，一个是这条路线是很成熟的旅游路线，再一个呢，路也都比较好走。
0: 嗯，
1: 在去张掖转鄂吉纳之前，基本都是高速路，也很安全，很成熟的路，而且呢，每个地方都各有各的特点。
0: 嗯，
1: 但是时间所限，咱们只能择其精华去跟大家分享。
0: 嗯，从肖老师的表情和语气我推测出哈，那里的景色很美，那里的美食也给您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因为刚才呢，我刚刚看到了肖老师这个手机里的一段视频啊，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种饮食，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哈。您说您是从北京出发，然后经过了山西、陕西，
1: 然后就是到宁夏，
0: 嗯，
1: 再到这个甘肃，最后鄂吉纳呢，它从行政区划是属于内蒙古的，
0: 嗯，
1: 在沙漠里面的，中间要经过酒泉那个卫星发射基地。这条线路啊，一个是过去老的丝绸之路，
0: 嗯，
1: 中间沿途有很多古迹可寻，有很多故事，是吧？都是很有意思的。另外还有呢，它有西北特有的那种粗犷的人文特点，在饮食上呢以面食为主，但是呢它也有一些特色的饮食，
0: 嗯，
1: 很值得咱们不要一提起这个啊都是兰州拉面，可不是，
0: 不仅仅那么简单哈，
1: 挺有意思的
0: 哦。这是仿古之旅，是美食之旅哈。那我们现在就把目光集中到其中的一个景点，这就是中卫。中卫属于宁夏，
1: 对，
0: 宁夏有塞上江南的美誉，
1: 对，
0: 嗯，那里景色很美，
1: 景色美，但是具体到中卫这儿呢，它是沙漠，
0: 嗯，
1: 所以它有一个著名的景点，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啊，就叫沙坡头。
0: 对，喜欢《爸爸去哪儿》节目的朋友肯定还记着，就是沙漠的那一期哈。从这个电视画面，我们也感觉到那个地方的景色很美哈，有点异域的那个色调。
1: 是，
0: 嗯，
1: 你看到西北这块，它沙漠分两类，一类就像沙坡头这类，沙丘类的。它有沙山，然后还有一个像鄂吉纳那种巴丹吉林那种一望无际平的那种，是吧？那种沙漠，它是两个类型。咱们先说中卫，是吧？中卫大家都知道沙坡头这景点，电视也看过了，咱们就啊不过多的去介绍如何游这景点。
0: 嗯，
1: 咱们说说什么呢？除了您游了景点啊，给您推荐一下，到了中卫以后您来点什么当地有名的这个美食。
0: 可不是吗？我们现在旅游哈，其实一方面是看景儿，另一方面就想我们能吃点啥哈。
1: 是，
0: 很多朋友这个在吃异域美食的时候就拿起这个手机在拍呀，拍完了就发呀，呵呵，大家都觉得哎呦这个地儿我要去，因为我要吃这种美食。
1: 首先咱们说啊，您比如说最常见，我去西北，我的这看家菜最常点的就叫做西红柿炒鸡蛋。您说这西红柿炒鸡蛋还能差到哪样？
0: 这是您的看家菜哈，必点的。
1: 到哪儿必点，因为什么？第一，这个东西啊，它不会说原料的原因它不会做。第二个呢，也不存在什么生啊、熟啊、老啊什么的。还有一个价格也不会太贵。
0: 嗯。
1: 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它相对来说比较卫生。
0: 对。
1: 鸡蛋外边有一壳，是吧？西红柿洗完了一炒，它不像有些东西加工不好，有些异味儿啊，像一些肉。
0: 营养搭配也比较合理，
1: 对，所以呢咱们首先推荐，如果说您是为了保证您的一种食品安全，简单的说就是说我别吃坏了肚子，那我建议您就到哪儿您就点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0: 嗯，
1: 这个绝不会说您最后因为什么原因你没法吃了，出来的不是那么回事，不会。但是也要防一下，你比如我在新疆就碰见过端上来是辣的
0: 啊，
1: 搁了半盆辣椒
0: 哦、oh.

0: 所以呢，一般情况下，也有些您点的这菜是咱们常吃的菜，结果出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1: 嗯，
0: 您比如说啊，我爱人点过一个叫什么蚂蚁上树，
1: 嗯，
0: 就是粉丝炒肉沫是吧？为肉沫炒粉丝这么一个菜，结果到那儿一问呢，先问说是那个粉丝吗？是肉炒的吗？是，这您放心了吧？端上来吓一跳，
1: 怎么了？
0: 整个就是一炒面。那粉丝啊都跟那筷子头那么粗，
1: 蚂蚁上大树，
0: 上大树了，
1: 嗯，
0: 这树太大点儿，你吃的感觉也是吃面的那感觉，
1: 嗯，
0: 就它这粉呢不是咱们通常所说的那粉丝那粉，还有时候那个比如说葱花要肉，你看这名儿这还能差哪儿，端上来看别人吃真跟咱们吃的不一样。
1: 什么样啊？
0: 它反正就不一样，因为没吃，
1: 嗯，
0: 就感觉的就这个肉，第一个切的片大，
1: 哦，
0: 它厚啊，所以您吃这如果片儿一厚了一大了，肯定它就柴它就老。
1: 对，嗯，
0: 再那葱呢也显着炒的也比较老，
1: 嗯，
0: 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把这葱当白菜那么去炒去了，
1: 哦，
0: 他肯定就出来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呢，咱们出去之后，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您看看人家哎什么菜在吃呢，别不好意思问问您这是什么什么菜。一个是咱们眼见为实啊，再一个呢是吧？这个也可以预先了解一下什么价格各方面，
1: 嗯，
0: 是这个性价比怎么样？
1: 对，如果这个旅程长了一点的话，哈，
0: 嗯，
1: 你还想保证自己吃的比较好，
0: 嗯，
1: 尝到了不同地域的风味，但又保证自己这个各方面，营养比较均衡的话，就可以参考刚才肖老师给出的意见，您就点一个西红柿炒鸡蛋，虽然没什么新意，但是它出不了太大的问题，是吧？还保证了营养。
0: 但是您也不能说我到了一个地儿我就吃西红柿炒鸡蛋，
1: 我就点土豆丝，
0: 再到一地儿我还，咱们指的这是保底菜，
1: 嗯，
0: 也就是看家的菜，保证您能把这顿饭吃踏实了。除此之外，咱还可以根据情况点一点当地的风味特色菜。
1: 对，这是我们主要期待的一部分。
0: 对，比如说今天咱们介绍一个呢，就叫做香山羊羔肉。香山就是咱们说的香山公园那俩字儿啊。
1: 嗯，
0: 这个羊羔肉也是咱们通常意义的羊羔肉，这是一个什么菜呢？它是啊，把这个嫩的这牛肉啊，它叫羊羔肉，实际上是不是羊羔咱不管，反正非常嫩啊。这个先爆炒之后啊，放到炒锅里啊，什么这个给它爆炒，它绝不是片儿，它是块儿，
1: 啊，块儿。
0: 哎，所以呢，首先您要这个什么，有一个就是炖羊排。啊，这种一个有一个思想准备，别认为炒这香烧羊羔肉出来是片儿的，不是，啊，它也不是像手抓羊肉那种大羊排，
1: 那么大块，嗯，
0: 对，它是啊，差不多寸段儿，
1: 哎，啊，寸段
0: 排骨段，咱们行话叫排骨段
1: 啊，那么大
0: 排骨块这么大的，哎，
1: 嗯，
0: 然后呢，它是现在要旺火烧，炒完了以后，它再往里边还搁好多菜，像什么芹菜了、粉条了、土豆了，搁这些，啊，呱呱一炖。炖完了以后，哎，上桌就盛出来，
1: 嗯，
0: 所以您看这个吧，首先头一个量非常大，哎，但是您吃起来呢，哎，又很香，它还挺嫩。
1: 它是个汤菜是吗？
0: 不是，是个炖之后啊，再给它
1: 收了汁儿的，
0: 收了汁儿的这么一个菜。
1: 嗯，
0: 哎，类似咱们就是
1: 牛肉块炖土豆，
0: 哎，有点对，给它就是干靠那个性质了，
1: 哦，
0: 多少还带点汁儿。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吃的时候，您配米饭啊，或者是配上面啊，或者是配上饼子什么，这些都挺好。
1: 嗯，
0: 如果说啊，您要是随便点这么一个，我觉得不太合适。就是您最好啊，就是还有点其他菜配着。
1: 嗯，
0: 因为这菜呀，一个本身它可能有些人吃的，不是太，因为羊肉您吃的不是觉得太顺口。再一个呢，光吃这一个菜啊，可能您爱吃的，您吃完了您还不够
1: 哦。
0: 哎，量虽然挺大，但是它有很多配菜。
1: 嗯，
0: 我在那儿呢，开始没当一回事儿，后来啊就发现有一个饭馆门口排队拿号，
1: 就吃这个菜。
0: 哎，我还奇怪怎么现在还有排队拿号吃的，其他的地儿到那儿就吃，唯独这家，哎，我一看香山羊羔肉。啊，什么这什么什么老店这那个的，到那儿先看看怎么回事，一看哦，再跟掌柜的聊聊这东西怎么做的。哎，掌柜的，你他一听你外乡嘛，他也跟你说一些，然后哎，咱们拿一号等着叫号，就点这么一菜，再点点别的，
1: 嗯，
0: 一吃啊还挺不错。所以我觉得啊，如果咱们朋友到了那个中卫啊，到那儿看哪

0: 这店人多，
1: 嗯，
0: 您就吃那个香山羊羔肉。
1: 嗯
0: 啊，中卫这地儿啊，里边市政建设弄各方面挺好的，其中也有一些古迹，像鼓楼是吧？我去那家呢，就在鼓楼南街这块地儿吃的。您吃完了这个，您奔鼓楼一溜达，溜到鼓楼那儿一广场，到如果是晚上的话，有一些大妈在那儿跳舞。另外非常难得的是啊，往北那块地儿啊，有一个毛主席的立身的塑像。
1: 哦。
0: 这个如果说咱有个怀旧情节什么的，您在一般的地儿不太好找了。哎、
1: 嗯，
0: 在中卫那儿您还能看到
1: 合个影
0: 毛主席的那、这个、
1: 啊、
0: 哎这个塑像。
1: 这是我们说中卫的景点有沙坡头，那里的特色美食呢有香山羊羔肉。
0: 对，
1: 不知道这香山是打哪儿来的，但是您可以记一下，就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标志哈。
0: 对，它是就叫香山羊羔肉。
1: 嗯，
0: 并不是说某个地点或者说某一个餐馆的名字，这个香山羊羔肉可能您去好几家它都叫这个。
1: 可能是一种做法。
0: 对，我估计也可能是当时这个地方开始做的比较有名，后来大家都沿用，
1: 或者一个人的名字，
0: 对，都有可能。
1: 总之这个香山羊羔肉哈，它是宁夏中卫地区的一个特色美食。
0: 特色美食，
1: 如果您去走这条线路的话，别错过了这道美食哈。
0: 是。
1: 那在姜老师的西北之旅当中，还有哪些不可错过的景色和不可错过的美食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正在和大家分享的是肖老师西北之旅的一些感受哈，一些关于美食的、关于美景的感受。刚才我们说到了，肖老师来到了宁夏中卫的沙坡头，在这里，品尝到了特色美食香山羊羔肉。后来呢，又进一步往西走，
0: 对，
1: 来到了甘肃的张掖。
0: 哎。沿着丝绸之路继续西行，就到了张掖。张掖呀、啊，也许您觉得张掖听着有点耳生，但是啊，如果往前追溯若干年，说这甘肃现在有一个是吧？甘肃这甘是什么呢？甘肃甘就是张掖，张掖古称就叫甘州。
1: 嗯、
0: 那这肃州是哪儿呢？这肃。就指的是肃州，也就是现在的酒泉。
1: 哦，
0: 所以你看啊，说甘肃，甘是甘，肃是肃，甘就是张掖，肃就是酒泉。
1: 嗯，
0: 除了这个甘州、肃州之外，还有几个州也挺有名的，比如说凉州。
1: 嗯，
0: 是吧？现在一说到西凉，就是凉州的西边儿，西凉。凉州是哪儿？就是武威啊。还有就是瓜州，啊，瓜州。现在叫安溪是吧？最近又恢复叫瓜州了，就在敦煌附近。
1: 嗯，
0: 所以你看那地方啊，古丝绸之路上很多名字在历史上都非常非常有名。
1: 对，对于这个唐诗宋词、尤其是唐诗里头哈，
0: 对
1: 这些古名
0: 八声甘州就是一个词的名字嘛，
1: 嗯，国传瓜州，
0: 哎、
1: 你觉得哎这些名字都很熟悉是吧？似曾相识的感觉。
0: 哎，这个甘肃的几个城市，你比如说张掖、武威啊，都很繁华。所以当地有啊，叫金张掖银武威，它有这个。
1: 嗯、
0: 你看，张掖它有个大的、非常大的那么一个这个大佛寺，是吧？你看那，哎呦，你就觉得这都不像在过去的塞外那边远地区的，是吧？武威的那个也是里边它有一个那个孔庙，
1: 嗯，
0: 它那大成殿，哎呦，都是你就觉得，哎呀，在内地里你都见不到这么好的，是吧？一般的来说啊，如果您到了张掖。那么您首先看看哪儿呢？室内，咱们推荐您就是大佛寺啊。城外还有呢，马蹄寺。马蹄寺啊，它是依山而建，除了有一些古迹之外，它还有一些呀、摩崖石刻，就石窟、
1: 嗯，
0: 哎，那都可以看一看。另外还有啊，近年来非常有名的叫做丹霞地貌，
1: 哎。
0: 知道这个是吧？
1: 说到丹霞地貌，很多朋友会想到张艺谋拍的那部电影哈，
0: 对，
1: 三枪拍案惊奇。
0: 对，
1: 大家还记得电影中展示的那个画面吗？很漂亮是吧？
0: 对，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叫麻子面馆是吧？
1: 哦，
0: 哎，现在您依然可以看到。
1: 嗯，
0: 这在哪儿呢？就是它叫七彩丹霞。您要如果到张掖，您说我去看丹霞，那么人家可能会问你要去哪个丹霞。啊，问路那这俩。

不在一个地儿，一个叫什么？叫做七彩丹霞，就是颜色非常漂亮。有那个张艺谋《三枪》里边那个麻子面馆那个外景地的七彩丹霞，还有一个叫什么？叫冰沟丹霞。冰沟丹霞呢，它是以山的形状奇峻有名，七彩丹霞是以这个色彩丰富来出名的。这两个。

0: 山形，您再去丹霞看那个绚丽的色彩，您觉得非常好。
1: 渐入佳境。
0: 对，如果呀，您要是先去了七彩丹霞，您再去这个冰沟丹霞，哎呀，您就觉得这个有点怎么
1: 这么
0: 不
1: 素？
0: 行？哎，就好像吃甘蔗似的，您是先从甘蔗梢往甘蔗汁儿根儿这么吃，您越吃越甜。如果您从甘蔗根儿，您往那梢那儿吃，您越吃越淡。
1: 对，就跟吃爆肚似的，您先来个肚仁儿，再吃肚板儿，您就觉得怎么这么困难？
0: 是，当然，如果是时间关系或其他原因，您说我就去一个，那么建议大家就去七彩丹霞
1: 这更有代表性，
0: 对，才素
1: 颜
0: 然。
1: 色更加的绚丽哈。
0: 对对，这是那个咱们说啊，去这自然风光。另外呢，如果说您对古丝绸之路或者对历史人文感兴趣，给您推荐几个景点，这几个景点可能您周边的人没有人去过。哪儿呢？一个就是黑水国西城邑遗址，你听这名儿，你可能都没去过，没听过是吧？在哪儿呢？就在这个甘州老城。甘州呢，就是张掖，刚才咱说是吧？民间把那儿就叫做这个甘州的老城啊，离着甘州大概有10多公里远，也就是离张掖有10多公里远，往西走是吧？它是一个遗迹。但是目前还留着很大面积的地上建筑，同时还有考古队在那儿继续考古。哎，走那儿的时候您要注意，走的这个 G312这个国道，您要注意那路标啊。大概10多公里的时候，您先问一问大家在哪儿。如果您有那个 GPS 导航，也先设定一下黑水国遗址，可以导到那儿，是吧？这是一个，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顺着再往西走啊，就到高台县附近，那儿有一个骆驼城。哎，这个地面建筑挺好，现在看大概估算一下，大概还占地30万平方米。那也是过去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古国，
1: 那现
0: 是
1: 在这里头还生活着
0: 没有
1: 人
0: 遗
1: 们？
0: 迹了，
1: 哦，古
0: 都是
1: 城了。
0: 土城了，都是土城。但是您要是在其他北方地区，您见不到那样的古城，那都是北凉时代的一个国都。
1: 那就参观这样的景区，我们是要买门票
0: 不
1: 吗？
0: 要，我说的这些景点都不要门票，
1: 就是完全是等于是荒的。
0: 都是荒的。哎，但它是全国或者省里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什么推荐大家去呢？因为您如果不去，再过些年可能就没了。
1: 您就见不着
0: 见
1: 了，
0: 不着了，这些遗迹啊，你现在看来可能觉得很荒凉，但是如果不去，再过10年20年，也许就没了，或者这损毁的更荒凉
1: 这
0: 了。
1: 是我们说到了高台县附近
0: 哎，
1: 的一个
0: 骆驼
1: 骆驼
0: 城，
1: 城
0: 在
1: 哈，
0: 骆驼城附近还有许三湾古城，是吧？许三湾古城啊，就是电影《双旗镇刀客》的外景地，那地方哎没人，你去那可以尽情的发您这思古的幽情。
1: 念天地之悠悠
0: 对，
1: 啊！那个地方，您说这双旗镇刀客，我想起来就是那种黄沙满天，
0: 对，
1: 然后那种土色的颓垣，是吧？
0: 是那样，
1: 黄土的那种颓垣断壁，
0: 对，它周边呢都有点半沙漠化了。这些东西为什么会荒废？主要就是因为它被沙漠化了，没有水了。有的您都可以看到沙漠啊，它那流沙就顺着它那个挺高的城墙就漫过去了。
1: 就慢慢的被
0: 哎，就
1: 沙
0: 好像
1: 漠
0: 爬
1: 所
0: 山
1: 掩
0: 虎似的
1: 埋了，
0: 爬过去了，都那样，就完全被覆盖了，并且呢，它水源没有了，有的那个就是被这个盐碱化了。像咱下边说的明海古城，就在许三湾北边很近。明海古城，当地人叫东海子，你打那东海子是吧？这个就是挺好的那么一个古迹，前面还原来有一个湖泊，它叫明海嘛，是吧？这是当初都是匈奴人在那儿的。后来就是因为没有水了啊，这个盐碱化、沙漠化了。这些呢，如果说您是吧，中年以上，您或者说您对历史上的这个丝绸之路感兴趣，您不妨到那儿看一看，这都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非常繁华的地方。
1: 曾经的繁华
0: 对
1: 哈，现
0: 对，
1: 在被黄沙所掩埋了。
0: 是，
1: 如果您也有一腔思古之情的话，不妨到那个地方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哈。
0: 绝对不白去，有收获。
1: 有
0: 哎，
1: 收获
0: 当
1: 哈。
0: 然，您期望值不是在热闹的人群或者绚丽的色彩，而是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的辉煌。从这个角度去看，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的预期哈。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月亮总是高高的悬在低空，今天的明月还是那轮曾经照古人的明月，而月光下的花式浪漫却变幻无穷。
1: 月亮啊，请成为我的眼睛，
0: 它波动游子浓浓的乡愁，
2: 满天的星星流转起落，
0: 述说千古诗句里的浪漫。照亮逐梦太空的征途，
3: 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照亮我们会更好的心愿。

0: 万家团圆。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6: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坐在我对面的肖老师刚刚结束了自己的西北之旅哈，
1: 是
0: 经过将近20天的自驾游。
1: 对，
0: 去了很多非常难忘值得一去的景点，也尝到了西北沿线很多美食。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说，肖老师来到了这个甘肃的张掖，除了一些大家常去的景观之外，还推荐了比较窄众的这样几个景点啊，这就是黑水国西城邑遗址，还有骆驼城，还有许三湾古城，还有明海古城哈，
1: 这都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遗址。
0: 嗯，当年曾经非常的繁华，
1: 是是，
0: 如今就要被沙漠所掩埋了。
1: 对，再不去真看不见了。
0: 所以如果您有这种仿古的情思的话，不妨就到西北去走一走，到这4个古城去看一看哈。其实在这中间，肖老师也品尝了当地的美食。昨天我们跟大家说到了中卫沙坡头的香山羊羔肉，今儿您再给大家推荐推荐沿途的美食。
1: 哎，今儿推荐什么呢？推荐的泡。
0: 泡。
1: 你猛一听就吓一跳，泡啊。
0: 就是我们不说美食吗？
1: 哎，就是放炮那炮。
0: 啊。
1: 这是哪儿的？哎，就是张掖的美食。咱先说这炮是什么啊？炮呢，当地啊叫炮仗子。炮仗就是咱们那爆竹放的那炮仗是吧？过年放的炮仗。这是一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一种面条。
0: 哦。
1: 非常硬的面条。给它那个搓擀了之后啊，然后啊揪成啊或者切成一寸来长那样的段儿，粗细呢差不多像筷子头那么粗，长短呢就是一截手指的肚那么长，就是一寸左右，然后啊给它煮了。如果您吃那个煮泡，那就是说在给煮熟的过程中，给它放上点什么肉汤，再搁上点菜是吧，然后呢再是这个什么锅里的一咕嘟，哎，搁上什么味精啊油啊什么的，西红柿，这个有点好像乱炖的意思是吧。

0: 出来以后您就连汤带菜那么吃。如果说您吃还有一个怎么，人叫卤肉炒泡。啊，你比如说那个张掖有一家挺有名的，就在大佛寺附近，它又叫孙记炒泡。您看这炒泡，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咱们说的炒面。
1: 嗯。
0: 哎，他把这泡煮了，煮完了以后，哎，这个拿肉啊、跟菜呀、啊、这个西红柿啊、土豆啊，再有时候搁点青，这么一炒，吃辣的他给您搁点辣，不吃辣您预先说明，凡是您没预先说明，都给您搁上辣。
1: 哦，所以您有什么忌口啊，得先跟人家说。
0: 对，这个泡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咱在家里其实自个儿也能做，
1: 嗯，
0: 是吧？后来我就想，我说咱家里这炒面，过去都会吃这炒面、炒饼。其实呢，这个，哎，这泡这意思跟那差不多，只不过就是它面和的比较硬啊。
1: 它硬，它是怎么改的刀，最
0: 它
1: 后让
0: 就
1: 它
0: 是
1: 成
0: 它为什
1: 泡
0: 么
1: 着？
0: 硬呢？它就是面和好了以后啊，它往里呛面，
1: 哦，
0: 所以它硬。这个特别金时候，
1: 可不是吗？
0: 哎。但是有一点啊，跟大家说，如果您要不习惯，或者年龄偏点大，或者说您平常这个消化胃啊胃比较弱，我建议您别点一份儿。
1: 俩人要一碗就够
0: 哎，
1: 了。
0: 对，您一个是您点的最小号了，再一个您俩人甚至仨人吃那一大盘那一碗都能吃饱，
1: 尝尝就行了，
0: 它量大。
1: 就
0: 另外。
1: 像西安的羊肉泡馍似的，一个人真吃不了一碗。嗯。
0: 这个呢，如果您比方两口带孩子是吧，或者跟老人，甚至四口人，您要一份就够。一个是呢，您尝尝它什么味儿；再一个呢，您别是晚上吃完这个，最后好家伙半宿睡不着，老觉得烧心啊胀肚，你少来点儿，少来点儿，咱还顺便尝尝别的呢，不是吗？
1: 对
0: 是
1: 呀，
0: 吧？
1: 那我想
0: 您，
1: 问问肖老师，他这泡是揪出来的呀，切呀，还怎么
0: 他
1: 他？
0: 正经的应该是啊，拿手指甲给掐的。
1: 哦，
0: 如果他买卖不忙，他你随着一边擀一边捋一边就往掐，
1: 啊，
0: 哎，他直接就掐到这锅里去煮，他不是说掐一案板再把这搂起来，不是，就类似
1: 刀
0: 啊，
1: 削
0: 咱们说
1: 面。
0: 那刀削面是吧？拿着一块面托着，然后拿那个片刀刷刷刷刷刷，随着削，随着进锅，这个也是，我看的都是拿手直接揪，啊，梆梆梆梆梆，非常快，非常快的往里揪。然后呢，你一般如果您去一小店，可能就是两口子，是吧？连家铺那样，哎，他这边有人揪着下锅揪的，那边就有人去炒这个菜的了，然后你这边这个比如说这老板娘把这个煮好的捞出来，咵嚓一扣，扣到那里头，这就开始炒，就体会一下这个那种粗犷豪放的那种饮食风格，
1: 对，当地的面食哈，一定要尝一尝。
0: 哎。
1: 而且提醒您的是，如果有什么忌口，不吃辣呀，少放盐呢，事
0: 是，
1: 先跟人家说。而
0: 哎，
1: 且这个菜码啊，可能面往往会比较大。
0: 对，
1: 建议您和家人一起分享一份就够了，这样咱们可以多尝几种。嗯。
0: 那地方啊，民风淳朴。您譬如说啊，您到那儿看，它有很多配菜，甚至有的地儿您都可以直接进去，是吧？
1: 啊。
0: 到厨房里边，您跟老板说，哎，我要这个，那个您给我多来点，那个我不要，没关系。你比如他有胡萝卜，是吧？我有人不爱吃胡萝卜。我就很少吃胡萝卜，我说我不要这个，我要那个，这都可以。哎，结果吧，您就变成一种类似您这种私家自选的那种，是吧？喜欢那种风格，哎，包括炒，他炒的那个，您都可以说啊，搁点肉什么的，搁点什么什么都行。
1: 对，
0: 所以那种吃的时候，您感到一种哎，有点小成就感，按照个人要求定制、私人定制那种
1: 对，
0: 感觉。
1: 街边的小馆就是这样，你可以直接和厨师面对面，告诉你的这个要求。
0: 是。
1: 如果你上五星级大酒店，你可能是千难万难，你也见不到厨师哈。
0: 对，
1: 所以这种小馆吃起来其实挺有情趣的。
0: 是。下边咱们再简单说另外一个，是
1: 啊。
0: 吧？你看张掖吧，咱们说的是一个挺繁华的，它现在有一条啊，类似步行街那么一样的，叫欧风街或者叫欧式街，中间有那马可波罗的塑像。你看，你想不到那儿还一喷水池，有个马可波罗，是吧？那条街上啊，也有一个新开的那么一家餐馆，它那个风格就是完全现代的风格，最大的特点，经济实惠。
1: 哦，
0: 干净卫生，环境优美。你看我用这么多好词儿啊，
1: 我怎么觉得好像不能同时提这些词儿呢？环境还那么美，还能经济实惠吗？我觉得有点小资。
0: 哎，小资，对，有弹钢琴的。
1: 哦，
0: 你看，你那种地儿，你能想到一个餐馆里边，你花10多块钱吃一份饭，旁边有人给你弹钢琴，你能想到？
1: 这个性价比确实比较高
0: 太
1: 哈。
0: 高了。
1: 弹钢琴是他们家亲戚，
0: 他是估计是请的哪儿的学生吧？你看我这照片里还有这个，是吧？就是。

0: 它一个份儿饭，很类似啊，现在咱们吃的，甭管是肯德基啊、麦当劳啊那种，但是呢，它呀不是西式的，它是咱们中式的。我点的那个啊，主菜是什么呢？是糖醋肉，然后我以为就是一糖醋肉配点米饭呢。他问你配米饭还是配面？哎，我说我配面。好，待会儿端上来了，非常大一托盘儿。有2张 A4 纸那么还要大，就比 A3 还要大那么一托盘儿，上面首先有一碟凉菜，还有一碗就是咱们说那个糖醋肉，还有一碗面，还有一碗热的素菜，还有一碗汤，还有2小碟儿，我都记得
1: 这
0: 是
1: 套
0: 什
1: 餐
0: 么
1: 够丰
0: 小食
1: 富
0: 品。
1: 的，
0: 哎，
1: 这套餐多少钱呢？
0: 12块钱，你
1: 哦，
0: 看这还真不错，就是这环境也挺好，而且干净卫生。那个那服务员呢，不是像咱们想象的穿的邋邋遢，不是，都是穿着那个统一的那种短袖的那个工作服，年轻的小姑娘啊，小伙子，帅哥美女吧，就是那个意思。所以你到那儿一去啊，哎，不仅赏心悦目啊，还觉得口感也挺
1: 真是物
0: 好，
1: 有所值，
0: 哎，物有所值。
1: 12块钱吃得饱饱的，还有精神上的享受。有人给您弹钢琴，
0: 是，但是钢琴只限晚上。中午我去过一次，没有。
1: 要说当地的这个物价还是要低不少，是吧？
0: 低不少，低不少。哎，您比如说，您到了张掖了，或者是再往前点到那个酒泉，它那个瓜就是咱们叫哈密瓜，它当地就叫蜜瓜，那就特别好。一个是呢，它成熟度比那个哥熟的要好，
1: 那是，
0: 再一个价钱还特别便宜。所
1: 哦，
0: 以有的时候啊，晚上都建议您不要吃这晚餐，或者早点吃晚餐。那您再需要想吃点什么时候，您就把那瓜给扔过来，
1: 对，留点
0: 筐里。
1: 富裕是吧？
0: 对，
1: 还有别的好多美味值得您品尝呢。这是我们又说到了张掖的一个地方哈，就是欧市街，您可以去看一看。听说性价比很高。刚才还给您介绍了张掖的特色美食炒泡，您都可以尝一尝。那肖老师的西北之旅还遇见了哪些景色，遇见了哪些美食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爱家私房菜》，正在跟您分享的是我们的嘉宾肖正刚先生的西北之旅哈，沿途的风景和美食。刚才呢，跟您说到了张掖的炒泡，还有那条让肖老师印象深刻的欧洲风情街
0: 对，
1: 啊。接下来您又往甘肃的南边走了是吧？来到了非常有名的甘南地区，这个地区的景色和美食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0: 这个地区啊，是我心仪已久，很早以前，可以说，10年前甚至20年前就想去。
1: 他为什么让您心仪呢？
0: 你看，咱们知道青海那个地方啊，有那个塔尔寺，是吧？就是藏传佛教这个，那么很多人去青海塔尔寺，另外呢，还有这个在藏传佛教最高的应该去那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那么这些地儿我都去过了，可是呢，有几个是传说中很好的地儿我没去过，比如说拉卜楞寺、朗木寺，这些啊都是导游书上看过很多次，可是一直呢由于种种原因没去，所以这回呢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去。从天水那个麦积山出来之后北上，我就没先上兰州，从那儿奔哪儿了？就奔夏河。夏河旁边就是那个拉卜楞寺。拉卜楞寺啊，也是那个在青海那儿藏传佛教非常有名的。咱们说拉卜楞寺啊，它和塔尔寺不太一样，塔尔寺是一个寺，这个寺叫塔尔寺，但是拉卜楞寺是一个喇嘛庙的寺庙群。没有一个寺单独的叫做拉卜楞寺，所以如果您到那儿说，我问人家，喇嘛，他们管喇嘛叫阿卡，喇嘛是一种高级的才能称为叫喇嘛，一般的出家人就叫阿卡。你要如果问这阿卡说哪个拉卜楞寺，他会茫然，这就是拉卜楞寺啊。那么你到下一个寺，你又问哪个是拉卜楞寺？哎，这个就是拉卜楞寺，所以弄得你好像搞不清楚
1: 你也
0: 到
1: 茫
0: 底
1: 然
0: 哪
1: 了，
0: 个是拉卜楞寺，感到很茫然。实际上都是，都不是，
1: 它
0: 它
1: 是
0: 是
1: 一
0: 一个
1: 个寺庙群，
0: 寺庙群啊。拉卜楞寺这个地方呢，庙很多。 如果您走马观花看看也。

0: 得一天。如果您每个庙都进去，我估计至少要两天。
1: 哦。
0: 这个两天什么概念？早晨，太阳就是出来了，您就起身，您别到8、9点钟才走，一般来说就7点多钟，喇嘛上早课的时候您就到那儿，
1: 嗯，
0: 晚上您7点多钟您再出来，这
1: 哦，
0: 么着得两天。
1: 跟太阳是一个频率的，
0: 对，中午的时候倒不妨找个地儿休息一下，吃饭时候休息一下，别弄得太累，因为那个地方海拔偏点高，
1: 哦，
0: 大概是到海拔2800公尺左右。
1: 嗯。
0: 2800公尺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您没去过高山高原，您会有轻微的高原反应，就简称叫高反。那么，如果您一旦出现这情况，建议您立即撤离。啊，就是，高度的这高强度高原反应，建议您立即撤离，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比如说先吸吸氧，啊，或者说打点滴。但是一般情况，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两个老人也又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也将近70岁了嘛，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拉卜楞寺咱们说了，到那儿看什么呢？就是看庙。所以在这之前，您多少做点功课，对于这个建筑啊，对于宗教啊，对于这其他一些人文有点初步了解，要不然您光看热闹吧，也没什么意思。
1: 就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
0: 另外还有就是什么？您到那儿，咱们叫入乡随俗，咱要尊重人家的风俗。比如说，您进那个庙里边是吧？要脱鞋，那您一定要脱。如果说人家不让拍照的地方，您不要偷着拍照，是吧？咱要尊重别人。如果您要拍照，特别是照人啊，因为那小孩儿，你觉得那小喇嘛、小阿卡挺好玩的，照一定要跟人家。先征求一下意见。那我个人啊，我介绍一下，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您要照人家，首先您要表现一种虔诚。您比如说照人家那壁画啊，或者照一些宗教的圣物，您表示一下虔诚，您行个礼，是吧？再有呢，跟喇嘛您多少打一个招呼，点个头，是吧？您就伸一下大拇指，说这个真好，用汉语说真好，伸俩大拇指，他都听得懂。这种情况下，您拿出相机或者拿出手机。敏感的东西建议您拿手机，您别拿一大单反。我在这种场合，那单反我根本就不往外拿，我就拿一个小的这一个机子。同时，有的时候，连小机子都不露，就拿一手机，降低人家的那种反感程度啊。您跟喇嘛说一下，打一招呼，大多数情况他都让拍。但是您别拍起没完，或者闪光灯夸夸的闪。还有就是，比如说人有的信众在那磕头啊，或者拜，这种您不能招人家。是吧？反正注意这个，您会就是一个玩的比较高兴啊，再一个呢也更安全啊。这是咱们说这个拉卜楞寺是吧？拉卜楞寺这儿啊，吃饭呢很容易，是吧？有这个很多小餐馆，但是啊，你想吃好了不容易，
1: 为什么呢？整个这些餐馆的水平都差不多。
0: 人多，您得等着，他上菜还慢，为什么慢呢？那地方海拔高。这火呀，烧起来这锅不爱开锅，
1: 对，它沸点比较低。
0: 沸点低，而且它不爱煮熟了。再有一个，给您一个忠告，尽量少点什么牛肉，特别是炖牛肉。那炖牛肉啊，第一个从原料上讲都是牦牛肉，它比较硬。第二个，刚才咱们说了，它那个海拔低，沸点低，是吧？80多度不到90度是它就开锅，你再时间长它也不熟，除非人用压力锅给你压，但是一般餐馆它不这样。我去它的后厨大概冒过一头，我看了看，就是那么一大锅，锅在那儿，所以出来那个肉不熟，不熟您还不好说别的，它都这样，是吧？那么怎么办呢？就是说您能吃您就勉强吃点儿。不能吃，您搁那儿，您也甭愿意挨，也别找那藏族的那个店主去跟他说这说那去，什么给你加工重新换，弄不好就发生口角
1: 哦，而且时间就更长了哈。
0: 所以您在这儿吃呢，建议您一个是点比较简单的，是吧？比如说炒菜或者素菜啊，米饭啊，或者是面条。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你也可以点吧，风味的，甭管好吃不好吃。说这东西算当地的风味儿，就跟咱们上次说那炒泡似的，是吧？不管说这面硬不硬，哎，您尝尝它。那下边咱们就介绍一个，那儿非常有名的，是吧？
1: 特色美食，
0: 哎，特色美食叫什么呢？
1: 石烹羊肉。
0: 石烹羊肉，
1: 其实
0: 哎，
1: 石烹这种烹饪方式，我们之前的节目聊过，是一种挺古老的烹饪方式哈。
0: 对，石烹啊，在咱烹饪史上占有。

0: 相当重要的这个地位。它主要就是什么呢？在这个烹饪用具，也就是炊具不够完备之前，咱们的先民把食物从生到熟的一种漫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把石头给烧热了，是吧？然后把东西放到石头上去包烙、包烤，这也算是一种石包石烙。原始讲还不叫石烹，烹是应该是用油或者水作为加热介质。你看那烹下边有四个点嘛，那四个点是火烧嘛，代表是吧？还有就是什么，做成石锅，是吧？做石锅加热，是吧？再把食物搁到里边啊，放上油，放上什么那么一弄。简单的说吧，都是跟石头有关系。今天咱们说这石烹羊肉啊，也跟石头有关系，怎么有关系呢？哎，它挺有意思。这石烹羊肉啊，它叫是羊肉，实际上更大、更主要的部分是一个完整的大羊肚。
1: 刚才我看到了肖老师拍摄的视频哈，手机里面的视频，这羊肚还真是挺大的，有那一个排球那么大。
0: 比排球大，一西瓜那大西瓜那么大
1: 哦，
0: 都不止。因为它是气给它胀起来的。简单的说，什么样呢？就是啊，他把这羊肉先拿左肉给它喂好了，然后啊，放到一个完整的羊肚里头，再把那个加热的石头，我看那黑的那石头应该不是用火加热，应该是用油锅炸的，
1: 哦，
0: 这样它很方便，而且它那个热度也比较高，也更卫生一些。把这炸好这石头从油锅里捞出来，迅速的倒到这羊肚里。把这羊肚口拿绳给它扎住了，然后就开始揉这羊肚。
1: 哦。
0: 揉这过程中，这热的这石头跟里边的羊肉接触，是吧？然后慢慢把这羊肉啊，实际上是给包烙，给它包熟的，是吧？包熟了之后，是吧？这个他把它就端上来，端上来的时候，你看呐，它就像一个大西瓜那么。
1: 大
0: 起码
1: 气
0: 这西瓜
1: 球，
0: 罩着10斤到12斤的大西瓜，还不是说中不溜的，是吧？俩人吃的西瓜，就是大号的大西瓜，大篮球那么大个儿，上来，啊，上来之后啊，他把那绳一点点解开，拿刀给他一点点挑开，挑开以后啊，让他慢慢的撒气。他为什么不一刀给他捅了？你说一下。
1: 爆炸了。
0: 对，如果真一刀捅了，这麻烦了。这个里边借着这个热气，唰一下，石头啊、肉啊全喷出来，嘣，弄不好就得给人弄伤了、烫伤了。所以他先逐步的，就跟咱们说那高压锅似的，是
1: 放
0: 吧？
1: 气。
0: 你一点点的撒气，你要高压锅猛一打，那不就炸了、就飞了吗？他这也是一样。然后一点点打开，随着这打开，是吧？这气撒出来，这时候一种味儿就出来了。这种味儿啊，挺复杂的。往好说，有这羊肉的香味儿；往不习惯的味儿来说吧，它有一种啊，这个动物的那种膻气，
1: 有点脏气味儿。
0: 哎，脏气味儿、膻气味儿，带点草腥味儿，反正很复杂的味儿。所以，如果您吃这个，那么您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同时，您提前把照相器材准备好，甭管是摄影机、摄像机、手机，您提前准备好。
1: 因为这个过程确实还是挺壮观，咱们这个看不到啊。
0: 非常富于观赏性，从他一上来是吧？这个人手持一把尖刀上来了，你弄不好以为要跟谁拼命呢。另外一个人端着那个，两手端着一个盘，盘上就这颤颤巍巍的这羊肚。他这个过程啊，差不多得持续这么10来分钟。哎，这时候逐渐这才冷下来，然后他把这个羊肚打开之后，随着上了一个盘子，把这个肉一块一块的啊，这个。有这么7八成熟的肉放到盘里头，把石头捡走，然后剩下羊肚，他告诉你再加工，还给你再加工一下。
1: 再做一下，再给您上来。
0: 哎，对，估计就是炖一炖啊，他再炒那个估计就不怎么好吃了。那么您得有一个时间上的思想准备，这个菜从您点到吃完大概得1个多小时、2小时时间。
1: 因为做工还是要复杂一点哈。
0: 对，一个是它本身。功复杂，再一个，他后来再加工这个羊肚，他就改刀切，再给他甭管是炒啊、炖是烧是烤，他还有一个过程。这个菜大概多少钱呢？一般的来说要198，
1: 200块钱左右
0: 二百
1: 吧。
0: 块钱左右。哎，这么一个菜，至于值不值，如果您单从这肉来说，这点肉不值；但是如果您是作为一道特色菜啊，我就是在。 这个藏民的这个餐馆里，我吃一个。

0: 他们的这个藏族的这个石烹这个菜啊，带有点原始这个复古这个色彩的这个菜，我觉得也还是值的。量呢，不是特别大，那个肉大概得有1斤左右啊。外边还有这么1斤多、2斤多的这么一个大羊肚，反正您两个人以下呀，绝对吃不了。
1: 哦，
0: 建议您四个人就是全家点这么一个菜，还是挺有意思的。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的甘南地区的特色美食石烹羊肉哈。和肖老师聊天有一个感受哈，因为肖老师经常出去旅游，自驾也好，或者是自助游也好哈，我觉得每次回来都显得面色特别的好，精神状态也特别的好。旅游确实是我们生活的一种调剂，大家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哈，到另一个地方去看看别人的生活，也许回来之后您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重新的评估和考量。那本次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5: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觉。

0: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1: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够吃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环行动，海南有我。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5: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0: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1: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2: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1: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3: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4: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漏钟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

0: 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2: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或奔放。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懒人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8: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9: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8: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9: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8: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0: 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11: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10: 或奔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够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5: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2: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6: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1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夏天呢，很多朋友不愿意在家做饭，觉得煎炒烹炸太热了，这个时候我们下馆子的机会就比较多。那夏天我们下馆子的时候点菜有什么门道吗？针对这个问题，节目中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吴佳会有这个感受吗？觉得晚上不愿意做菜，不愿意做饭，咱们就出去吃吧。
1: 是，而且现在就觉得，其实比如说很多饭馆，它其实以前都是摆在里头的，呼啦啦都摆外边来了，觉得大家都吃特热闹，都愿意在外边吃点儿。
0: 对，因为确实天气比较热，有的时候在家里做饭也比较麻烦。而且食欲也不是很好，外面的这个饭菜毕竟和家里不一样，能有个调剂。那如果我们比如说是家人哈，出去点个菜下个馆子，那吴佳会有什么样的点菜方面的建议吗？
1: 我觉得这个其实点菜吧是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活。你第一要照顾到有食材的多样化啊，特别是说那我们上个馆子，那你肯定应该其实吃一些，比如说我平时比如说我老在家里就老吃猪肉，那你是不是出去就应该吃一点鱼呀，那个虾呀什么的，
0: 或者说在家里我们如果做起来比较麻烦的，
1: 对，
0: 这时候下馆子吃做个调剂哈。
1: 对，那还有一方面就是要注意到营养的搭配，还有这个季节的选择，还有在做各位食客的选择。像我，其实我以前在烹饪，就是中国烹饪协会的时候，我们是专门有一个培训，就叫营养配餐师，还有一个叫点菜师。
0: 点菜师就是在这方面是做过专业的培训的。
1: 对对对，所以说点菜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门道的事情。
0: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哈，每次出去下馆子的时候您是不是点菜的那个，反正我是每次都是我点菜。当然了，你也要承担责任，比如说点的比较失败的话，那可能别人说你看你点的这什么菜
1: 啊。对，我也是有时候遇到这种时候，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特委屈，这也不是我，比如说我在别的地儿吃过挺好的，这家做的真的不怎么样，然后就很抱歉的，那我自己多吃两口吧。
0: 因为我做这个饮食节目哈，所以说一般朋友出去吃饭或者是家人出去吃饭，他们都会把菜谱给我，但我觉得好像每次点的还好还可以。那今天咱们就和大家分享分享这个点菜有哪些门道哈。那吴佳也是专门做过这方面的学习的，想必就更加的专业。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1: 我们就先从凉菜说起。就一般都会先点凉菜嘛，还也会先给你上凉菜。
0: 对，
1: 那一般来说，其实我们如果你八九个人的话哈，吃饭，然后他会推荐你要不就两荤两素，要不就三荤三素点这个凉菜。其实我们从营养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建议你多点一些素菜的。
0: 比如说你是八个人下馆子啊，是家人也好，或者是亲朋好友在一块儿也好，热菜呢，如果是八个人，咱们就点八个热菜。这个凉菜呢，是你人数除以二，四个凉菜，这样大概就够了，就是你吃起来可能不会浪费，也不至于不够。那我们就先说这个凉菜。
1: 这个凉菜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大家可能会遗漏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点一些含淀粉比较多的菜。
0: 为什么在凉菜中要安排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凉菜？
1: 因为这个一来你一上来就开始吃大鱼大肉，就如果你凉菜点的都是肉，那你一上来就吃大鱼大肉的话，这个蛋白质就很容易浪费。而且
0: 我家提到一个词叫蛋白质的浪费，这个很多朋友就听不懂了，我吃进去了我怎么还浪费了呢？
1: 这第一就是我们说的，像其实我这里说的浪费，其实蛋白质浪费我们可能会提到有两个意义吧。这里说的浪费是因为蛋白质它本来是应该是说拿来分解成氨基酸，然后为你的身体的蛋白质的重新修复啊，就是你的肌肉修复啊提供这个蛋白质的。那如果你蛋白质过早的吃进去，那你其实是把蛋白质当作热量消耗掉了。
0: 就是它没有转化成氨基酸，
1: 就是它没有转化成你身体的蛋白质。所以这样其实是一种浪费。那其实最好是你先吃一点有淀粉的，就是含碳水化合物高一些的食物，然后让

0: 身体也打个底儿。然后
1: 嗯。
0: 其实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可能特别是你肠胃不太好的人，你如果直接上来就吃大鱼大肉，你会觉得胃很不舒服，好像运转不动了那样子的感觉。
1: 嗯。
0: 所以你其实是需要先给你的肠胃垫一点底，来一点好消化的食物，把它唤醒它的机能。
1: 哦，
0: 嗯。
1: 淀粉就是碳水化合物是比蛋白质更好消化的。
0: 对对对，
1: 嗯，大家也可以理解，比如说米饭，或者说和肉哪个更好消化？米饭更好消化哈。那刚才吴佳说到这个蛋白质浪费的问题，那很多朋友说，那我有的浪费呀，我这次吃的就是鸡鸭鱼肉，蛋白质特别多，我可以浪费呀。
0: 这个还有一点，因为这个蛋白质的消化和整个代谢，它会对我们的，就是你需要动用更多的内脏来工作，尤其是我们的肾脏。对，所以说，如果你一下吃了太多你身体不需要的蛋白质，那你的身体就会需要把蛋白质的代谢废物排出去。
1: 就是
0: 那，
1: 超负荷的运
0: 对
1: 转。
0: 对对，就尤其是会对你的肾脏造成特别大的负担。
1: 哦，
0: 嗯。
1: 所以说哈，嗯，吴佳给这个建议还是非常可行的。比如说夏天我们吃馆子去哈，
0: 对，不是
1: 冷
0: 说。
1: 菜的时候点点含淀粉的，什么蓝莓山药啦，啊，
0: 或者是现在你来点那个什么那个土豆泥呀、糯米藕啊，
1: 哎对，
0: 还有什么五香芸豆，现在很多啊，蕨根粉，
1: 嗯。
0: 什么加点黄瓜丝儿拌的荞麦面这样的，
1: 对对对，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选
0: 对，
1: 择。
0: 而且是如果尤其是如果你要喝点酒，
1: 嗯，
0: 那就更需要有点淀粉的食物保护一下你的胃黏膜，然后这样子那个喝酒的时候也感觉没有那么伤胃，
1: 对，
0: 嗯。
1: 这是比较营养和科学的一种点菜顺序哈。一般来说，我们去下馆子吃饭，先上的肯定是冷盘儿。它比较快嘛，哈，它属于冷菜。那如果您在点的时候，除了注意荤素搭配，另外就是说冷菜的时候，我们就要加入这种含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菜品。
0: 对，
1: 嗯，
0: 嗯，
1: 那荤素吴家有要求吗？
0: 荤素其实最好最理想，如果我们是在家里吃饭啊，我们是要求是达到一个荤菜配三个素菜的。
1: 哦，如果在家里哈。
0: 对，但是如果你在外边吃，确实是觉得那我们好不容易出来吃一趟，全是素的，好像又不太好。
1: 对，
0: 然后一看荤的选择都特别多，因为你去饭馆点菜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个你看前面全是荤的，好多片儿，到了蔬菜那一片儿，一般就两片儿，
1: 对，
0: 有的就一片儿。
1: 就是它本身这个比例就是有一点不平衡哈。
0: 对，所以我们在外边的话，我们是希望你如果理想能够达到荤素的比例是1:2。
1: 哦，一
0: 那
1: 比二。
0: 对对，如果你达不到，那你达到1:1也可以。
1: 嗯，还有一个问题有必要和大家说一下，就有些老年朋友下馆子吧，他就会点那些比较便宜的菜，比较便宜的，比如说西红柿炒鸡蛋、土豆丝。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去吃饭哈，他就点土豆丝，我就说你就别点土豆丝儿了，一个是这家炒的不是很好，另外一个是这个性价比太低。
0: 对，其实你越便宜的家常菜，你在外边吃，其实越不划算。
1: 对呀，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你自个儿也能炒，烹饪方式很简单，你为什么要出来吃一个土豆丝呢？你在家里就把它做得很好了，是吧？你老公做得也挺好的，所以说我们到馆子里吃饭，还有一个就是一种心理，就是吃一些我们在家里不好做的，比如说整件儿，你比如说你一个张茶鸭，你平时肯定是做不了的，那你到外面你可以吃，或者说什么醋溜、糟溜，你这些在家里根本做不了，你可以到这儿来尝尝。所以老年朋友不要一看菜单儿，我就点10多块钱，甚至是不到10块钱，这多便宜啊！但是你想想，这种菜它挣你的钱挣得更多。
0: 对，其实他们的利润来说是更高的。
1: 哎，所以说荤素搭配我们是要顾忌的一个问题，但也您也不能光点素菜，光点便宜的，这样您这馆子下的没意义。
0: 但你素菜其实可以点一些，就是有一些花样，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吃一些平时没吃过的菌类，一些蘑菇
1: 对，
0: 啊，就是还或者是就是一些新鲜的蔬菜搭配的一些小，有的是有坚果或者是水果做的菜，所以说也不要以为我吃素的就觉得特没档次什么的，就是你就是所以说点菜还是蛮重要
1: 对，其实
0: 的，
1: 我们完全过了那种，就是讲场面是吧？哎，讲排场不是的， 所谓的档次，我觉得应该是品质最高的，而品质最高不一定是花钱最多，而是最健康的。
0: 其实我觉得啊，说到这，我觉得其实点菜，特别是你在点荤菜的时候。

0: 哦，你就像我们在写一篇文章，它需要有高潮是一样的，就是你其实需要给大家两三个特别，
1: 惊喜、
0: 对对对，
1: 期待、
0: 对对对，特
1: 向
0: 别
1: 往，
0: 经典的两个那个有重点的菜，那个
1: 对，
0: 横菜就行了，
1: 对，
0: 你不要全是横菜，觉得这整个一桌菜就没重点了。
1: 对，这中药讲究君臣配伍是吧？君臣佐使，你这一桌子菜也是，有两个肯定是主菜，是你浓墨重彩，
0: 对，
1: 希望大家看见，或者说你请人吃顿饭，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那么一两个菜，
0: 对，
1: 那剩下的可能就是，作为它的绿叶出现了。
0: 对，所以你剩下的菜就应该搭配一些，一方面能量低，另一方面也口味清淡一点的，然后
1: 对，
0: 其实你吃的人也会觉得更舒服，因为它会有一个口味的搭配，咸淡的搭配在里头，然后你其实吃完之后，你的感觉也会更突出。
1: 对，这一餐吃的既美味，我又觉得又舒服，还没觉得撑着，没觉着腻，这是点菜人成功了哈。这
0: 对，
1: 是刚才给大家推荐了这个餐前的冷盘儿，比如说荞麦面呀、蕨根粉呀、凉粉儿啊、米皮儿啊、土豆泥啊、糯米藕啊、百合红枣、五香芸豆，这都是淀粉含量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尝试着去点一点哈。那比如说在点正餐的时候，或者说烹调方法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选择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夏天我们下馆子吃饭点菜有哪些窍门和技巧。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哈，这个先上的冷盘儿，我们要点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而且要注重荤素搭配的比例。那还有哪些建议是吴佳要向大家传达的？
0: 然后我们就说一说整个的这个菜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看食物的类别啊，比如说我经常在点到的时候说好了，我这些都有了，我再聊个豆制品吧。啊，那我就是很多人点，比如说我来个回锅肉，来个鱼香肉丝儿，再来个红烧肉，结果一看全是猪肉。啊，对，所以说你是要看肉类、水产类，还有蔬菜类、豆制品类、主食类这几种食物应该是都要有的。那如果你再讲究一点儿，你这个蔬菜类你就要把它分成绿叶菜、橙黄色的菜和菌类的菜啊，甚至是有没有再加一点坚果之类的，就是让大家吃到尽量丰富、尽量多的食物。这一方面你会觉得口感上更惊喜，另一方面这个营养也是更加全面的。
1: 不要说你点菜，你点了三个素菜，全是叶菜，一个菠菜，一个茼蒿，一个韭菜什么的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换一种思维去考虑这个问题，你选择的余地和空间就非常的大了。这是要注重菜品的多样性，食材的丰富性。
0: 对，还有呢，就是选择烹饪方式的时候也很重要，因为现在是夏天嘛，其实我们也应该最好多吃一些清爽的菜。然后一方面来说，你在点菜的时候，有几类你应该要少点，比如说干锅，叫什么干锅什么什么什么，还有就是水煮什么什么，虽然说是水煮，一般都特别
1: 油煮，
0: 油啊，对。然后还有就是叫什么什么酥的。也要少点，像那种一般有好多什么榴莲酥，
1: 椰蓉酥，
0: 对，就那种点心，那个也是含油
1: 就
0: 量特别特
1: 是
0: 别
1: 广
0: 高。
1: 式粤式粤菜里会比较多一点
0: 对，有些好多人小，好多女士就爱吃这种点心。
1: 其实热量非常的高，
0: 对，
1: 为什么干锅和水煮无价不推荐呢？
0: 这两种都是油盐特别高的。
1: 而且这个干锅是不断的在那儿蒸腾，盐都留下了哈。
0: 对，尤其是这个干锅，这个干锅里边，你这个水煮吧，它这个油还是浮在上面，你还能把它那个涮一涮，涮掉。
1: 对，
0: 那干锅真的就是浸到
1: 食
0: 全，
1: 材里头
0: 对，
1: 了。
0: 全给你浸到食材里头了，那个盐和油的含量都特别的高。我记得我们是有一年，去年吧，好像是去湖南，湖南的特点就是好多干锅菜，去吃了3天回来。然后整个人胖了2到3斤，
1: 是，真的是长肉哈，
0: 而且我还真的不是说每一顿就是
1: 吃特别多。

0: 对，
1: 还没敞开着吃，
0: 对，我还自己还是有意控制着。后来我想，这干锅菜真的挺猛的。
1: 嗯，一个是在外就餐哈，他做的肯定就是油啊盐啊放的都比较多，如果没味道不香的话，食客就不来了。所以这也是在外就餐的一个负面的因素吧，您要考虑到了。
0: 对，所以说你应该也要跟那个服务员在说的时候，

0: 是那样，
1: 啊，
0: 是吧？
1: 对，
0: 你爱
1: 所以
0: 吃不吃？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消费者嘛，因为最后吃到的真的是吃到你身体里头的。我觉得这对食物的这个品质的要求，其实应该比你说你有一件高贵的衣服、特别贵的衣服来说，这个对你更重要。
0: 对呀、
1: 啊，对，所以你说
0: 那些都是身外之物。
1: 对，你说你经常买了一件什么好衣服，有点什么问题，你还去跟人白吃半天呢？
0: 对呀、啊，
1: 对，其实对于这个食物，你应该捍卫自己健康的权利
0: 啊、嗯。对，而且如果每个时刻或者说八九成的时刻都跟他说少油少盐，他这个前厅的经理啊，他的服务员，他的厨师就得想想了，哎，我这是不是做的真的不合大家的口味？啊，所谓的大众是由每一个人集合而
1: 成
0: 的，是吧？
1: 对，
0: 嗯，只有你变了，大家的口味、大众的口味、厨师的这个手法才会变。所以，作为这个消费链条上很重要的一环，我们是要起作用的。这是说到了，
1: 热菜，
0: 热菜哈，我们要少点干锅，少点水煮。
1: 然后就是主食了，主食。然后其实主食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要点是要让他早上主食。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吃的差不多了，他给你上菜也是这样。如果你点的主食是点心类，点心或者是炒饭、面条之类的，基本上都是菜吃的差不多了，然后再上点主食吧，才开始上。
0: 甚至到后来就说还吃点主食吗？哦，不要了。吃饱了，
1: 对，这样
0: 就把主食给省了。
1: 对，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都就很多期节目都在说，这个主食是很重要的，而且尤其是你在外面吃饭，你要不靠主食来把肚子占一部分的话，你全都是被各种肉啊、油大的东西给占据了。所以说，最好是他上了两三道菜，两三道菜你就开始要点主食。那如果是这个时候你觉得不方便，说这时候我就开始端着碗开始吃米饭了，要觉得让人家觉得不太舒服的话，那你可以试着就点一些，就比如说
0: 带菜的，
1: 对，带主
0: 食在菜里
1: 食的，对，比如说芋头烧鸡啊，什么土豆烧肉啊，就这样子的，什么就这样的菜，来尽量的提前吃一些主食，这个其实对桌上的各个人的营养均衡是有好处的。
0: 对，那现在很多朋友去餐馆吃饭还会点一些果盘儿。或者说，餐厅呢赠您一个果盘儿，关于果盘儿，吴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水果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说你可以让它早上，你就可以尽量让它早上一点。这一方面也是对控制能量有好处，你吃饱了再来称一些水果进去，肯定是不，就是对控制体重是不好的。另一方面，其实是对，特别是对肠胃虚弱的人来说，你如果吃完了再吃一些凉凉的水果，确实不好。那你让它早点上一下，一方面可以让它的恢复到室温，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多水果的营养，它在跟有油脂的东西在一起吃的时候，其实是营养素是更好吸收的。
0: 水果要尽量早上，是吧？还有就是一个酒水饮料的问题
1: 啊。
0: 很多朋友去点菜，觉得我这菜没有多少钱，为什么结账的时候超过了我预期的这个价格？然后你一看，哦，你点了一扎什么什么汁儿，68，甚至更高。我如果下馆子去点菜的话，由我点菜的话，如果是很熟识的朋友或者是很亲近的家人，我一般不会点
1: 就是
0: 一扎一扎的这个果汁儿。
1: 对，这种所谓的鲜榨果汁儿、鲜榨饮料，这种鲜榨饮料，一方面它的利润特别高、特别贵，另一方面它就算你花了好多钱也不是真的。
0: 对，大家有印象吧，那个玉米汁儿特别的粘稠。如果您自己打打玉米汁儿，打出来不是那个样子的。
1: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是去一个算一个中高档的餐馆吧，一扎西瓜汁儿是100多块钱。然后他端上来一看，一看就是假的。就那个红的颜色特别不自然，而且我们自己在家打过果汁就知道，这个果汁它会有果肉分离的。
0: 对，就是那个絮会飘在上头。
1: 对对对，他那一上来就看就一罐红水。就是我就觉得特别气愤，花了那么多钱，结果他还给你假的。
0: 对，所以说，酒水饮料，尤其是一种鲜榨果汁儿哈，我们慎点，谨慎的去点。如果你非常想喝的话，那我们就点。如果你觉得这个性价比实在是低，或者说，我觉得其实吃两块西瓜比这个来得更实惠的话，从经济和实惠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就少点，甚至是不点。
1: 对，其实如果你实在是要点一点喝的，那其实我们是可以推荐你点一点，就是比如说大麦茶呀、荞麦、苦荞茶呀，这个是帮助消化的。然后比如说什么菊花茶，就是不含热量。
0: 对，
1: 然后其实不含热量的 饮料一方面来说你这个能控制你的能量摄入，另一方面其实对于你品尝别的菜的味道是更好的。
0: 对，你是非常浓郁香甜的果汁你喝进去了，再吃别的菜你也觉得没有什么味儿。
1: 对，而且特别是咸的菜

0: 你喝完甜的觉得更咸。
1: 还有一个话题有必要和大家澄清一下哈，就很多朋友，比如说，年岁长一点的朋友去吃饭的时候，觉得哎呀，这次点的可能有点冒进，有点多，还剩了不少，打包又不值当，怎么办呢？我把它都吃了吧。他没有执行那句话，宁可剩在盘子里，也不要吃到肚子里。
0: 对对，
1: 他觉得吃进去，那才没有浪费呀。我这是物有所值了。吴佳对这样的做法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也说的另外的一种隐性的食物浪费。
1: 嗯。
0: 所以我们可能现在都在提倡光盘行动，但是光盘行动不是说让大家那个吃不了的也使劲吃下去，而是说让大家点的时候就少点。但如果因为你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说的蛋白质浪费，就你要是吃不需要那么多。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记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0: 月亮总是高高的悬在低空，今天的明月还是那轮曾经照古人的明月，而月光下的花式浪漫却变幻无穷。
1: 月亮啊，请敲慰我的眼睛，
0: 它拨动游子浓浓的乡愁，
2: 满天的星星流转起落，
0: 述说千古诗句里的浪漫。照亮逐梦太空的征途，
3: 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照亮我们会更好的心愿。

0: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山河明月，万家团圆。
1: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

0: 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跟大家说说一种非常常见的水果西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西瓜哈，是很多朋友夏天每天都要吃的一种水果，而且食量还会比较大。西瓜在中药里被誉为是天然的白虎汤。
1: 嗯，对，西瓜那个性质呢比较寒凉，正和咱们这个它上市的时间又是暑天和伏天这样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寒性的性质对于就是吃西瓜人来说也是会感觉到非常舒服。所以它是夏季，绝对是当季的当红水果。
0: 确实它的含水量也比较大，也比较解渴哈。说到它是天然的白虎汤，我们就想问问吴浩老师，那在中药里白虎汤是治什么的？
1: 白虎汤是治阳明热盛的一个特别有名的方剂，然后从汉朝以来一直被广泛使用。那它一般所治的症状主要就是我们归纳就四大症，就一个是口大渴，一个是大汗出，一个是身大热，就是高烧嘛。然后还有就是脉洪大。中医认为有这四大症，其实就是身体阳盛然后热盛的这种典型表现。就用以石膏为主的这种白虎汤进行治疗。西瓜是叫天然白虎汤，所以中医就是讲究如果在热病，就是比如说您高热，然后确实因为热邪引起的这种病症的时候，西瓜是有相当的食疗作用的。甚至可以辅助于药物，就是在吃药的同时可能放量吃西瓜。这个病人对西瓜也有相当的这种要求，就是他会觉得吃到嘴里以后他舒服。然后呢这样的时候呢多吃一些西瓜可能对治疗都有帮助，
0: 有辅助治疗的作用哈。刚才吴浩老师说到了，如果是这种中药里的白虎汤的话，出现四个症状，那种热的症状哈，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听懂了，比如说口大渴，口非常渴，然后是高热发烧了，
1: 对，身大热
0: 啊，
1: 大汗出，
0: 大汗出这个也听懂了，还有一个
1: 脉洪大，就是我们中医不是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嘛，叫那切脉是中医辨证的一个重要途径之一。所以脉它就是相对来讲这个感觉到有一个宏大的脉，在中医里面所说呢就是这是热盛的一个脉象。
0: 那夏天本来气温就比较高哈，我们接触这种暑热呀暑湿的机会也会多，身体就会出现不适，这个时候吃一点西瓜是非常合适的。
1: 对，确实是。所以西瓜其实是应运而生的，应该说真的是这个季节联系特别。

0: 特别密切，就是夏天的水果
1: 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过那种痛快淋漓吃西瓜的那种感觉哈。
0: 对，如果您真的是这个夏天，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然后运动完了之后，然后来一块西瓜，那真是赛神仙啊，就。
1: 就是没有什么病症，我也没有暑热，我也可以每天都吃西瓜。
0: 西瓜其实是一个。它是可以容易被吃的比较多的这种水果，因为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有形成分，不是特别多，主要是以水为主要成分的，所以在日语里头，西瓜就是叫水瓜，它就是主要是补充水分，
1: 就含水量是比较多的。
0: 对，含水量非常高。那在夏天，人们多半都会感觉到口渴，那西瓜吃起来就会非常爽，感觉。
1: 补水去暑热啊，
0: 对。
1: 这是西瓜的食疗作用。
0: 对对对，它还有就是西瓜含钾也是比较高，另外它还含有这个瓜氨酸，在体内的代谢过程中呢，促进尿素的产生，所以西瓜有很明显的利尿作用。含钾，钾离子也是在生成小便的过程中，生成尿的生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元素。这样呢，就是西瓜通过这个利尿作用，使得身体。通过尿液带走很多热量，也是它解暑的机制之一。
1: 那我们很多朋友还吃过西瓜霜，想问问这个西瓜霜和西瓜有关系吗？
0: 西瓜霜确实是和西瓜有很密切的关系。传统西瓜霜的做法呢，是应该把西瓜掏一个洞。然后呢，从里面放进去，把这个瓤掏出来一部分，然后从里面放进去这个芒硝，就是一种硫酸钠吧，就是一种中药，一种矿物质，非常容易溶于水的这样的一种物质。然后呢，再把这个洞封好，吊在外面，然后晒，就是西瓜会脱水，然后这个物质先溶于西瓜液里头。那西瓜的这个汁水里头溶了芒硝，西瓜的水分一蒸发，芒硝的浓度就上升，然后它就通过西瓜皮析出到西瓜外面，你就可以看到西瓜上像长了霜一样，外面是一层白色的结晶。那把这个白的结晶扫下来，然后收集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纯正的这种西瓜霜，
1: 这
0: 然
1: 是
0: 后。
1: 传统的做法
0: 对
1: 哈。
0: 对对，它就是治疗口疮，然后清热的效果非常好。那当然，咱们现在大工业的这种西瓜霜含片，肯定不是用这样一个一个西瓜来做的，
1: 制作厂商掉西瓜，掉一大排哈。
0: 对，它可能用一些现代的加工方法，但是肯定也离不开有西瓜的
1: 成
0: 这个
1: 分，
0: 成分在里面，所以。这个就是西瓜入药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
1: 说到西瓜哈，我们可以说它全身都是宝，比如说红色的瓤让我们吃了啊，那它还可以做西瓜霜，那很多朋友还知道西瓜翠衣这个词儿。
0: 西瓜翠衣也是，中药里面重要的消暑药之一。它指的呢是西瓜外表皮那层带蜡的。相对比较厚的、比较硬的这层皮，它并不是咱们现在说的，就是
1: 西瓜
0: 可以
1: 皮，
0: 做菜啊吃的那层白皮。
1: 瓜白，
0: 对对对，这个西瓜翠衣呢，它是也是有生津止渴的作用，但是它更重要的是治疗咽痛。一般的，在南方比较多见是夏天的时候把西瓜翠衣切成小块儿。然后剥下来，然后呢，腌制完了之后暴晒，晒完了以后，它就变得非常薄而且干，然后把这个东西储存起来之后，到什么时候嗓子疼，就掰一小块下来泡水喝。治疗应该说西瓜是非常易得而且便宜的这种食物，所以这样获得的药物虽然经了这个非常。初等的这种加工，但是它的疗效确实不错的，而且咽痛又是一个常见的症状，所以这应该说是一个典型的民间的这种验方，从经济成本上非常合算。
1: 哈哈哈，唾手可得的东西哈，可能我
0: 对。
1: 们都把它扔。

0: 扔掉了，但是它却可以缓解我们的病痛，一举两得的事情。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夏季水果，这就是西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西瓜的食疗作用，也说到了西瓜全身都是宝，它的瓤我们可以吃，它的皮呢，西瓜翠衣可以做成药来治疗我们的咽痛，同时呢，它还被称为天然的白虎汤哈。除了这个西瓜翠衣，还有瓤，中间就是那种瓜白了。
2: 这个瓜白其实咱们在地方或者是咱们民间用它做菜，例子还是挺多的。
0: 嗯、
2: 我家其实也吃
0: 啊，西瓜皮就是瓜白哈。
2: 嗯、
0: 您家是怎么做的呢？
2: 我家几种方法吧，凉拌其实它也可以，炒呢就拿它和肉丝炒，也可以做这个。西红柿炒的，炒完了、
0: 哦、
2: 就是它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吃脆，吃它的脆感，就是它相对于那种有点类似黄瓜，但是它不如黄瓜脆，它其实有一点点梗的那种那种感觉。要去除这个呢，就需要有一个工序，就是冰冻，就是要让它在4度的冰箱里头稍稍的冻一冻。然后呢拿出来它的脆感就明显的要提升、
0: 哦、
2: 那这时候你炒肉丝炒的时间短，然后完了之后或者是你凉拌吃，口感都还是不错的。
0: 嗯、
2: 哦、嗯，另外还有呢，要么不是这么吃呢，那干脆就让它煮的比较绵软。
0: 嗯，
2: 就是有的时候会和西红柿或者做汤啊、都可以。那这个时候呢，你把它在这个炒制的过程或者煮的过程中时间长一些，时间长一点，它就也没有那种梗的感觉，慢慢的变得软了。
0: 嗯
2: 嗯，然后就是就拿它就吃到了另外一种风味儿。
0: 对，其实这个瓜白哈，就西瓜皮这个部分，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味道的，你给它找什么口它就是什么口。我们又说到了这个瓜白怎么做哈，其实很多女性朋友也知道这个西瓜是有美容作用的。我看很多这个网站上哈，都说这个各种水果哈，有各种各样的帖。有的人这样建议说，吃完西瓜之后啊，把这个西瓜皮贴脸上，可以起到保水的作用。
2: 嗯，确实是这样。它相对呢还有一定的糖分和有形成分，所以呢，在西瓜上头，它的这个水分蒸发要，如果要贴在咱们的皮肤上的话，对皮肤的水分蒸发是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的。
0: 嗯，
2: 那这个其实就是有一定的这种保水作用。另外呢，西瓜本身是一个寒性的这种水果，它也对面部的就是皮肤的一些红肿热痛，就是这种炎症反应有一定的作用。
0: 嗯，
2: 它作用不是很强，但是还是有一些这种作用。所以在用西瓜鲜的这个西瓜皮外敷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有一些消炎的作用在里面。
0: 哦，这个是属于附带着的一个作用，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哈。
2: 对，
0: 我们说吃什么都要应时当令。之前呢，我们找另一位嘉宾李奇公先生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初夏时节，西瓜还是要贵一些，而且大多数是大棚西瓜。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个如何鉴别大棚西瓜，就是说这个西瓜籽儿啊不饱满，是白色的干瘪的，因为在大棚里哈，西瓜是靠虫媒授粉，然后结出果实。那在大棚里没有蜜蜂也没有蝴蝶，就是人工点上激素之后啊，它就自己膨大了。这样的西瓜呢，虽然看上去也挺好的，就是也是红红的，卖相不错，但吃起来口味偏酸。但是我们如今吃到的西瓜，你会发现它的种子它的籽儿非常饱满了，而且它的果肉非常的疏松，有的时候你都能看到那个细胞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吃西瓜是非常非常好的。
2: 嗯，西瓜也是有时有色的吃，
0: 嗯，
2: 这也是咱们中医里头就说不时不食这样的传统。嗯，一般来讲呢，我家吃西瓜是立夏以后，立夏以后开始吃，然后吃到立秋以前，就是立秋以后，其实西瓜还是有的，

0: 但是基本上不会再主动去买了，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当令当季的这种水果，它的寒性比较强。那在阳气最盛的夏天呢，它合适来消暑来吃。如果要是说已经没有那么阳气盛，就温度已经往下走的这个状况，其实西瓜还是，应该适可而止。
1: 嗯，
0: 因为它会伤人体的阳气，它如果要不是说外界阳气特别盛的话，它因为它寒性比较大，所以它有可能会伤人体寒性。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西瓜其实不同人群是有不同的吃法，或者说有适合的人群，有不适合的人群。
1: 嗯。
0: 第一个来说呢，就是体质比较虚寒的朋友，确实可能。吃西瓜会有点问题，就是我看到很多虚寒的朋友不敢吃西瓜，
1: 嗯，
0: 他吃了以后就会，经常上厕所腹泻，就是这种无菌性的这种腹泻。然后还有一些寒性的朋友，比如说我母亲就是这样，她吃西瓜以后，她嘴里老是酸的，
1: 哦。
0: 她就不舒服，所以她从自身这种状况，他就不愿意吃这个西瓜，所以其实大家也能体会出来吧，就说，不同的食物适合的人群，可能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在里面，
1: 嗯，
0: 如果你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吃，可能相对来讲，你也是比较合适吃的那一个。
1: 哦，这是吴昊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哈，吃西瓜要讲究应时当令儿，像在您家，可能从立夏吃到立秋就不再吃了，我推测可能也很少吃反季节的水果。
0: 对，一般情况不会去购买。
1: 哦。还有就是，有些人群适合吃西瓜，有些人群他可能，自身的感觉吃西瓜就不是很舒服，
0: 哎，
1: 那就
0: 对，
1: 要少吃西瓜。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就是咱们糖尿病的朋友或者减肥的朋友都有问我说，西瓜能吃不能吃？理论上讲，糖尿病的朋友呢，就是含糖的水果不宜进食过多。但是西瓜虽然它很甜，但它水分含量很大，它的每公斤的糖分并不是特别特别高，
1: 嗯，
0: 所以西瓜不是糖尿病患者绝对禁忌的水果，它是可以吃一定量的，但是呢，这个量要控制的不能太大，
1: 嗯，
0: 您吃个一片儿，差不多就可以了。
1: 嗯，
0: 您说要真的是半个西瓜吃，这对于糖尿病病人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对，刚才您还提到了一类人群，就是想减肥的朋友哈。
0: 对，西瓜是这样，因为它的甜度很高，
1: 嗯，
0: 它的含糖量，你说少，确实也少，但是百分比少架不住它总体，这个公斤数大。
1: 架不住您一次就吃半个西瓜，一次就吃半个西瓜。
0: 对，一次半个西瓜其实摄入的这个热量不在少数，
1: 哦。
0: 虽然它有利尿作用，虽然它解暑，但是如果您真的是减肥的话，您可能要看看自己吃的西瓜这种量比较大的话，你需要计算一下西瓜的热量。
1: 对，听众朋友会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这吃西瓜就跟喝水似的，还能胖吗？是吧？就觉得这个无所谓。其实它毕竟有甜度，如果您都正常饮食，您到晚上再来半个西瓜啊，可能无形中就让您增加了体重。
0: 哎，这就小半碗饭了，基本上。
1: 嗯，说到西瓜哈，就得说说怎么挑选西瓜。我不知道吴昊老师平时买西瓜的时候有什么窍门吗？
0: 其实我不是特别特别在行，但是确实是，就是长开了的西瓜，它不压手，就是如果真是生瓜的话，它会相对密度比较高，比较沉。
1: 嗯，就比如说两个同样体积、同样大小的西瓜哈，你掂一掂，你发现这个轻的可能成熟度要更好，这个重的可能就离生瓜的感觉更近。
0: 对对
1: 嗯。
0: 对，另外呢，我肯定会挑一些相对纹路比较清晰的，因为那样的瓜它看着也顺眼。
1: 对，之前和李继功老师哈。聊天的时候，他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有一种说法是那个歪瓜裂枣，说这样的这个果实才甜呢。其实不是这样的，还是要选果形比较周正的。歪瓜不一定好吃，而且还。

0: 存在着它可能本身有什么变异的这种危险性在里面。而且吴浩老师说的熟的瓜不压手，确实也有这样一句话叫浮瓜沉李，就青的瓜它成熟度是更好的，说明它细胞分裂的更加充分。很多朋友还会听听声儿，
1: 对，声音一般不能太脆，就是不能太那个硬，就是太实心儿的那种声音，可能相对比较生。
0: 这个挑瓜这个事儿啊，完全是一个经验的东西哈，不能说我们在这说说您就会挑了，不一定。那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如果你这西瓜不是说很多人去吃，你是买一半的话，你就看那个卖瓜的那个小贩，如果他这个刀刚一下去，这个瓜咔就裂开了，那说明它成熟度是很好的。你在这儿等到这样的瓜的话啊，我就买这一半，那可能这也是窍门儿。
1: 确实是。
0: 很多朋友原来买一整个瓜的时候会把它撬开，其实这种方法呢，也不值得推荐，因为如果它是一车西瓜的话，它有这种可能，就是说它给你撬开的时候，这个刀抹了糖精，撬的时候很甜，让你尝了一下很甜，但是你拿回家之后发现里面不是这个样子的。当然，我觉得如果到了应时当令夏天，这个西瓜大量上市的时候，它可能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1: 而且就这样，这个，尝西瓜的话，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它那个刀会比较深，它都会切到正中心。其实每个瓜的中心是它最甜的部分，有的时候真的是尝不出来。我确实买到过这样的瓜，你尝的时候很甜，等你回来的时候你是切开吃，你边儿不能扔了吧？总，那吃边儿的时候一点味儿都没有。
0: 是吧？所以说，别看他好像夸夸夸给你来几刀，带着范儿了就给你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哈，还是要仔细的自己掌握一下挑瓜的技巧，熟能生巧。夏天我们吃应时当令的水果，这个时候西瓜大量上市了，性价比也很高，何况它有这么好的食疗价值，大家多吃点西瓜。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啊，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
6: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7: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8: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9: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8: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6: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10: 月亮总是高高的悬在低空，今天的明月还是那轮曾经照古人的明月，而月光下的花式浪漫却变幻无穷。
11: 月亮啊，请成为我的眼睛。
10: 它波动游子浓浓的乡愁，
12: 满天的星星流转起落，
10: 述说千古诗句里的浪漫。照亮逐梦太空的征途，
13: 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0: 照亮我们会更好的心愿。

0: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山河明月，万家团圆。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谁都有熬不住的时候，工作碰壁，日子不顺，心里堵得慌。与其一个人硬扛，不如戴上耳机，让旋律给你搭把手。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去听几首心情不好，能够陪伴你的那些励志金曲，首首戳心，低谷的时候听，特别有力量。第一首歌怎么能少得了它呢？这首歌就是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传唱30多年的精神图腾，不是打鸡血式的鼓励，是认了现实的残酷，依然不肯低头。毕业季 KTV 深夜的街头，总能够听见有人在唱这首歌，唱的是不甘，也是骨气。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当年春晚他来演唱了这首歌，一下子火遍了全国，从郑智化的嘴里唱了出来，分量格外的重，摔倒了就站起来，就这么简单，至今仍然是无数人扛不住的时候最先想起的一首歌。

我知道我一直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力量。这首歌就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在当年一经发布之后，火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一首治愈金曲，甚至走进了高考考场。旋律简单却有魔力，像心里亮起一盏灯，迷茫的时候听一遍，总是能够让你缓过劲儿来。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心情低落的时候我们要听到的一些歌，让你在这些歌声当中去从低谷走了出来，给你一种

新的力量。音乐导航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80年代的励志标杆，清亮的嗓子一开口，全是踏实的希望。不是空想未来，是告诉你，日子是一步一步走的，想要的总会到来。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宜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

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

0: 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曲弦必振，今夜我们以鼓礼传闻们。
6: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了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9: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1: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 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

0: 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香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3: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4: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航天员朱杨柱说，
6: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5: 航天员张志远说，
7: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5: 航天员黎佳莹说，
8: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近向往之。
6: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9: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0: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1: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0: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12: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0: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4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9: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4: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4: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5: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6: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17: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8: 我叫董坤月。
19: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8: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首付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7: FM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8: FM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制度创新破冰，营商环境培土，海口综保区特色新兴产业新枝结硕果。张勇在秀英区开展街访工作，站稳人民立场，回应群众期盼。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公众开放日举行，市民体验前沿科技成果。我们的节日中秋，国风盛宴庆双节，文体惠民暖职工。中秋假期，海口主题景区好戏连台。双节期间，市菜篮子集团212家平价菜销售网点正常营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近日，中车国际车辆产业海南有限公司承接的首批境外柴油发动机已完成维修、检测、测试等全流程，并复运出区。海南自贸港汽车发动机保税维修业务实现闭环落地。当前，海口综保区正加快发展租赁经济、保税维修、半导体产业等特色新兴产业，以制度创新破冰、营商环境培土，全力打造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样板间。新兴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海口综保区，保税维修产业正迎来扩围升级。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已打通境外电子消费品入区维修等全链条。该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表示，海南自贸港实施放宽贸易管制措施，让公司实实在在地享受到政策红利。公司将和园区一起，把综保区打造成辐射全球电子产品的售后服务中心。目前，海口综保区已集聚保税维修相关企业21家，维修品类拓展至11个，保税特色产业生态加速成型。依托自贸港独有的38项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例外清单，园区维修品类已从传统领域扩展至汽车、变速箱、发动机、电子消费品、医疗器械等，将推动保税维修、暂时进境修理、保税检测等新业态扩容增效，加速构建维修、检测、认证、供应链配套的完整产业闭环，打造产业集聚发展新高地。在海口综保区，集成电路高新技术产业正加速布局，高端消费产业集聚成型，融资租赁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其中在半导体领域，瑞骏微电子的自动化生产线正将晶圆加工成精密元器件，助力产品走出国门。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一流营商环境。日前，海口综保区坚持

0: 党建引领四维发力，全域创优一流营商环境，保税加新业态审批服务一件事两项案例，成功上榜2026年度中国开发区改革创新典型案例，成为营商环境赋能产业发展的生动注脚。为破解保税维修业务审批堵点，海口综保区联动海关、商务、生态环境等部门推行一式联办与并联审批，将三类业务关联流程整体打包为一类式一次办，实现一次申请、一表填报、一并审批。改革后，保税维修整体审批效率提升超 65%， 首单无线耳机、柴油发动机等保税维修项目均实现当季对接、当季备案、当季落地运营。下一步，海口综保区将立足自贸港封关运作新起点，深耕特色新业态，持续深化制度集成创新，以更优的政务服务、更实的改革举措，让制度红利持续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为海口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筑牢坚实产业根基。海口台消息，9月2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在秀英区开展街访工作，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协调推动问题解决。信访人家住秀英区万达路，希望政府部门加快推进万达路北段项目建设，方便周边群众出行。张勇认真听取来访群众的意见诉求，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协调解决存在问题，推动项目尽早建成投用。张勇还现场接访了一位反映农村自建房问题的群众，指出要依法依规解决村民合理诉求，同时以点带面，强化共性问题梳理，完善政策体系，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接访中，张勇指出，要抓好突出问题整治，持续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加力化解信访积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注重举一反三，构建常态长效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确保各类信访问题实质性化解，要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落实三到位已处理要求，扎实深入推进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等各环节法治化，确保群众的每一项合理诉求得到妥善解决，要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将责任制贯穿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全过程，推动信访工作更好融入社会治理大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稳定根基。海口台消息，9月24日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公众开放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启，市民沉浸式体验智能、高效、安全的新能源汽车产品与创新技术，近距离感受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活力。本次展览汇聚20余家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域领先企业，长安、大众、宝马、奔驰、比亚迪等国内外车企携最新车型亮相，核心零部件企业集中展示电驱动、动力系统、充电技术等前沿成果。参观市民杨女士，
1: 科技感也很强，展厅的设计各方面我们都感觉很新颖，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百姓来说也是一个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吧，认识新能源的汽车。
0: 本次展览还设置海南汽车产业综合展示区，集中展出多款海南本土制造的车辆，充分展现了海南在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的亮眼成绩，让观众多角度了解本土汽车产业的发展成果。海南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春伟，
2: 公众开放日对于来这边参观的人，我们可以对这两辆车进行讲解，也可以让他们自己亲身进行体验，我们这样的方式也可以让来参观的人更好的体验我们海南新能源车。
0: 开放日各展区人气高涨，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观摩新车，体验智能交互系统，年轻市民则纷纷打卡前沿科技展区，体验智能驾驶模拟设备，大家近距离观摩高精尖技术成果，亲手体验智能化、网联化汽车设备，直观感受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飞速发展与变革。展览还设置了丰富的互动体验环节，观众可亲身感受新能源车辆的智能操控与动力输出，通过实操理解传感感知和动力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现场还设置了互动抽奖活动，观众参与即有机会赢取帆布袋、吉祥物钥匙包等纪念品。 不少市民在参观后表示，通过实地观摩体验，更加了解新能源汽车节能。

0: 环保、高效的优势，对绿色低碳出行和新能源产业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知。海口台消息，9月23日晚，月满中秋、礼赞国庆、双节国风雅集晚会在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江东举办，为广大职工打造沉浸式双节文化盛宴，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传递节日温暖与家国美好祝愿。活动现场灯火璀璨，热闹非凡，国风手作月饼、汉服妆造、古风巡游、国风打卡等互动环节陆续展开，海工载迎双节、职工惠民特色集市也热闹开市，非遗文创、椰城好物吸引众多职工驻足体验。参加活动的职工表示，
1: 在这做月饼和猜灯谜这些都挺有意思的，我还感觉这里节日气氛挺浓厚的。
2: 我来这里看了服装表演，做了月饼，然后猜了灯谜，我感觉这里的活动也很精彩。
0: 以家国同心、劳动筑梦、海工暖心为主线的文艺表演将晚会推向高潮，歌曲、舞蹈、器乐等节目轮番登场，汉服职工还登上舞台参加古风造型秀，展现东方之美。整场晚会紧扣双节主题，融合家国情怀、劳动之美与海岛特色，兼具文化底蕴与时代活力，全方位展现出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奋进担当的时代风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党支部副书记、副主任吴霞，
3: 我们举办这一次双节的晚会，目的是让广大的职工在传统的节日里面感受到家的温暖，同时也是表达对祖国美好的一个祝愿，把我们中秋团圆和爱国情怀自然的融合，展现我们职工群众的文化自信与精神风貌。
0: 海口台消息，9月24日下午，2026椰城国际沙龙之中外演绎走进社区，即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在秀英区海秀街道利海社区举办，近百名外籍友人与本地居民欢聚一堂，以歌会友，以舞传情，共赴中秋之约。舞台之上，好戏连台，立陶宛艺术家的钢琴独奏婉转悠扬，情景诗、舞乐、但愿人长久意境悠远，川剧变脸尽显非遗国粹的魅力，黎族歌舞灵动温婉，为观众带来高水平的艺术享受。随后，海南医科大学的留学生缓缓走上舞台，这群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面孔身着戏服，联袂演绎经典琼剧《张文秀》选段，婉转的琼腔配上一张张异国面孔，让海南非遗在这一刻焕发出奇妙的国际范。活动尾声，全体人员共同唱响《茉莉花》，熟悉的旋律中，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宾客并肩而立，将团圆和睦的氛围推向顶点。椰城国际沙龙是海口重点打造的对外人文交流品牌，本次活动由市外事办、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邀请来自20多个国家的外籍友人、留学生及文艺工作者同台展演，以佳节为媒、艺术为桥，促进民间文化交流，拉近中外友人之间的距离，为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鲜活的人文力量。海口台消息，中秋假期到来，海口主题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全方位多层次打造沉浸式假日游玩场景。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推出趣味嫦娥主题巡游，限定实景大戏，夜幕降临后还有璀璨烟花秀精彩绽放，同时配套特惠门票与免费市区接驳服务，打造家庭出游优选目的地。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雷琼世界地质公园、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分别推出萌宠互动、亲子演绎、湿地观鸟、科普探秘等特色活动，兼顾趣味性与知识性。骑楼老街持续开展古布归渔2026骑楼海洋丰收季活动，海洋市集、非遗体验、渔耕文化互动活动等精彩纷呈。此外，老街还将上演红色主题快闪、红歌合唱活动，搭配汉服巡游、月下民乐等中秋特色活动，古今交融的场景将生动诠释海口千年古布的文化底蕴。荣山寮村、海口湾、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等滨海点位陆续推出落日市集、海边画展等特色项目，云洞图书馆、天空之山、自在湾街区成为热门海上赏月打卡地，东坡中秋雅集、12公里黄金夜航、老爸茶主题观光巴士等特色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椰城滨海月夜的独特浪漫。海口台消息，今年中秋假期，

0: 观澜湖冯小刚电影公社推出一轮明月一场好戏，中秋月夜双景区沉浸游园会和山河映时光岁月共回响国庆主题活动，以沉浸式实景演绎、非遗展演、民俗互动和夜间主题市集，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有情怀、有底蕴、有烟火气的双节文旅盛宴。中秋假期，电影公社在南阳朝、江城、姚芳华两大景区举办一轮明月一场好戏中秋月夜沉浸游园会。游客入园即可领取祈福卡，写下心愿，漫步灯笼摇曳的灯谜长廊，猜谜寻趣，在顺德利广场的古榕树下参与拜月祈福打卡，与家人互换祝福，唐诗宋词咏中秋比赛免费参与，游客可登台吟咏赢取奖品。嫦娥、月老化身月下使者，与游客合影互动，为佳节添一份浪漫。傍晚时分，双景区联动举行集中拜月祈福仪式，重温传统拜月礼俗。大型沉浸式演绎《南阳往事》，推出中秋情景串烧特别版，将咏月诗词、祝福交换、拜月仪式巧妙融入剧情，看戏亦是入戏。入夜，江城姚芳华景区老街夜市鸣锣开市，特色小吃、中秋月饼、文创好物、沿花车一字排开，年代老歌、情景演唱与街头演绎快闪轮番登场，游客可边逛边吃，品味传统佳节的团圆意蕴。海口台消息，9月25日上午，海口菜篮子五元河市场平价摊位前，摊主正忙着整理新到的青菜，台面上蔬菜满满当当，价目表清晰醒目。中秋国庆双节到来，市菜篮子集团从蔬菜生产、产销对接、调运储备、惠民平价菜投放等方面发力，旗下212家平价菜销售网点正常营业，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平价菜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记者走访市菜篮子集团多家直营门店、农贸市场摊位和平价便民网点，看到各销售点蔬菜供应充足，市民有序选购。除一元菜外，土豆、胡萝卜、紫洋葱等耐储菜货量充足，叶菜类也较为齐全，工作人员不时巡场补货。市菜篮子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集团依据市场供需变化，统筹调整自有蔬菜种植基地采收节奏，并适时加大岛外蔬菜调运组织力度，双节期间预计采收本地蔬菜134吨，同时建立健全常态化保供与应急响应双重保障机制，确保节日期间3585吨蔬菜应急储备足额到位，涵盖土豆、紫洋葱、胡萝卜、莲花白、小黄白、外地大白菜等26个品种，供应端有保障，销售端也在加密布局。目前市菜篮子集团旗下共有212家平价菜销售网点，各末端门店在售保供蔬菜总计56种，基本菜有22种，还推出莲花白、白洋葱、小黄白3款一元菜。节日期间，集团将动态调整蔬菜品类与供应量，随时准备进行2次、3次补配。此外，集团在16家末端网点同步开设猪肉销售点位，持续投放平价猪肉，丰富肉类商品供给。双节期间，市菜篮子集团旗下各直营门店、农贸市场摊位、平价便民网点均正常营业。市民可登录菜篮子小菜侠微信小程序，查询就近网点位置、实时营业时间以及菜品价格。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乡村振兴帮扶工作队联合爱心企业深入永兴镇、建中村和旧州镇光明村，开展“情满中秋送温暖，中秋慰问”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有序清点，分发慰问物资，将承载着满满心意的节日礼品逐一送到帮扶户手中，与群众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家庭生活和身体状况，耐心倾听诉求，送上节日问候，让帮扶群众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爱心企业的关怀与温暖。黄金海景大酒店党支部副书记寇兵，
1: 今年也是我们5次来咱们这个建中村委会，希望我们的农户能过一个团圆美满祥和的中秋节，这个行为呢我们也会持续做下去。
0: 据介绍，在建立定点帮扶关系后，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结合自身优势，帮助帮扶户大力发展荔枝、黄皮等产业，帮扶对象家庭收入稳步增长，生活面貌持续改善。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乡村振兴帮扶工作队队长苏文全，
2: 这么几年来呢，我们在帮扶方面啊，特别是在这个农业技术

0: 服务方面是联合了海口市的农民技术学校，一起做了这个荔枝、黄皮、胡椒、槟榔的这个旋周期的技术服务。我们也在晋中这边帮助农民修了一条生产道路。
1: 活动当天，海南省物流协会还携手爱心企业，为建中村的30户困难群众送上大米、牛奶等慰问物资，并向大家致以诚挚的中秋问候。海口台消息，近日，2026年海南省总工会送职工素质教育培训下基层项目启动报名。该项目于今年9月至12月开展，计划安排线上培训160场，共500学时；线下培训40场，共100学时。将优质教育资源精准输送至基层。本次培训创新采用线上加线下加直播三位一体的多元化教学模式。线上培训依托海南工会云 APP 平台，所有课程3年内免费向职工开放。除6大模块录播课外，还将制作30个短视频课程，单集5至10分钟，方便职工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线下培训将深入工会驿站、职工活动中心、重点产业园区、大型骨干企业等基层职工集中区域，通过专题讲座、实操工作坊、现场演练等形式送客上门，并推行您点单我送客菜单式服务。此外，还将开设5场全省网络直播专题授课。课程体系方面，本次培训精心构建政治思想、心理健康、职业健康、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精神文明、生活记忆6大核心模块，每个模块精选多门优质课程，紧扣职工成长发展核心需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实际需要。培训面向全省广大职工群众和工会干部，重点覆盖各行业基层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线下培训按照先报先送、送完即止原则，优先向最先申报培训需求的单位送课。各基层工会可扫描2维码填报培训需求。每堂线下课程需保证不少于60人到课，各级工会每类培训限报1场。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告，为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路线调整如下：一、关闭 G15 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二、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北往东左转口；三、新海港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四、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五、秀英港、南港小客车进港线路不变。海口台消息，为满足广大观众节假日文化参观需求，海南省博物馆将在中秋国庆假期延长开放时间，实行免预约入馆，观众刷证即可秒速通行。据省博物馆公告，中秋假期开放时间为9月25日至9月27日，每天9点至下午6点对外开放，下午5点半停止入馆。国庆假期开放时间为10月1日至10月7日，每天9点至下午6点对外开放，下午5点半停止入馆。入馆参观方面，省博物馆实行免预约入馆，观众有3种便捷方式可选：一是凭有效证件、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第三代社保卡、电子社保卡、护照从入口闸机刷证入馆；二是使用支付宝碰一碰闸机感应区，自动完成核验，直接入馆；三是在安检口扫描支付宝一码通行2维码，免提前预约、免填信息即可快速通行。需要提醒的是，团队观众仍需通过海南省博物馆官网或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接下来请听简讯。今年中秋国庆期间，海南围绕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主题，统筹交通、住宿、景区、市县多方资源，整合文旅、商业、金融力量，推出消费券补贴、酒店特惠套餐、景区主题演绎、地方节庆活动等100余项促消费举措，丰富假日产品供给，让利广大来琼游客，全面激活全省假日文旅消费市场。2026年中秋。 国庆节假日运输期限自9月23日正式启动，至10月8日结束，共计16天。为应对假期旅游、探亲叠加的出行高峰，海南铁路统筹安全、运力、服务、应急各项工作，全力以赴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双节期间，海南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62.8万人次。近日，由海口市演艺有限公司创牌。

0: 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4度，乡镇气温24到35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9: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10: 下去，你给我多下去！
11: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0: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2: 你起开，别推我！
13: 怎么了？
10: 你们在干嘛呀？
12: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0: 救我呀！
1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0: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1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5: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新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

0: 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后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后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伴着这样的虫鸣，我们继续翻阅新昆虫记。
1: 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这本书的作者，我们的老朋友，动物学博士科研人员常凌晓，还有一位呢是凌晓志同道合的战友啊，也是爱人张悦，动物学硕士，虫之道自然教育科普讲师，也是虫虫包围自然工作室的创始人。这套新书啊，新昆虫记，一共是分为九本，是写给孩子的。这九本不同的主题传递了不同的知识，比如说我手里拿到的这一本叫摇滚巨星的诞生，这是写鸣虫的，就是会叫的。
2: 对，
1: 这里面说到了我们熟悉的一种昆虫蝼蛄啊，当然也叫辣蛄哈。这个蝼蛄呢，长得吐了吐气的，但是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特征哈。
2: 对，这书里写到，就蝼蛄啊，它是会说方言的
1: 啊。
2: 对，就是我们这个也是根据这个科学家研究嘛，把这个在河南捉到的蝼蛄，然后和北京抓蝼蛄，然后放在一起，然后他们的鸣叫声音呢是不一样的，去对比，当其实都同一种蝼蛄，但是呢，哎，因为它地域不同，它叫出声音就不同。
1: 一个是京片子，
2: 一个是
1: 河南话，
2: 河南话，对，所以我们就感，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就是相当于有方言了。

0: 但明明是同一种，就因为地域不同产生方言，所以在这书里呢，我们就画的特别古怪，两只楼主见面聊天，另一只不知道说什么呢，因为就听不懂他的方言嘛。对，所以这也是大家就是可能没有这样的认知，觉得哎，同一种虫子叫声应该一样啊，其实并不一样了。
1: 那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从科学角度分析的话，
0: 小飞，因为它河南当地的土质呢，可能会更加的偏软一些。然后它呢，这个北京的土质呢偏硬一些，那么土质呢就影响它的这个挖掘洞穴的深度，那么可能就影响到它声音的传播，所以它叫出声音是不太一样的，跟环境是有关的。
1: 就比如说我使这个劲儿叫，你就能听到了。
0: 对对对，我传播的距离不太一样。
1: 你看啊，只说家乡话，这是书中的语言啊，它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所有的昆虫都是以第一人称来表述的。他说，我们楼姑家族可是很庞大的，大到各个地方的同类。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体系。上次在街上遇到一个面生的楼姑来问路，我竟然一句都听不懂，大概他是来旅游的吧。
0: 对，游客了当时。
1: 说对雌楼姑来说，洞穴是产卵室，楼姑妈妈们产卵前会在隧道里开凿一个宽敞又隐蔽的空间，再铺一些杂草。这就说到它的生活习
0: 性
1: 了。
0: 没错，
1: 写昆虫，但又不止于昆虫。这旁边就画了一只鸟，
0: 一只戴胜，
1: 是吧？一只就戴胜鸟，
0: 对，
1: 是吧？就是头上有漂亮的冠的那个。这为什么画出了一个戴胜啊？
0: 因为它会以这个楼姑为食嘛，食物链的上一级。对，所以它的天敌。因为这本书吧，不止于昆虫，它会把一些自然界的一些生物关系、食物链的关系，会也在书中体现。与昆虫相关的一些动物也会摄入其中。
1: 对，你看这书里这样写啊，他说，即使大多数时间都躲在洞里，我还是不可避免的要出来找食物啊。这时候就要小心讨厌的戴胜鸟了。这种鸟会沿着我在地面爬过的痕迹找到我，然后用长长的尖嘴把我叼出来。一般吃虫子的鸟可能都长的是个戴胜这种嘴吧，
2: 嘴会相对于细和尖一些。包括一提到这个戴胜，我就想起我们上课的时候经常有小朋友以为这个戴胜是啄木鸟，然后去区分我们，然后还会问说，老师他的嘴这么细长，他怎么能啄开树皮呢？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给他讲到说，吃虫子的小鸟他们的嘴一般都会更细和更短一些，不会非常非常长，所以你通过嘴型就可以判断这个小鸟的食性。
1: 它和啄木鸟体型有点像，发型不太一样哈。
2: 对对对对对，咱们这边的都是那种黑色的大斑啄木鸟呀，西斑啄木鸟之类的，就嘴会很短，它才能够让它更有力的当当当把那个树皮敲开。说这个毛毛虫消失事件里面有讲到这个真假小蜂鸟的问题，就会经常有小朋友在问说，老师我就看到蜂鸟了。但其实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是都没有蜂鸟分布的，我们平时能看到的那个长得像小蜂鸟一样的其实是一种蛾子，它叫做长喙天蛾，它是一种白天出来的小蛾子，区别于我们分说蛾子大部分都好像都是晚上出来的，那长喙天蛾呢，它是白天出来的，它的嘴巴很长很长，用来吸食花朵里的花蜜，所以我们就会告诉小朋友说，哎，这个不是小蜂鸟，大家一定要记住。很多好上过我们课程的小朋友在出去活动的时候都会跟妈妈讲说，这个不是小鸟，这个不是小鸟，
1: 体型比较大又长得毛茸茸的，然后飞起来的时候你看着它像一个小鸟一样。
2: 对，因为它可以悬停在空中，包括它在吸花蜜的时候也是把它的喙长长的喙伸到花朵里面去，所以它是悬停在空中的。那对于昆虫来说，其实鳞翅目的昆虫它的翅没有那么优秀和发达，所以它必须要快速的震动这个翅，那看起来就很像蜂鸟的样子，所以经常会有人把它们混淆掉。
1: 那这本书里哈，我们说更新了很多知识，同时也提供了一些关于昆虫的很有意思的一些冷知识啊，比如说天才建筑师联盟，这里面写到了蜜蜂、蚂蚁啊，然后说到了就是蜜蜂六角形的这个蜂巢，之所以选择这种六角形啊，其实是一种最优的自然选择，
0: 既省空间，结构又更稳定，
1: 材料一样的情况下，它是最省的，是吧？
0: 省的，
1: 空间最大，最省材料。
0: 包括咱们人类一些仿生啊，咱们这个有这种轮胎，是用于这个战场上运送士兵的战车的轮胎，那么它的这个里面的形状啊，就是根据蜜蜂蜂巢来设计的，也是呈六角形的。那么为什么？就因为它可以，比如说有炮弹击中了这个汽车轮胎，不会说因为爆胎而把这个士兵陷入这个危险的境地。虽然把它射穿之后呢，因为其他形状还足以支撑轮胎的完整性，所以这个汽车还可以继续向前进行行驶。所以这个比较安全。所以战场上这运送士兵的战车呢，它轮胎就是蜂窝状的，就是根据蜜蜂蜂巢的这个形状 来进行一个仿生的原理进行设计的。
1: 那这里面还说到

0: 到了就是群居的这种昆虫，
1: 嗯、
0: 是吧？
2: 社会性昆虫，
0: 社会性昆虫哈、
1: 嗯，
0: 就是它其实一个小的社会，有不同的角色分工啊、比如说有蜂王，
1: 嗯，
0: 哎，我小时候一直不知道这个蜂王长成什么样，读了这本书才知道啊，它也是一个正常的蜜蜂的样子。
1: 对，可能大家觉得说蜂王是不是像这个白蚁以后那样胖胖大肚子，然后身体很小，
0: 就是一个像大虫子的
1: 样
0: 子。
1: 对对对，其实不是，也就是比那个正常的蜜蜂大一些。
0: 就大
2: 一
0: 些哈，
1: 对，
0: 嗯，我们在这里讲到了蜂王的寿命，
1: 嗯，
0: 就是蜂王不是说这一个社会这蜂王就一个不变了，
1: 对，
0: 它其实好像就
1: 是
0: 一年，那就换一个，
1: 换新蜂王，
0: 啊，那这个
1: 老蜂王就被赶走了。
0: 然后这个新蜂王其实也是它这个蜂王自己生下来的，
1: 是的，
0: 那它在生的时候，它会有选择，说我这生的是工蜂，这生的是蜂王，是吗？
2: 提到这个蜜蜂的时候，小朋友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一个，就是蜜蜂可以生男生女自己决定。然后当时我们在讲到昆虫课程的时候，小朋友会感兴趣说，那这个蜂巢里怎么没有男生呢？我们会告诉他，那蜂王就像迪士尼公主里边的艾莎一样，她虽然是女生，但是她是蜂王，是整个里边最厉害的人。然后她可以决定生男孩还是生女孩。平时我们看见的那个工蜂都是女生，她只有在繁殖季节的时候才会生雄蜂。那雄蜂，那这个时候小朋友就会特别感兴趣，说那我就想当雄蜂，因为工蜂要干活呀，要照顾弟弟妹妹，要打扫房舍，要扩建整个巢穴，就很辛苦。然后好多小男生就说，哎，我要当雄蜂。我们就会给他们讲到说，雄蜂只是在巢穴里生活很短一段时间，等他们长大了就会被赶出去，他们会和其他蜂巢里面的蜂王然后交配，形成新的蜂王，然后雄蜂就死掉了。那老蜂王呢，他会根据自己的种群来判断，比方说这个整个蜂巢够大了，然后已经不能再承载了，它就会生出一些准蜂王。然后准蜂王呢会住在特殊的地方，叫做王台，然后它会同时生几个。这几个准蜂王，他们相互竞争，然后每个最先出来的这个准蜂王会先从王台里面出来，快速的去把其他王台里面的准蜂王杀掉，然后继承整个王朝。然后老的蜂王就会带着自己的一部分工蜂以及一些蜜，然后飞走，快速的再去找一个新的地方建巢。
0: 啊，就主动让位了。
2: 对对对，
0: 啊，就退了，等于说是。
2: 对对对，很伟大的母亲。
0: 哦，蜂王它也需要交配，但是交配的也是别的地儿飞来的这雄蜂，是吗？
2: 啊，对对对，它都是出去跟别的蜂巢的雄蜂交配，然后就回到自己的蜂巢里面，就回娘家了，这样的感觉。
0: 您刚才讲的其实就是分蜂的事儿，是吧？新老交替，我们自然撤出来，然后这个整个这家业交给你，
2: 啊，对，
0: 交给下一波，是吧？你看你讲的时候，我一直反映的都是康熙王朝的那些事儿，是立嫡呀，还是立长啊？
1: 九子夺嫡感
0: 啊，
1: 觉
0: 对，是啊，就是和这个蜜蜂相关的啊，这种社会性的昆虫，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还是蚂蚁，是
1: 嗯，
0: 吧？
1: 是的。
0: 啊，我在这书上看到了，就是蚂蚁其实有自己的目的哈。
1: 嗯，没错，因为蚂蚁它这个死了之后呢，它这个尸体上会散发一种化学物质，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信号，告诉它的同类需要把它清理出去了。因为如果它尸体在巢穴当中呢，会滋生细菌，会对整个这蚁群造成一定的危害嘛，所以它会有释放一些信号，让这个把所以这些干活的这些工蚁啊，去把这些同伴尸体集中放到一个地方去统一去处理掉，所以
0: 统一销毁，
1: 对，所以相当于咱们说的蚂蚁墓地了，嗯。
0: 我还以为是火葬，
1: 还没有这么高的水平了。
0: 但是销毁了，别让它污染整个 环
1: 对
0: 境，
1: 对，
0: 是
1: 就去
0: 吧？
1: 找个地方。
0: 那这个蚂蚁的这个蚁后和普通的蚂蚁长得不一样。
1: 蚂蚁的蚁后跟普通蚂蚁也是大很多、胖很多。
0: 哦，
1: 白蚁的蚁后跟这个普通的干活的工蚁差的是很多的。
0: 白蚁是属于腓连目的，是吗？
1: 对对对，那米老师知识非常
0: 我就
1: 储
0: 上
1: 备
0: 回
1: 丰富。
0: 就是因为您上次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林晓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昆虫知识，说到了千里之堤溃于蚁
1: 蚁穴，
0: 穴
1: 对，
0: 啊，那个蚁不
1: 不
0: 是
1: 是蚂蚁，
0: 是吧？
1: 对，而
0: 是
1: 是白蚁，
0: 啊，
1: 对，而且白蚁不是白色蚂蚁，它跟蟑螂是一类的，蟑螂近亲，所以说这指的是它。
0: 啊，就是腓连目的
1: 对，
0: 这
1: 腓连
0: 种，
1: 目的白蚁，没
0: 啊
1: 错，所以它的蚁后是不一样的，
0: 它那个蚁后长得是，
1: 大肉虫子似的，腹部非常的庞大，然后
2: 超级
1: 身体
2: 丑，
1: 对，超级丑，身体点点，
2: 不太能移动的那种，
0: 就是它主要就是为了生育，
1: 生育也
2: 对，
1: 不需要移动了。蚂蚁的蚁后相对来讲还是正常许多，
0: 就是形体上、外形上还是一个
1: 对，
0: 蚂蚁
1: 至
0: 是
1: 少能
0: 吧？
1: 看出来是蚂蚁的外形。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

0: 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读《新昆虫记》。
2: 昆虫都有自己保护自己的这种技能，
3: 对
2: 啊，像大家熟悉的竹节虫是吧？也是昆虫的一种。
3: 嗯，
2: 那它长得就是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3: 对，难以区分哈。
2: 啊，对，这是它的优势啊。那天敌看不到我呀，
3: 是，
2: 但是优势的背面就是劣势啊。
3: 对，所以说竹节虫的伪装也是个双刃剑嘛。它既天敌看不到它，但是同样呢，同伴也看不到它。
2: 对，我以为比如说他们中间会发射一种什么干扰素啊，就是互相没有一个手机微信、
3: 啊、没有联系，
4: 只能靠眼睛看，
3: 只靠肉眼寻找，这个断联容易，
2: 是吗？
3: 对，所以很多的竹节虫就面临着很大问题，就找不到对象嘛，
2: 就是旁边人都藏太好，
3: 都藏太好了，你藏得很好、我藏也很好，咱们谁也见不着谁、
2: 因为这事儿找不着对方是吧？
3: 对，所以好多的雌竹节虫啊，它既能两性繁殖，也能孤雌生殖。就说呢，我能找着对象的情况下呢，我可以正常交配繁殖产卵。如果找不到对象的时候呢，我就自己一人干这活了。
2: 自己一人，
3: 对，我就
2: 没事干了，
3: 没事干了，我就把卵生了。
2: 还有就是，比如说雄的这个竹节虫找到雌的，就再也不撒手了，是吧？
3: 对，大家可能网上看的图片啊，好多一个大的竹节虫后面上面趴着小竹节虫，那不是它的宝宝。那是它的配偶，是雄性，
2: 就
3: 雄
2: 就是雌性的比较大，
3: 雌性比较大。
2: 嗯，
3: 咱们昆虫中很多的雌性都会比雄性大很多，因为它有承担着繁育的工作嘛。那么这竹节虫雄的这很荣幸哈，如果很幸运找到雌虫，
2: 终于找到你，
3: 终于找到了，那就绝对不能撒手啊，就牢牢抱在雌虫背上，
2: 就是怕要是再撒手就找不着你。
3: 对，那雌虫去上厕所功夫又没对象了，
2: 又找不着了，
3: 对，又找不着了，这是又很
4: 单身。
2: 那你说这种大自然的这种进化，这是算过度了吗？
3: 其实来讲，它还是利益大于弊的，因为它毕竟还进化出了孤雌生殖嘛，就是我自己也能去干这事儿。
2: 嗯，
3: 对，有更好，没有呢也行，
2: 倒是很淡定
3: 的。对，很淡定。
2: 嗯，
3: 所以还是可能还是对他来讲，保命伪装还是当务之急，最重要的
2: 啊，就是生存是
3: 生存第一位的，
2: 第一位的，
3: 先活着吧。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2: 那这本书哈、经过三年不断的和会者沟通哈、我们上期节目其实说到了这个会者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用自己的对于昆虫对于自然的认知完成了对于灵小文字的一种解读。
3: 是的，
2: 翻开这套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哈，它其实是图文并茂的、灵小的这种幽默的啊，能够俯下身来降维的这种关于昆虫的解读非常的生动。这些图片呢，虽然它不是完全的昆虫的这种写实的一比一的这种图片、但它依然传递了这个昆虫世界的这种微妙。
3: 是的
2: 啊，它的这种丰富多彩吧。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有一天翻开我们的新昆虫记，就是张悦是读者哈，说说读者的感受，然后凌晓是作者，也说说你对你见不到面的，我也读过，张悦也读过哈，你们家虫虫也读过，那很多读者是未曾谋面的，也想和他们说点什么。
4: 那我刚开始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惊喜，是因为我觉得终于有一本可以真的给孩子去看的书了。在这个书里大部分了用了很多小朋友感兴趣的故事去串联起来，比如说他的饥饿恶霸的时候，那就讲了有昆虫在请客吃饭，这个内容其实我们在包括很多书以及在我们的课程上都会写，昆虫有不同的口气，然后口气用来举吃不同类型的食物，它的口气长什么样子。大部分小朋友在听完之后，他只能总结到哦，很丰富多彩，不像我们人类一样都是嚼啊嚼啊咀嚼式口气，只能理解到这一层。

0: 书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昆虫在请客，他请了不同的昆虫。那我们看到有蝴蝶，它是在吸果汁；有一些甲虫，它在嚼着吃，很优雅。然后包括他们也在吐槽说，他们觉得螳螂不好，因为螳螂吃饭，它嚼的时候吧唧嘴了。然后螳螂说：“这有什么呀？”那我们看到那个苍蝇，它的宝宝还在厕所里吃饭呢。拿到我们的课程中让小朋友去看，大家都觉得在有趣的同时表示他们读懂了，读懂了里面的内容。我觉得这个对书的本身来说就是一种肯定。
1: 我觉得张悦代表了很多孩子的这种期待哈。
2: 是的，没错。
1: 那你想和读者说点什么呢？
2: 我也挺兴奋的，就是终于啊，这个昆虫季更新了。就是昆虫学跟其他的学科一样，它也是在不断与时俱进的。好多知识点可能我们从小都在听，等我们长大了给孩子讲还是这个知识点，但很多昆虫知识都在进行不断的变化。就是包括什么，包括比如说我们每年可能咱们现在在聊天的时候啊，又有很多的昆虫新种被发现了，可能又有昆虫的知识被更新了。这么多年看到昆虫记可以说是最经典的那些知识了，但这个知识呢，它是经典但不一定是最正确的。昆虫记现在真的拿到手中之后啊，我发现真的是我们的昆虫学在与时俱进，能把最新的科研成果、最新的理论知识普及给大家，而且以这种孩子能看懂语言，让孩子从小就已经知道这个最新的知识点了。所以我还特别兴奋，我觉得对，所以我还真的挺建议这个感兴趣的小读者，甚至一些大的朋友感兴趣的，也可以真的说沉下心来看一看昆虫记，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就是我们对于自然的认知在不断的进阶的，
2: 不断进步，对，是的，
1: 我也是这本书的忠实读者。我觉得昆虫是我们接触自然的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如果你家里有孩子，让他去接触小虫吧，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那也感谢二位做客，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哎，
5: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9: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2: 迪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静。
9: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1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美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9: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0: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每天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的关键词继续是情歌。

歌王子，带领大家去听一听情歌王子刘文正的经典金曲。相信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些歌，很多的朋友十有八九都能够哼唱出来。刘文正呢，他是中国台湾籍的一位歌手，他也是演员，也是主持人。刘文正呢，也是华乐坛的一位传奇，经典歌曲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他是台湾初代的情歌王子，同时也是70年代华乐坛的情歌王子。经典的传唱歌曲也是比较的多，比方说诺言、三月里的小雨、小雨打在我的身上、闪亮的日子等等，这些歌曲的旋律优美，情感细腻，在当时风靡了两岸三地，为他赢得了情歌王子的广泛美誉。在70年代，刘文正和邓丽君齐名，当时有男学刘文正、女唱邓丽君的流行话语，这充分体现了他在情歌领域的极高地位和广泛影响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到的第一首歌，这就是他的代表作啊，1980年的作品《阿美阿美》，旋律轻快活泼，歌词富有生活气息，也是表达了年轻人纯真热烈的情感，是刘文正校园歌曲的又一代表作之一。

1979年的作品《雨中集锦》，旋律欢快，比较幽默，也是描绘了雨中的人们的一番场景。刘文正轻松自然的演唱风格，将歌曲的诙谐幽默的那种氛围表现得恰到好处。

相信提到闪亮的日子，我们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罗大佑的一个版本，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一听1978年这一首作品，这是刘文正演唱的一首歌，旋律深情，歌词真挚，是刘文正同名电影闪亮的日子里面的一首插曲。歌曲一经发行之后呢，便受到了广大歌迷的欢迎，成为了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我们今天关键词是情歌王子，但是我们今天重温到的是情歌王子刘文正的经典代表作。那这个小节一回来，我们来听1980年他所演唱的这首《耶利亚女郎》，旋律动听。刘文正的演唱是属于那种洋溢着求爱时候的狂热情感，感情又是比较真挚，是刘文正极具代表性的流行歌曲。

今天我们来重温到的最后一首情歌王子刘文正的代表作是这一首1975年的作品《诺言》，旋律深情，是刘文正早期为刘家昌量身定做的经典之作。歌曲的走红也是为刘文正早期在歌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一颗种苗生

0: 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3: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8: 陈小春这两年翻唱了很多的华语金曲，可以说这两年陈小春翻唱成瘾，从生生不息的翻唱，再到国乐无双的翻唱，连 AI 合成他的声音翻唱都被他弄成了真的。今天我们就来和各位继续去听一听陈小春在翻唱路上所翻唱的这些金曲，都和原版不一样的味道，不妨我们来听听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他来翻唱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合唱版本，一群人一起致敬黄家驹，自信可改变未来。堵车的时候去听这首歌最提气，前面红成什么样子，你一点点都不会着急，因为这首歌，你一定会从头唱到。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 AI 的一个合成版本，这首歌叫做《街角的晚风》。这首歌的故事太离谱了， AI 合成了他的声音的翻唱，三天的时间里就成为了2亿的播放量。应采儿直接把版权买了，然后让陈小春来进行真唱。傍晚走在路上去听这首歌的时候，路灯刚亮，风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凉，就很和这首歌搭配。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几首陈小春翻唱的那些华语金曲。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陈小春翻唱的《借过一下》。我们都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周深，春哥58岁还在翻山，你有什么借口不走快一点呢？他在这首歌里面也会给你呈现出另外的一个不一样的陈小春。
2: 你愿我要放低，偏不相信命数。

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他翻唱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八月份刚出的一首翻唱作品，孙燕姿原版是年少失恋的那种痛，陈小春的粤语版本唱成了中年人的回头看。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

0: 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1: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0: 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下去，给我，你给我下去。
1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1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1: 大哥，救我呀！
1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6: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7: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8: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9: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8: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6: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20: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2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22: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3: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制度创新破冰，营商环境培土，海口综保区特。

特色新兴产业新枝结硕。张勇在秀英区开展街访工作，站稳人民立场，回应群众期盼。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公众开放日举行，市民体验前沿科技成果。我们的节日中秋，国风盛宴庆双节，文体惠民暖职工。中秋假期，海口主题景区好戏连台。双节期间，市菜篮子集团212家平价菜销售网点正常营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近日，中车国际车辆产业海南有限公司承接的首批境外柴油发动机已完成维修、检测、测试等全流程，并复运出区。海南自贸港汽车发动机保税维修业务实现闭环落地。当前，海口综保区正加快发展租赁经济、保税维修、半导体产业等特色新兴产业，以制度创新破冰、营商环境培土，全力打造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样板间。新兴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海口综保区，保税维修产业正迎来扩维升级。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已打通境外电子消费品入区维修等全链条。该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表示，海南自贸港实施放宽贸易管制措施，让公司实实在在地享受到政策红利。公司将和园区一起，把综保区打造成辐射全球电子产品的售后服务中心。目前，海口综保区已集聚保税维修相关企业21家，维修品类拓展至11个，保税特色产业生态加速成型。依托自贸港独有的38项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例外清单，园区维修品类已从传统领域扩展至汽车、变速箱、发动机、电子消费品、医疗器械等，将推动保税维修、暂时进境修理、保税检测等新业态扩容增效，加速构建维修、检测、认证、供应链配套的完整产业闭环，打造产业集聚发展新高地。在海口综保区，集成电路高新技术产业正加速布局，高端消费产业集聚成型，融资租赁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其中在半导体领域，瑞骏微电子的自动化生产线正将晶圆加工成精密元器件，助力产品走出国门。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一流营商环境。日前，海口综保区坚持党建引领四维发力、全域创优一流营商环境，保税加新业态审批服务一件事两项案例，成功上榜2026年度中国开发区改革创新典型案例，成为营商环境赋能产业发展的生动注脚。为破解保税维修业务审批堵点，海口综保区联动海关、商务、生态环境等部门推行一事联办与并联审批，将三类业务关联流程整体打包为一类事一次办，实现一次申请、一表填报、一并审批。改革后，保税维修整体审批效率提升超 65%， 首单无线耳机、柴油发动机等保税维修项目均实现当季对接、当季备案、当季落地运营。下一步，海口综保区将立足自贸港封关运作新起点，深耕特色新业态，持续深化制度集成创新，以更优的政务服务、更实的改革举措，让制度红利持续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为海口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筑牢坚实产业根基。海口台消息，9月2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在秀英区开展街访工作，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协调推动问题解决。信访人家住秀英区万达路，希望政府部门加快推进万达路北段项目建设，方便周边群众出行。张勇认真听取来访群众的意见诉求，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协调解决存在问题，推动项目尽早建成投用。张勇还现场接访了一位反映农村自建房问题的群众，指出要依法依规解决村民合理诉求，同时以点带面，强化共性问题梳理，完善政策体系，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接访中，张勇指出，要抓好突出问题整治，持续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加力化解信访积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注重举一反三，构建常态长效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确保各类信访问题实质性化解，要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扎实深入推进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等各环节法治化，确保群众的每一项合理诉求得到妥善解决，要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0: 海枫桥经验，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将责任制贯穿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全过程，推动信访工作更好融入社会治理大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稳定根基。海口台消息，9月24日，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公众开放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启，市民沉浸式体验智能、高效、安全的新能源汽车产品与创新技术，近距离感受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活力。本次展览汇聚20余家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域领先企业，长安、大众、宝马、奔驰、比亚迪等国内外车企携最新车型亮相，核心零部件企业集中展示电驱动、动力系统、充电技术等前沿成果。参观市民杨女士：
1: 科技感也很强，展厅的设计各方面我们都感觉很新颖，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百姓来说也是一个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吧，认识新能源的汽车。
0: 本次展览还设置海南汽车产业综合展示区，集中展出多款海南本土制造的车辆，充分展现了海南在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的亮眼成绩，让观众多角度了解本土汽车产业的发展成果。海南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春伟：
2: 公众开放日，对于来这边参观的人，我们可以对这两辆车进行讲解，也可以让他们自己亲身进行体验。我们这样的方式也可以让来参观的人更好的体验我们海南新能源车。
0: 开放日各展区人气高涨，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观摩新车，体验智能交互系统。年轻市民则纷纷打卡前沿科技展区，体验智能驾驶模拟设备。大家近距离观摩高精尖技术成果，亲手体验智能化、网联化汽车设备，直观感受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飞速发展与变革。展览还设置了丰富的互动体验环节，观众可亲身感受新能源车辆的智能操控与动力输出，通过实操理解传感感知和动力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现场还设置了互动抽奖活动，观众参与即有机会赢取帆布袋、吉祥物钥匙包等纪念品。不少市民在参观后表示，通过实地观摩体验，更加了解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高效的优势，对绿色低碳出行和新能源产业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知。海口台消息，9月23日晚，月满中秋、礼赞国庆、双节国风雅集晚会在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江东举办，为广大职工打造沉浸式双节文化盛宴，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传递节日温暖与家国美好祝愿。活动现场灯火璀璨，热闹非凡，国风手作月饼、汉服妆造、古风巡游、国风打卡等互动环节陆续展开，海工载迎双节、职工惠民特色集市也热闹开市，非遗文创、椰城好物吸引众多职工驻足体验。参加活动的职工表示，
3: 在这购月饼和猜灯谜，这些都挺有意思的，我还感觉这里节日气氛挺浓厚的。
4: 我来这里看了服装表演，做了月饼，然后猜了灯谜，我感觉这里的活动也很精彩。
0: 以家国同心、劳动筑梦、海工暖心为主线的文艺表演将晚会推向高潮，歌曲、舞蹈、器乐等节目轮番登场，汉服职工还登上舞台参加古风造型秀，展现东方之美。整场晚会紧扣双节主题，融合家国情怀、劳动之美与海岛特色，兼具文化底蕴与时代活力，全方位展现出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奋进担当的时代风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党支部副书记、副主任吴霞：
5: 我们举办这一次双节的晚会，目的是让广大的职工在传统的节日里面感受到家的温暖，同时也是表达对祖国美好的一个祝愿，把我们中秋团圆和爱国情怀自然的融合，展现我们职工群众的文化自信与精神风貌。
0: 海口台消息，9月24日下午，2026椰城国际沙龙之中外演绎走进社区，即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在秀英区海秀街道利海社区举办，近100名外籍友人与本地居民欢聚一堂，以歌会友，以舞传情，共赴中秋之约。舞台之上，好戏连台，立陶宛艺术家的钢琴独奏婉转悠扬，情景诗、舞乐、但愿人长久意境悠远，川剧变脸尽显非遗国粹的魅力，黎族歌舞灵动温婉，为观众带来高水平的艺术享受。

随后，海南医科大学的留学生缓缓走上舞台，这群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面孔身着戏服，联袂演绎经典琼剧《张文秀》选段。婉转的琼腔配上一张张异国面孔，让海南非遗在这一刻焕发出奇妙的国际范。活动尾声，全体人员共同唱响《茉莉花》，熟悉的旋律中，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宾客并肩而立，将团圆和睦的氛围推向顶点。椰城国际沙龙是海口重点打造的对外人文交流品牌，本次活动由市外事办、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邀请来自20多个国家的外籍友人、留学生及文艺工作者同台展演，以佳节为媒，艺术为桥，促进民间文化交流，拉近中外友人之间的距离，为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鲜活的人文力量。海口台消息，中秋假期到来，海口主题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全方位多层次打造沉浸式假日游玩场景。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推出趣味嫦娥主题巡游，限定实景大戏，夜幕降临后还有璀璨烟花秀精彩绽放，同时配套特惠门票与免费市区接驳服务，打造家庭出游优选目的地。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雷琼世界地质公园、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分别推出萌宠互动、亲子演绎、湿地观鸟、科普探秘等特色活动，兼顾趣味性与知识性。骑楼老街持续开展古布归鱼2026骑楼海洋丰收季活动，海洋市集、非遗体验、渔耕文化互动活动等精彩纷呈。此外，老街还将上演红色主题快闪、红歌合唱活动，搭配汉服巡游、月下民乐等中秋特色活动，古今交融的场景将生动诠释海口千年古布的文化底蕴。荣山寮村、海口湾、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等滨海点位陆续推出落日市集、海边画展等特色项目。云洞图书馆、天空之山、自在湾街区成为热门海上赏月打卡地，东坡中秋雅集、12公里黄金夜航、老爸茶主题观光巴士等特色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椰城滨海月夜的独特浪漫。海口台消息，今年中秋假期，观澜湖冯小刚电影公社推出一轮明月一场好戏中秋月夜双景区沉浸游园会和山河映时光岁月共回响国庆主题活动，以沉浸式实景演绎、非遗展演、民俗互动和夜间主题市集，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有情怀、有底蕴、有烟火气的双节文旅盛宴。中秋假期，电影公社在南阳朝、江城、姚芳华两大景区举办一轮明月一场好戏中秋月夜沉浸游园会，游客入园即可领取祈福卡，写下心愿，漫步灯笼摇曳的灯谜长廊，猜谜寻趣，在顺德利广场的古榕树下参与拜月祈福打卡，与家人互换祝福，唐诗宋词咏中秋比赛免费参与，游客可登台吟咏赢取奖品，嫦娥、月老化身月下使者，与游客合影互动，为佳节添一份浪漫。傍晚时分，双景区联动举行集中拜月祈福仪式，重温传统拜月礼俗，大型沉浸式演绎南阳往事，推出中秋情景串烧特别版，将咏月诗词、祝福交换、拜月仪式巧妙融入剧情，看戏亦是入戏。入夜，江城姚芳华景区老街夜市鸣锣开市，特色小吃、中秋月饼、文创好物、沿花车一字排开，年代老歌、情景演唱与街头演绎快闪轮番登场，游客可边逛边吃，品味传统佳节的团圆意蕴。海口台消息，9月25日上午，海口菜篮子五元河市场平价摊位前，摊主正忙着整理新到的青菜，台面上蔬菜满满当当，价目表清晰醒目。中秋国庆双节到来，市菜篮子集团从蔬菜生产、产销对接、调运储备、惠民平价菜投放等方面发力，旗下212家平价菜销售网点正常营业，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平价菜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记者走访市菜篮子集团多家直营门店、农贸市场摊位和平价便民网点，看到各销售点蔬菜供应充足，市民有序选购。除一元菜外，土豆、胡萝卜、紫洋葱等耐储菜货量充足，叶菜类也较为齐全，工作人员不时巡场补货。市菜篮子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集团依据市场供需变化，统筹调整自有蔬菜种植基地采收节奏，并适时加大

0: 岛外蔬菜调运组织力度，双节期间预计采收本地蔬菜134吨，同时建立健全常态化保供与应急响应双重保障机制，确保节日期间3585吨蔬菜应急储备足额到位，涵盖土豆、紫洋葱、胡萝卜、莲花白、小黄白、外地大白菜等26个品种，供应端有保障，销售端也在加密布局。目前市菜篮子集团旗下共有212家平价菜销售网点，各末端门店在售保供蔬菜总计56种，基本菜有22种，还推出莲花白、白洋葱、小黄白3款一元菜。节日期间，集团将动态调整蔬菜品类与供应量，随时准备进行2次、3次补配。此外，集团在16家末端网点同步开设猪肉销售点位，持续投放平价猪肉，丰富肉类商品供给。双节期间，市菜篮子集团旗下各直营门店、农贸市场摊位、平价便民网点均正常营业。市民可登录菜篮子小菜侠微信小程序，查询就近网点位置、实时营业时间以及菜品价格。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乡村振兴帮扶工作队联合爱心企业深入永兴镇、建中村和旧洲镇光明村，开展情满中秋送温暖、中秋慰问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有序清点，分发慰问物资，将承载着满满心意的节日礼品逐一送到帮扶户手中，与群众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家庭生活和身体状况，耐心倾听诉求，送上节日问候，让帮扶群众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爱心企业的关怀与温暖。黄金海景大酒店党支部副书记寇兵：
1: 今年也是我们5次来咱们这个建中村委会，希望我们的农户能过一个团圆美满祥和的中秋节，这个行为呢我们也会持续做下去。
0: 据介绍，在建立定点帮扶关系后，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结合自身优势，帮助帮扶户大力发展荔枝、黄皮等产业，帮扶对象家庭收入稳步增长，生活面貌持续改善。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乡村振兴帮扶工作队队长苏文全：
2: 这么几年来呢，我们在帮扶方面啊，特别是在这个农业技术服务方面，是联合了海口市的农民技术学校，一起做了这个荔枝、黄皮、胡椒、槟榔的这个旋周期的技术服务。我们也在建中这边帮助农民修了一条欣赏道路。
0: 活动当天，海南省物流协会还携手爱心企业，为建中村的30户困难群众送上大米、牛奶等慰问物资，并向大家致以诚挚的中秋问候。海口台消息，近日2026年海南省总工会送职工素质教育培训下基层项目启动报名，该项目于今年9月至12月开展，计划安排线上培训160场，共500学时，线下培训40场，共100学时，将优质教育资源精准输送至基层。本次培训创新采用线上加线下加直播3位一体的多元化教学模式，线上培训依托海南工会云 APP 平台，所有课程3年内免费向职工开放。除6大模块录播课外，还将制作30个短视频课程，单集5至10分钟，方便职工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线下培训将深入工会驿站、职工活动中心、重点产业园区、大型骨干企业等基层职工集中区域，通过专题讲座、实操工作坊、现场演练等形式送课上门，并推行您点单我送客菜单式服务。此外，还将开设5场全省网络直播专题授课。课程体系方面，本次培训精心构建政治思想、心理健康、职业健康、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精神文明、生活记忆6大核心模块，每个模块精选多门优质课程，紧扣职工成长发展核心需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实际需要。培训面向全省广大职工群众和工会干部，重点覆盖各行业基层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线下培训按照先报先送、送完即止原则，优先向最先申报培训需求的单位送课。各基层工会可扫描2维码填报培训需求。每堂线下课程需保证不少于60人到课。各级工会每类培训限报1场。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告，为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

今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路线调整如下：一、关闭 G15 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二、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北往东左转口。

0: 港线路不变。海口台消息，为满足广大观众节假日文化参观需求，海南省博物馆将在中秋、国庆假期延长开放时间，实行免预约入馆，观众刷证即可秒速通行。据省博物馆公告，中秋假期开放时间为9月25日至9月27日，每天9点至下午6点对外开放，下午5点半停止入馆。国庆假期开放时间为10月1日至10月7日，每天9点至下午6点对外开放，下午5点半停止入馆。入馆参观方面，省博物馆实行免预约入馆，观众有三种便捷方式可选。一是凭有效证件、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第三代社保卡、电子社保卡、护照从入口闸机刷证入馆；二是使用支付宝碰一碰闸机感应区，自动完成核验，直接入馆；三是在安检口扫描支付宝一码通行二维码，免提前预约、免填信息即可快速通行。需要提醒的是，团队观众仍需通过海南省博物馆官网或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接下来请听简讯。今年中秋国庆期间，海南围绕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主题，统筹交通、住宿、景区、市县多方资源，整合文旅、商业、金融力量，推出消费券补贴、酒店特惠套餐、景区主题演绎、地方节庆活动等百余项促消费举措，丰富假日产品供给，让利广大来琼游客，全面激活全省假日文旅消费市场。2026年中秋，国庆节假日运输期限自9月23日正式启动，至10月8日结束，共计16天。为应对假期旅游、探亲叠加的出行高峰，海南铁路统筹安全、运力、服务、应急各项工作，全力以赴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双节期间，海南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62.8万人次。近日，由海口市演艺有限公司创排演出的大型原创舞蹈诗《共同家园》，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海南参演剧目，登陆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此次演出恰逢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该剧以艺术为媒，生动诠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时代内涵。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4度，乡镇气温24到35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5: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4: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8: 漏钟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后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后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须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扩大，
3: 发新生，
6: 我们的首个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在本期节目中啊，和大家分享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我们来关注草原。说到草原退化的监测，过去啊是采用人工，效率比较低，成本高，如果使用卫星监测又不够精细。在本期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副教授王天一，介绍他所研发的草原航母，以及呢这套啊无人机加无人车的系统如何来助力草原防沙治沙，如何进行草原退化的监测。一提到草原，我们就会想到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底下马儿跑。但是今天我们说到在草原上跑的不是马儿，是王天一博士带来的这台机器。这是一台机器的模型，也是您的科研成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一台什么样的机器，它为什么会奔驰在草原上呢？
8: 这台机器我们管它起了一个小名称哈，比较反差哈，叫做草原航母。
7: 为什么敢起个这么霸气的名字？
8: 其实我们最开始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啊，是便于大家去理解到底什么东西。大家一想到说航空母舰，首先是一个很酷的东西，
7: 对
8: 对，同时呢它也能想象出来，哎，它是一个平台载体，同时呢上面我搭载着飞机
7: 啊，
8: 那我们现在等于搭载的不是有人的飞机哈，是无人机，它整个这个航母的平台呢就是在草原上哈，草原上都连水都没有哈，我说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具象哈，就是我们有一个无人车，对吧，搭载着一个无人机做了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用于的是做草地的一些监测。
7: 具体是做什么工作呢？
8: 我们说全国有18亿亩耕地，但是我们说老话叫做60亿亩草原，但到今天来讲更准确一点数据呢是40亿亩，对吧？那20亿亩去哪儿了呢？其实很多程度上就是退化了。
7: 哦，
8: 对，那我们说草地上就面临着我们叫做荒漠化，那我们言外之意就是需要一些监测，而现在的监测更多的是依赖于人工的方法，就是人们去这个草地上做样方，就是1乘1平米的这种样方，人工的去把它奇地一割下来，进行称重啊、分析啊、分类啊，然后呢得出一些结果，它到底是什么草种，它是退化了是没退化，最后是用一种点的选样方的方式，就用以点带面来去做一个监测，
7: 还得需要人啊亲自去监测。
8: 没错，
7: 为什么不能用太空中的卫星，为什么不能用天上的飞机呢？
8: 因为我们一开始是草地监测，从上个世纪开始用过一些卫星，卫星有一些问题，一个是它的重访周期长，比如说我同样看一块地，那我可能下一次再看同样一块地的话

0: 就是需要这2周以后，甚至更久。再有一个呢，就是它会有一些云层的遮挡，因为毕竟是在大气外，那来观球地球表面的话，哎，好不容易我这个卫星回来哈，重返周期16天到了，然后又被云层遮挡住了。再有一个就是它的分辨率的问题，不能很有效地发现出草原它这个精细的或者说退化的一些过程，很难以进行监测，
1: 能看得见，但是看不清，
0: 看不清楚。
1: 所以最终还是得需要人走到那片草地上，然后实地俯下身去看看这儿的草长的情况是怎么样。
0: 没错的。
1: 其实这个呢，讲起来肯定是挺费人力的，尤其是草原那么大，你不可能每个地方都走到。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是开发出来的这套无人车。
0: 没错。
1: 无人车它怎么可以去监测草原呢？
0: 一开始我们想到的是，用无人车，但无人车来讲有一个瓶颈，就是它的视野问题。我们很难说开发一个好几米高的装备，我们就引入了无人机这个东西啊。优点的话，它可以搭载一些载荷一些传感器，它可以做一些高通量的、快速的、高效的筛选。尤其它可以飞到我们说0到120米这个场景低空，它可以一次去获得大面积的一个监测。但它的问题就是它的电池和续航，是吧？其实这个。虽然我们正在攻克一些，比如说固态电池这种技术，但是现在还没有大范面积的这个使用。那它同时要搭载的这个电池，它就没法兼顾它能带更好的传感器。
1: 对，
0: 尤其是可能现在的商用无人机的话，飞起来20到30分钟，但是在草原这个场景上来，你要注意，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场景，风经常会达到5级以上。如果我飞无人机，风大了，它的续航会大大降低。那其实无人车和无人机当时的初衷就是互相补齐短板，一个是视野的短板，一个是。这个我们说续航上的短板，那同时呢，无人机也不具备一些执行机构的能力。我比如说监测到了一些它的高风险地区，我的无人车可以开过去，同时帮它去采一些样本。那这样的话，无人车的优点就出来。所以说，我们当时借用了一个这个当时苹果说的一个话哈，你的下一台电脑哈，何必是电脑？但是我们现在在想啊，从大的具身智能的角度出发，整个我们想它作为一个机器人，又何必是说用物理上去连接？我们像无人车和无人机，我把它看作的是一个整体的机器人，只不过是我把它眼睛放飞出去，用一种无线的方式对它进行一个这个数据的这个采集，然后这个车上来讲呢，就它是它的手和它的脚，而这个是眼睛，
1: 对，
0: 主要是这个思路。
1: 所以在你的面前，它其实不是一台车，也不是无人机，它是一个机器人，
0: 没错。
1: 可以去完成呢野外草场勘察工作的机器人。那问题是，这个机器人怎么完成过去人能完成的任务呢？
0: 草地上，我们的监测它的需求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比如说植被它的估产，术语叫做地表生物量哈，用农业上的一个话来讲，它其实就是叫做产量。植被到底有多少，我们把它进行一个估算。我举个例子哈，就是无人机上，假如我带着多光谱或者高光谱的传感器，甚至说可见光的传感器，就可以对它用一个遥感，也就是我们拍照的手段哈，通俗一点。就是把它的草地生物量进行提取出来，我们设计了一个3级的巡检逻辑。首先我们说为了押运叫做公里级别精度的这个快速巡检，其实由无人车去完成。那无人车它其实虽然说视野不如无人机，但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视野，它可以就像是我们人一样，可以老远就看到，哎，这片是不是这个草地的颜色变化了？是不是它是有荒漠化呀？那它就可以完成公里级别的这个巡检，然后在一个我们说风险区域锁定区域以后。无人机为了它的节省这个能耗，它可以在这个重点区域起飞，然后做一个我们叫做公尺级别精度的这个监测。最后在锁定了高风险区域，我想知道这个风险区域的土地样本，或者说植被的样本，那我在无人车开过去，对它进行一个叫做公分级别精度的调查。这样的话就替代人把草一割下来，把这个土壤的信息收集起来。
1: 就在这台车上，它还会有割草的设备。还会有收集土壤、收集草的设备。
0: 没错，现在这个样机就是我们已经迭到了第3代，其实第2代半。一开始的时候呢，只是一个无人机的起降平台以及它的充电续航。现在这一代呢，我们现在就在把以前的草地样方的一个收获装置加在这个机器上。那这个机器上现在就可以说做到我们尤其是做样方，对吧？这个小的面积尺寸里头把草一割下来，进行自动的称重打包。就是做这么一个工作。
1: 你这个做法让我想起了咱们曾经发射到月球正面、背面的嫦娥5号啊、6号啊无人采样的返回器，它也是这样的。去到那儿之后呢，自己去采样，采样完了之后呢，把这东西带回地球来。你的这个灵感是不是也是来自于那儿啊？
0: 哎呀，没错没错，就是您可以从这个外观其实可以看出来，因为草原的环境某种意义上很像是火星。咱们看起来这个草原就是一望无际都是很平，但是呢。

0: 里边来讲，沟沟壑壑其实很多，甚至还有一些沼泽。为什么我们设计这个六轮，它是独立的六摇臂，就是我要保证时时刻刻我六个轮子都与草地有附着，而达到了这么一个很强的这个附着性的作用。
1: 对，
0: 对。
1: 那么在实际当中有没有去试用，效果怎么样？
0: 去年其实我们已经试过了，当然是去年是一个比较初步的。那我们其实已经做到了，比纯用遥感卫星来讲，的这准确率提高了十几个百分比。对，然
1: 十几
0: 后
1: 个百分比意味着什么呢？
0: 就是以前我们说，因为草地这个地方很特殊，农业场景上来讲，我们经常就是，比如说我观测就是一种作物，对吧？比如说玉米，对吧？比如说大豆，那它的好处就是什么？我们用数据，对吧？这个遥感数据对地面的真实数据，我可以生成一个相对容简单一点的繁衍模型。但是像我们草原上来讲，刚才我提到了多次的样方是什么呢？1乘1平米的一块区域，这里头可能就有十几种，甚至达到20种不同的草。它言外之意是不同的植被，其实就可以理解为不同的作物。那一片草原上去，甚至有可能100多种不同的作物。那你用这种单一的遥感繁衍，就是我们对于草地调查来讲的多样性是不够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估算精度上来讲，现在基本上已经接近90%，对吧？然后今年来讲，我们现在的这个我的研究生啊，就是正在草原上来讲开展我们新轮样机的这个实验。
1: 那和人去实地勘察相比，这台机器能够带来多大效率的提升，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它还赶不上人呢？
0: 我们其实对于机器来讲，很少去拿量化数字去对表人，因为跨度稍微太大了。
1: 就
0: 因
1: 是
0: 为
1: 它
0: 这
1: 要比
0: 个，
1: 人厉害很多，你是这意思
0: 所
1: 吗？
0: 以说我们有一个数据，就拿割草这个数据来举。我的一个研究生做过一台装备，就是割1乘1平米的这个草地。你可以想象一下哈，就是我如果说去拿一把剪刀去割1乘1的草，它其实不是说像我们想象草坪哈，10到20公分，它的高草的话有50公分，甚至是到1米、2米的都有。那它跟义麦子一样，但是义麦子呢，我们是割下来就行，我要上边这个粒儿。但是我们割草叫做齐地一割，我想测它重量嘛，我保留的越少越好。它越少越好的是什么意思？
1: 贴着地皮革。
0: 贴着地皮革。那其实你像一把剪刀，你要去割的话，很累，而且它这个动作是很反我们说这个人体力学的哈。你要哈着腰，然后去割。一年我们说测草地调查样方的话，要做9万个这样的样方。你可以想象这是多大的一个工作量。
1: 365天9万个，天天别的不干了，就割草了。
0: 我们做草地调查，或者说专门是这个草原监测站的话，是要专门做这个工作。每年在这里边投入人力可能上千人，就
1: 哇，
0: 在
1: 好
0: 做这
1: 辛苦
0: 些。
1: 啊！
0: 对，但是我们说，单从割草这个装备上来讲，我们简单估算了一下，效率应该是人的20倍以上。对，但是我们做农业装备不会以此为豪，说因为装备肯定说比人的割的会好一些，然后更多的是我们希望是把人工从这种重复劳动当中解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最有意义的。
1: 那这台机器呢，除了说对于草原本身是有更好的这个监测效率的提升之外，对于其他人呢，会有什么看得见的好处？比如说，对于生活在北京的我们，你这台机器在内蒙古的草原，对于我会有什么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吗？
0: 哎，其实这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哈，因为北京呢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哈，我们毗邻的就是草原，我们有内蒙古，然后还有蒙古国，有一个词跟咱们息息相关，就是沙尘暴。比如内蒙的呼延达克这个地方，它的草地退化会大大的，其实就是减低这种土壤植被。而我们草其实你别看它不高，但是它的根是可以固沙的，哎，然后如果说这个地方退化了，那沙很轻易的就刮过来。我们有一组数据吧，只是供参考哈，就是说，呼延达克沙地的盖度，经过风沙源治理工程，它提升了2成，但是我们在北京的沙尘暴的数量会减少了8成，然后可吸物颗粒物减少了6成。但是我们很难说是因为我们监测的这个功劳或者说原因而导致这个下降，我们很忌讳在科研当中说因为某一个因素会影响这些，但是它确实对这方面是有很大的贡献的。
1: 其实是有这个间接的关联的。你只有监测那儿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才可以呢应对它有相关的治理方案。比如说，我现在听说咱们已经有人对于某些草场退化来进行人工的补种。
0: 没
1: 那
0: 错，
1: 么我们要不要做补种？前提条件是要真的知道那儿有变化，草不够了，人再去补种。
0: 对
1: 那
0: 的，
1: 怎么知道那儿有变化？那就得这样的机器，或者说之前得人上去一个一个勘察。
0: 没错，
1: 除此之外，这台机器呢，对于当地的牧民来说，有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
0: 其实就是现在牧民哈，尤其是我们说原草场上的牧民，他更多的是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
1: 你放牧很辛苦啊。
0: 对，就是说，今年内蒙4月份我记得是有一组这个新闻哈，就是 公司一个合作社，他是花了16000块钱啊的月薪，想去

0: 招牧民啊，想招一对夫妇啊去放牧。他为什么工资报的这么高？这说明就是我低薪是招不来人了。而且我们有另一组数据作为佐证，就是在我们参加国家科技特派团的时候，在川西青藏高原，高原的环境比内蒙可能甚至更恶劣，因为它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那这个时候的年薪可能要到达15万，也是只能可能能招到60岁的。也就是过2年可能还不一定能招到人。
1: 那就是说明，事实上放羊这件事情啊，人愿意去亲力亲为的越来越
0: 越
1: 少
0: 来越
1: 了，
0: 少了。
1: 因为太辛苦了，一出门就一整天风吹日晒雨淋的。
0: 尤其是年轻人来讲，他可能更愿意的是一个城市当中的相对体面的生活，在一个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地方去做这些工作。
1: 所以在您看来，这台机器它未来还可以放羊？
0: 我们是一开始说放羊这个工作哈，你要分为几个步骤哈。羊主要是吃什么？吃草。说草其实是老天赐予我们的最有用的一个生产力之一，对吧？它是这个生产资料相当于。首先，羊吃了草，它才能变成我们说膘，肉才能去卖上价格。这是牧民最开始的生活方式。那我们现在来讲，首先咱们说羊倌的作用嘛，羊倌的话就是要把这个羊放出去哈，在最合理的路线、最有效的路线里头，让这个羊吃饱吃好。那现在来讲呢，比如说我们一块放牧草地，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现在 A 点对吧，到 B 点之间，对吧？那它我 A 吃不饱，我要去 B 点。啊，中间可能还会经历一个它的休牧或者复壮的这种低矮的这个小嫩草当中，那羊的这种没有必要的二次践踏，有可能对这种复壮类的草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它可能我好不容易复壮出来了，又变成一个退化草场。首先，我们是不是能避免这个，做一个更好的路径规划？对，再有一个，我是不是可能我确定了，比如说 B 点哈，它的这个草今天就够我吃了，我没有必要让它先去 A 再去 B，对吧？那这样的话，对于羊来讲也是好事。为什么哈？就是我们说这个一天，假如说咱们走1万步哈，因为我不熟悉路线，我走了2万步，一个可能会出现对吧掉膘对吧？那我
1: 越走越瘦。
0: 我那一斤肉几十块钱呢。再有一个呢，就是我走的多了，有可能就会崴脚。
1: 羊在草原上崴脚。
0: 也会有啊，不光是崴脚，有可能它摔到崖里头去了，然后羊倌也不知情，那可能你就平白无故就丢了一只羊。对于牧民来讲，这就是钱呐。
1: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台机器未来就可以充当叫高科技无人机、无人车羊倌的一个角色。
0: 有点这个意思。我们首先把草摸清楚了，然后我们现在后续正在做的一个东西呢，就是拿它是不是能来放牧？比如说我现在搭一个无人机，我未来是不是可以搭3到4台，一个形成一个小的无人机组，就跟我们围羊是一样的。一台机器你可能围不了羊，因为它没法定向，对吧？那我可能用多用几台机器，我们就可以定向对它进行一个驱赶。包括这台装备，我们也可以做成像牧羊犬的样子，以后对于放牧，就这个工作也可以，这种执行机构也可以进行一个取代。所以说，从草和羊，包括管的话，那我们就是接入的我们这个叫做 AI 嘛，人工智能现在很火的这么一个东西，把这条路打通，从羊到草到管打通这个链路，进行放牧。
1: 你这个脑洞开的还挺大的。你是觉得这台车现在是6个轮，但是也许未来它就不用轮子，它可能会变成一台机器狗的样子。
0: 哎，没错，有可能还是会变成机器羊、机器牛。为什么当时我们有这个想法呢？因为现在这个轮子，不管是轮式的还是履带式的，它其实对草地都有损伤，这我们不得不承认。但是你反观牛羊，其实它的牛蹄、羊蹄，它有个蹬的这个动作，它其实对草根呢不仅没有破坏，还有一个促生。那其实我们在想着以后是不是可以把仿生牛啊、仿生羊啊，甚至说仿生狗哈，来作为这个载具哈，相当于不这么傻大憨粗弄一个车在那上跑了。相信大家也不愿意哈，你去草原上去旅游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这么违和的一个钢铁的巨兽哈，在草原上去跑。那如果说我看到一个仿生的一个机械牛、机械羊，那它其实就变得温和很多。包括我相信，可能草原上的其他的动物对这个的接受度啊也会比较高一些。
1: 这个是你理想中未来畜牧业的状态吗？
0: 没错，这是我们说一个小畅想吧。
1: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和数学有关系。说起数学呢，很多人觉得数学抽象，离日常生活很远，但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处处都藏着数学的身影。接下来我们对话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刘鑫，共同拆解天气预报、手机导航、AI 大模型等背后的数学原理，同时也聊一聊数学对于科技发展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欢迎您继续收听。你是研究数学，其实你反复跟我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都能见到数学的应用
2: 没
1: 成
2: 错，
1: 果。

0: 到底都有哪些成果和我生活息息相关的，你举个例子。
1: 比如说从出门开始，
0: 嗯，
1: 得看天气预报吧，
0: 嗯，
1: 因为天气预报其实本质是想去刻画模拟大气的运动过程，
0: 嗯，
1: 然后再实现它的预测，
0: 嗯，
1: 而怎么样去模拟大气的运动过程，怎么样把这个大气的运动过程计算出来，就需要数学，
0: 嗯，
1: 要去解很多方程，而这些方程都是复杂的偏微分方程，
0: 哦，嗯，还有呢。
1: 比如说我今天从单位
0: 嗯
1: 来到咱们广播电台，我自驾来，就是我导航的时候不是说就按照它的导航走，
0: 嗯，
1: 比如说到一个红绿灯我就会刷新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刷新？
1: 因为导航它是给你当前做一个最优的决策。比如说我现在我在我们宝思桥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出发，要来咱们东二环这边的广播电视台，它会选择一条啊，先走中关村东路，再走三环，再到二环，
0: 嗯，
1: 这样的一条路线，
0: 嗯，
1: 他觉得那是在刚才我搜索的那一刹那是一条最优的路线，
0: 嗯。
1: 但是我们知道，整个北京市的交通有很多人都参与着，
0: 对，
1: 每个人都会用他的导航选择他要走的路，
0: 嗯。
1: 那么最后就会导致可能有某一条路大家都走，比如说北二环，
0: 嗯，
1: 大家都觉得这条路是最优的，最后这条路就拥挤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哎，没准我在三环走的时候，我刷新了一下，他就知道过了20分钟之后，这条走北二环已经是一个很差的决定。
0: 那你刷新的那一刻，到底刷新的是什么？导航软件里面是什么？
1: 导航软件里面是我们学术上说叫一个最优化问题，我们的最优路线，它其实是变了，它的数据变了，所以它的答案也变了。
0: 在导航的软件当中，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方程要去解。
1: 对，有很多的数学模型在它的背后。
0: 嗯，还有吗？
1: 还有就是大家都会通过豆包和 DeepSeek，
0: 嗯，
1: 告诉自己想要了解的一些问题。
0: 嗯，可是我们输进去的是汉字啊。
1: 对。
0: 它出来的也是汉字啊。这个和数学之间是什么关系？
1: 但是这个汉字和汉字之间的对应关系其实是一些复杂的数学的函数。
0: 嗯。
1: 而为什么这些豆包也好 DeepSeek 也好，它会给我们一些。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1: 哎，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1: 哦，我明白了。
9: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5: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6: 发现。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6: 发新生，
8: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9: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我们在今天周末的节目中，以下时间和您分享两段科普讲座，其中我们要分别关注人工智能以及中国航天。
10: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在工作中可以利用一些大语言模型，让它来帮助我们生成一些文案，甚至可以来写出让我们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惊叹的文字。可以说呢，这些人工智能的设备啊，也在不知不觉当中融入我们的生活。这些人工智能为什么如此懂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又在哪里？如果你想赶上人工智能这波浪潮，又该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王元卓为我们带来演讲，进入 AI 时代，你准备好了吗？掌声有请王元卓。
11: 大家好，我是王元卓啊。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聊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你准备好了吗？近年来啊，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快速发展，不但呢广为大家所熟知，更是开始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工作、学习等等方方面面。人工智能呢，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速的发展期，未来呀，会有越来越多的应用。那些过去只会出现在科幻电影当中的科学幻想，会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人工智能呢，是一个以计算机科学为基础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方向。我回忆我小的时候啊，观看科幻电影《霹雳五号》时的场景。那个时候呢，我还在上小学。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这个电影当中的这个五号机器人啊，它可以和它的人类朋友进行非常流畅的自然语言对话啊，可以快速的学习很多的科学知识，很多的技能。它能够根据获取来的图像和数据进行准确的判断和决策啊！我感觉真是太厉害了。我从小呢就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啊，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朋友。所以呢，我从上初中开始呢就着迷那个上个世纪90年代被人们称为高科技的代名词电脑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计算机。不但学习编程啊，还拆装了很多的电脑的硬件。那直到我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啊，我只填报了计算机专业啊，其他的专业都不服从分配。于是呢，在这近30年的时间当中呢，我从读本科到博士毕业，再到现在担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呢，指导了几十名的硕士博士的研究生，

是计算机专业，所以很多当年啊，让我们为之着迷的那些人工智能的幻想啊，现在都已经成为了现实。人工智能的发展啊，离不开计算技术。那么，人工智能之父艾伦·图灵和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等这些大科学家们呢，早期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模拟人脑处理知识的过程，来发明像人脑一样思考的机器。这也直接的推动了1956年啊，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说的 AI 啊概念的诞生。此后呢，所有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呢，都是建立在拥有更强计算能力的基础之上。人工智能的发展啊，从早期的手工总结到自动学习，从离散符号呢到连续的参数，从专用的智能再到通用智能，这样的发展趋势呢不断的演进。可以说，从上个世纪末到2020年的左右啊。那么，人工智能都是关注那些特定任务啊，有标注的这些数据，通过机器学习的算法呢来实现，比如说像人脸识别啊、自然语言处理啊等等这样的任务。那么，通过这种专用的小模型来存储知识。而近年来啊，逐步的向通用的领域、无标注的数据呢来发展，通过训练。通过预训练的方式来自动的学习通用的知识，并且构建呢大模型。人工智能开始从小模型加判别式的方向来转向大模型啊加生成式的方向，从专用的人工智能向通用人工智能，实现我们在科幻电影当中看到的那些强人工智能啊，这是一个必由的路径。于是呢，基于大模型来实现，比如文本生成啊、数字人生成啊、图像生成、语音生成、视频生成等等的。其中呢，大模型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 OpenAI 公司啊，在2022年的11月30号发布的 ChatGPT，它在5天内就突破了100万的用户啊，在2个月之后呢，它的月活用户呢就达到了1亿，成为历史上增长速度最快的消费级应用。那么 ChatGPT 呢，是一款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的工具，它能够通过学习和理解人类的语言交互对话的方式，还能够呢根据我们聊天的上下文呢跟我们进行互动啊，进行深入的一个泛化的思考。它可以实现阅读理解啊、撰写文章、编写计算机程序、法律咨询、活动策划等等很多的功能。成为我们每个用户身边的智能管家，甚至是虚拟的伙伴。那么 ChatGPT 呢，采用预训练的基座 GPT 模型啊，拥有数千亿规模的参数，实现了对数十个 TB 的训练数据的学习，这样呢，就相当于学习了整个互联网上所拥有的英文文字的总和。那么当大模型的参数的规模超过某个阈值之后，我们说模型的能力呢，也就会实现一个快速的提升。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提升我们模型的规模来不断的提升模型的性能。目前最前沿的大模型啊，GPT-4，它的参数量呢已经达到了10000亿到100000亿这样的量级，并且呢还在不断的增长当中。随着大模型学习的数据量越来越大啊，大模型的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它生成的内容的能力啊也就越来越强。那么 ChatGPT 呢，它主要呢就是侧重在文本的生成，而我们说跨模态的生成啊，其实是人工智能发展未来的一个重要的趋势。那么在2024年的2月呢，OpenAI 公司呢就又发布了 Sora。Sora 呢，是一个从文本到视频生成的通用人工智能的模型，可以通过文本的提示词啊，生成逼真的啊，想象力丰富的这样的视频的场景。那么与以往的那种视频生成的模型不同呢，Sora 它的特点是能够制作那种高质量的，而且能够时长达到60秒的这样的视频。人工智能呢，已经进入到了很多的领域，比如说医疗啊、健康啊、教育啊、科研呐、影视啊等等很多领域。
那么智能计算啊，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的发展的重要的方向。人工智能的发展啊，一方面呢需要我们的智能算法的研究成果，而另一方面则需要计算的能力啊，这都离不开我们的计算机专业。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但会大大的带动计算机和相关领域技术水平的发展，啊，也会对很多的应用领域呢产生影响，甚至会对我们很多的工作的岗位呢产生冲击。比如说啊，财会、文书、翻译等等这些职业当中的很多人都有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因为人工智能他们会更高效，也许会更廉价。那么同时呢，也需要有很多的这样与人打交道的专业呢，人工智能目前呢还没有办法去完全取代它。比如说人力资源啊，比如说行政啊、后勤啊等等，它不但要有很多与人打交道的环节，还要有很多服务啊、交互啊、判断等等。那人工智能目前呢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这对于生产力会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也将会释放更多我们人类的创造力。那么在消灭旧岗位的同时呢，也会对我们人的生活呢产生很多的影响啊，也会带来很多新的改变。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人工智能被应用的越来越广，那么它也就会产生很多新的工作岗位啊，比如说去探索、开发、维护、测试、管理那些新的人工智能应用系统和那些新的人工智能应用的场景，这也一定会衍生出更多新的职业和新的工作岗位。面对这些影响，你都准备好了吗？那我呢，作为一个计算机领域的研究者，学习并使用过很多的计算机的编程语言啊，也开发过不少的软件系统。那这既要对我们的计算机语言的语法规则进行学习，还要不断的积累很多的经验。而当前呢，我们的用户呢，其实已经可以直接通过自然语言的方式呢，来要求人工智能给我们来编写计算机程序代码，同时呢，它还能够进行自动的调试啊，自动的纠错呀。但是我们说，人工智能还不能完全保证这些代码的可靠性，更无法实现对需求分析、复杂的架构设计以及我们发生需求变更时候我们要做的那些应急的反应。所以呢，它没有办法完成整个程序设计、系统开发的全流程的需求。人工智能目前呢，更像是一个聪明的辅助工具啊，它能够帮助程序员更加专注于那些创造力更强的、更重要的部分。所以说，人类啊，觉得有困难的那些工作，那么对人工智能大模型而言呢，也同样具有困难。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类似于人脑处理信息机制和意图理解来研发的这样的人工智能，它也一定会受到啊那些复杂场景约束下的那些对复杂问题处理能力的那些限制，所以它人工智能呢也依然会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目前的人工智能啊跟人类其实并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啊，如果你不断的学习人工智能啊，你就会越来越熟练的去掌握它，让它为你而工作啊，帮助你来实现目标，它会极大的放大你的能力。同时呢，我们说人工智能呢也在不断的改变着人们获取科学知识的方式。人工智能可以24小时在岗啊，随叫随到啊，同时呢，它还能够用不同的语言来解答不同领域的专业的问题。所以由此可见呢，人工智能在科学教育领域当中应该具有非常巨大的优势和潜力。但是，人工智能也同样要解决那些，比如教什么人、教什么内容、谁来教以及教的怎么样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如何通过对用户认知能力和兴趣偏好来进行测绘，来生成那些既让你听得懂啊，又让你感兴趣的内容？如何来生成专业的啊，图文并茂的、跨模态的、又有温度又有意思的内容？以及呢，如何去生成那些具有特定人的行为特征啊、特定人物特点的数字化的老师，通过个性化讲解的方式来实现科学知识的教育和传播？我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数字分身啊，有时候呢，它可以代替我来给同学们进行科学课的讲解，在一定程度上的个性化来回答同学们提出的科学的。

0: 问题。他的知识面呢比我要广很多啊，他懂很多我不懂的东西。那有的时候呢还可以配合我，跟我一起来创作科普的手绘图书。他还在不断地学习我的风格，我的行为特点，而且会越来越像我。有时候呢也会有朋友们问我说，王老师啊，你的这个数字人在代表你吗？那如果他有一天说错了话啊，有一天他说了不该说的内容，你要不要负责任呢？好像这些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啊，就像在电影《流浪地球二》当中的数字生命。你们想想，数字生命等价于原来的那个本体吗？他和本体的家人之间会有亲属的关系吗？他会去承担本体应该负的那些法律责任吗？这样一系列的科技伦理问题呢，就自然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人们在努力地啊，去研发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啊，训练越来越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但假如有一天啊，人工智能真的强大到了超越人类想象的程度，那又真的是人们希望的吗？但是啊，当这些在未来才能出现的科技逐渐在照亮我们现实的时候，我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啊，也在不断的思考，科技的发展呢，其实总是呈现着阶跃式和爆发式的现象。很多时候啊，我们都没有办法去预测这一个时刻何时会来临。在我们感受科技带来的高效便捷的同时呢，那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担心科技伦理的问题和潜在的风险。但是不管怎么说啊，人工智能在未来都会覆盖更多的领域，无论是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啊，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离不开人工智能。应对人工智能高速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新的挑战，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同时呢，也是危险与机遇并存的。把握住机遇，一起来迎接人工智能时代。谢谢大家。
1: 好，中国航天在过去这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实现了神舟飞船载人升空，实现了嫦娥登月采样返回，我们也见到了天问一号落在了火星，甚至就在此时此刻，我们的头顶还有中国的天宫空间站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相关的科学实验。可以说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当中，中国航天大步流星，不断向前，我们成为了各个航天领域的全优生。与此同时，我们也见到中国航天壮志满怀，不断地向前走，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屈少杰为我们带来演讲，通往星辰大海之路。
2: 大家好，我是屈少杰，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也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我主要从事各类航天器的总体设计工作，包括卫星啊、飞船啊、探测器啊、空间站啊，这些大家日常能听到的都是航天器。有人问我，我们为什么要发展航天？那么我想可以用前苏联的航天之父、火箭专家乔尔科夫斯基他的一句名言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啊，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航天呢，其实是一项很复杂很庞大的系统工程，是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让一个复杂系统当中的不同的组成部分，它们相互之间能够完美的互相配合协调运行，从而最终实现一个达成一定的特定的任务。以嫦娥六号为例，我们嫦娥六号探测器啊，由四部分组成，由轨道器、返回器，这两个器组合在一起叫轨返组合体，还有呢着陆器和上升器，这两器组合在一起叫做着上组合体。同时还有鹊桥二号中继卫星，那么因为在月球的背面是没法跟地球直接通信的，所以我们需要鹊桥二号在月球的背面，在天空中来作为这个中转。那么在地月之间啊，地球和月球之间通信，我们需要用到的是通信工程专业，

0: 着陆器上的机械臂来采样，还有这个样品之间的转移机构，这些呢都需要用到机械工程啊、自动化这些专业。为了应对月球表面上白天和晚上这个高达300度的温差，那么着陆器和上升器呢是需要保温的，所以呢这就需要用到传热学和热能工程专业。还有啊，从地球飞到月球，再从月球飞回地球，这中间这个复杂的飞行的轨迹啊，飞行的过程，这中间要用到动力学还有轨道设计专业等等啊，很多专业。航天器在太空中，包括各类卫星啊，包括这个探测器啊、飞船啊、空间站，他们在太空中都会面临着太阳风，就太阳吹出来的太阳风，还有宇宙射线啊，还有辐射带等各种粒子辐射，还有其他的一些环境，比如真空环境、微重力环境，就是失重啊，等等很多环境。那么这些环境与我们日常生活中在地面上所处的这种环境是有非常大的不同。我们在地面上研制的这些航天器也必须要采取必要的防护设计，才能确保它在太空环境中稳定运行并且发挥正常作用。这就是空间环境适应性设计所要进行的工作内容。因为这个暴露在太空辐射环境中的这些航天器啊，就像我们在绵绵细雨中淋雨的人一样啊，我们人淋雨淋时间长了，身上湿透了就会生病，那么航天器也是一样会发生故障。所以就像我们出门下雨天要打伞一样，那么航天器上天之前呢也需要做好防护，否则就会面临严重的后果啊。像这个在世界航天史上一些卫星啊受太空辐射环境的影响，最后产生故障，最后甚至报废无法使用的这种例子很多很多啊。2022年2月的时候，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就是 SpaceX 啊，他们发射了一批星链卫星，有40多颗啊，将近50颗。那么这一批卫星在发射的时候呢，就遭遇到了地磁暴。什么是地磁暴？就是我们的地球磁场它发生了剧烈的扰动。它这个扰动呢，就导致大气密度，就是我们地球的空气啊，大气密度急剧上升。大气密度上升之后，就导致这一批卫星在飞行过程中，它所遇到的大气的阻力啊越来越大，增加了很多，所以它的轨道呢高度就越来越低，最后超出了设计预期，就是卫星爬不上去了。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有大约40颗卫星全部在大气层中坠毁。啊，由于航天器啊进入太空之后啊，如果是万一出现故障了，它就非常难以维修啊，非常难以维修。所以我们就要求航天器必须要有很高的可靠性，所以各个方面的设计都要留出充足的余量，这就导致资源成本就会很大的增加。所以要求我们在制定各种空间环境的设计要求的时候，要把要求定得尽量的准确和精确。所以我们在制定这些要求的时候环节啊，就经常会出现类似于讨价还价的这种情况。举个例子啊，还是说这个嫦娥6号，我们说嫦娥六号上面的国旗展开装置大家看新闻可能会看到嫦娥6号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国旗，这个展开机构它的作用只是用在国旗展开的那一下啊，它展开完了之后它就没有用了，它就不再工作了。还有分离监视相机，这个监视相机呢只用来监视两个组合体的分离过程啊，把这个画面拍下来传回来，让我们地球上能够看到啊，只用在分离的那几分钟来工作。还有上面携带了一个智能机器人的相机，这个相机呢只用来拍摄着陆器和上升器的合照，给他俩拍一个合影，拍完之后呢它也没有用了。所以类似于这些短期工作的设备他们工作时间呢非常短，所以他们的环境的设计要求呢也会相应的降低啊，因为他们不需要耐受长时间的环境的考验。航天呢是不断追求创新的，这个在我们国家的嫦娥探月工程里面呢是体现的淋漓尽致。我们的嫦娥工程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啊，就是偶数任务是奇数任务的备份，这两者呢是同时并行开展研制的，同时研制完成的。那么奇数如果是失败了，那么偶数这个任务可以立刻马上接替它来完成任务。如果奇数任务成功了，那么偶数任务就会改变原来既定的任务啊，并去执行新的任务。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月亮总是高高的悬在低空，今天的明月还是那轮曾经照古人的明月，而月光下的花式浪漫却变幻无穷。
1: 月亮啊，请成为我的眼睛。
0: 它波动游子浓浓的乡愁，
2: 满天的星星流转起落，
0: 述说千古诗句里的浪漫。照亮逐梦太空的征途，
3: 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照亮我们会更好的心愿。

0: 月光小照，皆是故乡。山河明月，万家团圆。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打开阅读之门，和您读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叫《无边的风月》。这本书写的是经典名著《红楼梦》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作家、文化学者王斌先生。欢迎王老师。
4: 哎，大家好。
3: 那么我们说到了，为什么贾宝玉在和林黛玉初次见面的时候，宝玉穿的那么炫？
4: 对，
3: 那这宝玉穿的太好了，是吧？
4: 哎，咱们做个简单解释。首先，紫金冠啊，
3: 嗯，
4: 我们看戏中那个吕布戴那小冠，就是这个意思，把头发束在那冠里头。紫金是金的一种，非常高贵的金，
3: 嗯、
4: 紫金嘛，啊，上面还嵌着很多宝玉这个冠上，
3: 好漂亮啊，
4: 漂亮，华丽。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抹额就我们现在。看看那个，
3: 也叫勒子，
4: 勒子啊，
3: 就是在额头上面这么一条
4: 一条。
3: 我们看王熙凤不是经常有这种抹额的造型吗？
4: 对，现在很多人我看父亲也开始做这个，冬天的时候，
3: 嗯，
4: 保证
3: 过去老太太哈，
4: 脑门不冷，
3: 嗯，而且很漂亮，
4: 很漂亮，
3: 勾勒脸型，
4: 对，
3: 这是二龙抢珠
4: 金抹
3: 额，
4: 金色的抹额，
3: 嗯，好看，
4: 上面有二龙抢珠，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
3: 嗯，
4: 什么叫二色金？金丝两种金丝。有浅的，有亮的金丝
3: 啊，还有对比，啊、
4: 有对比，这真是金丝啊，不是说那金线，是金丝啊，绣的这花儿。
3: 但是还是金箔，然后缠在线上吗？
4: 啊，金箔缠着丝，就如同那个，就跟线一样的，非常细啊、
3: 嗯。
4: 用这种二色金的金丝，绣着这个100只蝴蝶，大红箭袖，大红的，
3: 这工艺特漂亮啊。
4: 你看这。
3: 这就是富家公子
4: 啊！有钱，
3: 有钱，
4: 不是一般的什么，
3: 不是一般有钱啊！
4: 束着五彩丝，攒花街长随宫绦。
3: 嗯，
4: 宫绦是宫中样式的腰带，
3: 腰带绦子嘛、
4: 啊，是
3: 吧？
4: 腰带，
3: 嗯、
4: 外罩石青绮花八团卧缎排穗褂。石青色什么意思呢？黑中透红。
3: 石青是黑中透
4: 红
3: 啊，
4: 以黑为主，微微有点红，就是我们看到天将黎明时候那种颜色。
3: 石青石绿，我还以为是蓝色呢。
4: 不是，这个石青色是在清代时最珍贵的一种颜色，
3: 就这种黑中透红的。
4: 咱们这个，比如说那个唐代吧，以黄为尊，明代以红为尊，清代。以石青为尊，不同朝代它有不同的颜色，他们这个王朝最尊贵的颜色，石青色是最珍贵的颜色。你看，我们看清代的官员都要穿一个石青色，就是黑中的那种大褂子。
3: 哦，
4: 那宝玉也穿了那么个大褂子。
3: 哦，
4: 你看啊，外罩石青绮花八团排穗褂，石青褂，就石青颜色的褂子。什么叫八团呢？
3: 嗯，
4: 八种花，
3: 团
4: 花，胸前两朵，脐上两朵。然后一小两四朵，一共是八朵、
3: 嗯、
4: 这是女性的花的颜色花的装饰。
3: 嗯，宝玉穿着呢。
4: 哎，为什么穿？咱们最后解释啊。
3: 嗯，
4: 起花凸出来的。
3: 对，就是它这个布料是有立体感的、
4: 嗯哎、凸出来的。
3: 嗯，
4: 不是挖的，是凸起花吗？
3: 对，就是你感觉哎，它这个花是
4: 摸着
3: 凸出来的，
4: 凸出来的。
3: 嗯，很漂亮，因为它工艺的高级。
4: 卧缎、哎、就是日本缎。
3: 倭缎，倭寇的倭、嗯，
4: 日本
3: 还是进口的面料，
4: 进口面料，有钱，
3: 有钱。
4: 然后就其中有一条，
3: 嗯，
4: 外罩石青排穗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笔。
3: 就我们就不理解这褂子哦，是穿个褂子，但是褂子什么样不知道，褂子多长、
4: 这个、
3: 不知道，褂子有领没领不知道，嗯，
4: 褂子肯定没领，圆的，
3: 圆的，
4: 对襟的，
3: 嗯，
4: 这个肯定要比袍短，而且袖口也要短。这个明代和清代穿衣服它是不一样的，明代是褂子穿在里头，
3: 褂子穿里头，嗯，
4: 穿在里头，外面是袍子，袍子是

0: 长袍嘛，到脚踝嘛。那么清代这个褂子比袍子要短，
1: 马褂吗？是吧？
0: 马褂上是更短，
1: 就长袍马褂，您那马褂这多短
0: 这
1: 呀？
0: 马褂是更短，这个褂子还是要长的啊，这褂子是要长的，它是官服嘛，也是贵族的服装，老百姓穿不起，啊，不可以穿的。这就说明前面说了很多，好像是西装，这个点名时代，这清人的服装，
1: 清代人才这么
0: 清
1: 穿。
0: 人穿着不是明人的服装。我们对照那个王熙凤，也是外罩十顷大褂子，而且你看王熙凤的打扮，非常庄重的出来的，可不是随便穿衣服出来的，就是她对待遇很
1: 他
0: 重
1: 是
0: 视的，
1: 盛装出
0: 啊，
1: 席
0: 盛
1: 呀，
0: 装的，而且是穿着十顷褂子出来的，
1: 褂子是很正式的一
0: 啊，
1: 个，
0: 这个十顷色褂子是过去的官服啊，
1: 哦，
0: 过去的官员、贵族、贵妇都要穿这个
1: 就
0: 正
1: 是有
0: 式场
1: 点
0: 合。
1: 礼服的这意
0: 哎，
1: 思。
0: 对，正式场合都要穿这个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懂这个衣服，你看王熙凤，你觉得哟，什么乱七八糟
1: 就穿的这个跟花蝴蝶似的
0: 啊，
1: 哈，反正就特有钱。
0: 啊，不是那么简单，这一个褂子就把所有东西都压住了，等于王熙凤对宝玉、对黛玉算是非常出来是非常庄重的，穿着礼服出来
1: 就我很尊重你，我才会这么穿。
0: 的。哎，对啊，所
1: 哦，
0: 以我们看很多那个东西，它胡写八道，
1: 对，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细节，你就不能理解当时王熙凤的这种心境
0: 啊，
1: 啊，
0: 对啊，
1: 是吧？
0: 是啊，所以这个，所以我们有时候研究这个细节，研究这个语境啊，才能真正读懂这本书，否则读不懂，
1: 对，
0: 总是从人物之间对话来找点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儿，胡思乱想，早已经气死了。
1: 过度解读 然后这里面其实王老师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哈，那是这个我们说曹雪芹写的是清代的故事，这褂子就足以说明他时代的特征。
0: 对呀、啊。
1: 那清代男性不都梳着那样的辫子
0: 是，
1: 吗？那前面都是秃的呀，
0: 对
1: 那紫荆冠你得束发呀，那
0: 呀，对
1: 黛
0: 呀，
1: 玉有头发吗？不是，宝玉前面有头发吗？这就很有意思了。当然它是虚构的作品哈，
0: 是，
1: 我们来解释一下呗。
0: 你看他后面又说他那服装，你看啊，就回家了是吧？把那原来是外出的嘛，现在是第35页，头上周围
1: 就
0: 一卷吧，
1: 对，等于
0: 一
1: 说刚
0: 卷，
1: 才那个宝玉是外出，
0: 外出
1: 然后
0: 回
1: 回来
0: 来。
1: 说妹妹来了，就看了一眼。他其实还没有把正式的礼服脱掉，然后那个贾母就说：“你回去换件衣服吧。”他换完衣服，重新梳了头，他又见到黛玉了。这个时候，曹雪芹又有描写啊。我们这书上其实非常人性化，把这个原文啊，就用一种特殊的字体哈，另一种字体都给大家引用了。你看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头上周围一卷的短发都结成小辫儿，红丝结束啊，束是那种扎起来的意思，红丝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儿，黑亮如漆，从头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脚，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记名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绿撒花绫裤腿儿，锦边檀墨袜，厚底大红鞋，啊，这从头到尾都换了，
0: 是，咱先说到头发，为什么叫旋服呢？这头发就属于旋服这范围。首先把他脑袋上小头发一撮一撮梳成小辫儿，
1: 都变成小辫儿，
0: 哎，然后最后汇在一起变成一大辫儿，梳在脑后。这清人的打扮了吧？清代人打扮，这有人这就很奇怪了，因为按照书中的时间纪年呢，宝玉那时候7岁，这黛玉那时候6岁，
1: 很小，
0: 很小。这打扮像个清闲公子的打扮，小时候让咱们说垂髫之年嘛，头发就散披着的。这个15岁以后把头发梳成两个角，20岁才弱冠嘛，才开始才戴帽子嘛。他这时候应该是幼年童年的时期啊，他为什么这么设计呢？这就是作者的狡猾之处。两人一见面不要产生爱慕的火花吗？要6、7岁小孩不会产生这种火花
1: 学龄前也没这心思，
0: 的。
1: 是吧？
0: 所以作者他要设计成一个青年公子的形状，
1: 哦，
0: 包括前面那些都是青年公子的形
1: 黛玉如果只有6岁，她进贾府怎么能记得这么清楚？
0: 状。啊，是，
1: 有大舅吗？有二舅吗？这
0: 是
1: 什么
0: 是，
1: 门哪儿摆的狮子是吧？
0: 对呀，啊，所以这小说它就是小说嘛。但是作者毕竟还要回避掉这个问题，不能太过分，所以又加上很多问题。你看，什么什么什么带上什么什么带上什么什么项圈，宝玉，记名锁，护身符。哎，这都是孩子的东西，
1: 就还是一个小孩儿，
0: 还是小孩的
1: 他
0: 东
1: 又
0: 西，
1: 勾回来
0: 又
1: 了，
0: 勾回来了。他等于是虚和实之间，他在平衡。
1: 他也在想，哎呦，这么写，再给他写小点吧。
0: 对，
1: 是吧？
0: 然后刚才我们谈的这个，他

0: 穿的衣服、大褂子什么的，八团起花，八团起花红箭袖，那是妇女的打扮，妇女穿的图案是有八团起花的，
1: 男
0: 男性
1: 性
0: 是两朵花。
1: 前胸后背
0: 啊，
1: 各一
0: 对
1: 个，
0: 对，他那只有妇女是八团起花，他要把这个妇女的服装移在这个鲍鱼身上了，
1: 为什么呢？
0: 制造混乱。说我明白，我没瞎写啊，你看我这说这个了吗？我没把它写成成年男性啊，所以他要用妇女这个服饰来抵挡这个前面的质疑。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服装描写啊，就看出那作者很细心，而且想的很多。
1: 对，他在不断的平衡，
0: 对，就是想的很多。反正我们想要质疑的东西，他都想到
1: 我知道你们要质疑，
0: 了。
1: 我都给你们找补全了，
0: 啊，可惜大多数读者没有读懂，
1: 或者说没有这个能力去读懂，
0: 是，或者根本就不看，就一看这地儿就是赶紧闪过去了。
1: 对，其实我们读《红楼梦》，或者说初读《红楼梦》，就是读的是情节，
0: 对啊，
1: 是吧？都发生了什么事儿？
0: 是啊，这个，所以为什么说我写这本书呢？也是有，当时有些想法，一定要把这个历史语境捋清楚。这个时候，书涉及到建筑物、服装、官职、丧仪、礼仪、银钱、银两，
1: 对，这里面多次提到，就
0: 啊，
1: 是他
0: 多少
1: 们
0: 钱？
1: 每个月月历是多少，
0: 多少钱？对吧？
1: 然后给你折合成现在值多少钱，
0: 是啊，这样我们明白了，他这个就他那个时代就是都离不开他，他要吃饭，他要花钱，那个是多少钱？现在多少钱？对不对？这个，那是他做什么官？他什么级别？他是贵族，他是什么爵位？他住什么房子？他穿什么衣服？我们把这些都捋清楚，我们再读《红楼梦》会感觉不一样。
1: 你会有很多新的感觉，
0: 新感觉，觉得这个作者真棒，不是说瞎吹乱吹的。
1: 说到这个宝玉了哈，咱们再说说这个宝钗啊，也说说宝钗的这个服饰。王老师在这本书里哈，其中有一篇就叫《雪洞中的轻纱帐幔》，这说到了宝钗《红楼梦》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哈。书中也多次交代，就是宝钗呢性喜朴素。就是不喜欢花呀、朵儿啊的，是吧？有一次第八回啊，这宝钗生病了，然后宝玉呢就去探望她。这时候宝钗也挺高兴的哈，通过宝玉的眼睛看到了宝钗那个时候的样子啊。她有了一个描述，曹雪芹是这么写的：先就看见薛宝钗坐在炕上做针线，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嘴儿，蜜合色的棉袄，玫瑰紫。两色金银鼠比肩挂，葱黄绫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上去不觉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语，人未藏于，安分随时，自云手拙。这是对薛宝钗的一段
0: 明
1: 描写。
0: 白，哎，这是他居家的描写，因为他不是生病了吗？带宝玉去看他，就这么一个打扮。这个《红楼梦》写人的服装啊，他都通过人的眼睛来写。
1: 啊，就我看见的那个人什
0: 对
1: 么样儿
0: 对
1: 哈，
0: 对对，他就把这个服装变活了，不像那个单写，等于实际上等于是通过人物的活动，通过情节来展示人物的服装。有的小说就比较笨，比如巴尔扎克的小说吧。他写景物都是死的，话说什么什么地儿有什么什么房子，
1: 这有点像评书，就开脸开脸是吗？
0: 这就是这跟人物没有关系，他没有纳入人物的情节之中，所以他读起来就觉得没有意思，可以不读。那《红楼梦》他是把这个人的视觉和服装是连在一起的，
1: 对，就是宝玉眼中的宝钗，
0: 对，他是这个意思，他这活了，他把服装变成情节中的一部分，服装跟人而走，不是孤立的，不是静止的。不是叙述者讲的，是人物看的。
1: 那您给分析分析吧，就是你看他这服装其实紧贴合着这人物的性格，是吧？
0: 他是正在做针线是吧？漆黑油光的嘴儿，这不说了啊。蜜合色棉袄，什么叫蜜合色？
1: 对呀，蜜合色，这中国传统色。
0: 蜜色，蜂蜜的颜色，发白的那种黄。
1: 就是很柔和。
0: 对，我们现在老说米色的衣服，实际上就是应该是蜜合色的意思。米色，米是大米，是白的，怎么这不对的？我们老把蛋黄说的米色，实际上是蜜合色的意思，把它说白了，
1: 蜜合蜜合说多了，说
0: 说成
1: 成
0: 变
1: 米
0: 成
1: 了。
0: 米了，大米的米了，
1: 是
0: 蜜
1: 这
0: 合
1: 么
0: 色，
1: 来回，就是他穿的其实很淡雅
0: 很淡雅。玫瑰紫不用说了，颜色是吧？二色金，你看二色金，两种金线绣的，
1: 对，它其实有深浅的明暗
0: 对，
1: 的变化。
0: 银鼠比肩挂，银鼠是一种鼠。就是相当于松鼠那类东西，
1: 就是这是
0: 皮很
1: 穿了
0: 脂。

0: 一件这个，
1: 皮很值钱的，
0: 嗯，
1: 冬天嘛，
0: 穿了一件貂，
1: 比
0: 当
1: 肩
0: 然不
1: 褂，
0: 是貂
1: 就
0: 啊，
1: 小坎肩，就跟肩膀那么窄，尽量到肩膀这块比肩褂嘛。
0: 就是在家里穿着很舒适又保暖，
1: 这个而且穿起看着也很俏皮，是吧？
0: 嗯，
1: 就如同我们，
0: 女孩子嘛，
1: 对，一看穷人穿不了这衣服，虽然写的颜色很淡雅，
0: 但很高级，
1: 这材料就了不得了，
0: 玫瑰紫二色
1: 二色
0: 金，
1: 金，
0: 银鼠比肩褂，
1: 是
0: 嗯。
1: 一色半新不旧。
0: 还有一
1: 淡
0: 个
1: 季不觉奢华，
0: 葱
1: 葱
0: 黄绫
1: 黄
0: 棉裙，
1: 绫棉裙，因为冬天嘛，穿的裙子是棉的，
0: 而且是绫哈，
1: 绫，对，
0: 就绫罗绸缎，它
1: 绫
0: 这
1: 罗
0: 是
1: 绸缎，
0: 绫，它葱黄
1: 棕黄
0: 色
1: 的
0: 的。
1: 颜色，
0: 你看
1: 就
0: 葱黄
1: 肉
0: 配，
1: 中就绿中透黄，
0: 葱黄配这个蜜合，你看它是有色彩上的承接的，
1: 对啊，
0: 嗯，
1: 你看非常发白的，有点发白的那种黄，
0: 对，
1: 然后是有点发黄的那种绿，它是非常淡雅
0: 就是渐变色，而且是。
1: 的，对啊。
0: 嗯，还有一个核心的色彩，
1: 对啊，
0: 嗯，
1: 但是为了突出这什么，哎呀，我给你告诉你，还有个玫瑰紫比肩褂，
0: 哦，
1: 它要压住，
0: 对，中间是有一个衔接的，是吧？
1: 它把这两淡色一下子突出来了，是玫瑰紫的，压
0: 哦，
1: 住这两种颜色。
0: 嗯，所以曹雪芹还是一个色彩搭配
1: 对
0: 师，
1: 啊，而且是二色金绣的，
0: 漂亮的很呀，
1: 非常辉煌，是吧？
0: 那绝对压得住
1: 压得
0: 啊，
1: 住啊，
0: 嗯嗯，还有一色半新不旧，看上去不觉得奢华，
1: 奢华。
0: 嗯，
1: 前
0: 就
1: 面
0: 是。
1: 就已经很奢华了，还
0: 嗯，
1: 觉得不学生，
0: 不觉得奢华，嗯，就是看上去感觉很低调的
1: 很
0: 奢
1: 低调。
0: 华。剩下的就是他的这个外貌的
1: 外
0: 描
1: 貌了
0: 写了，
1: 啊，外貌也很有意思。你看
0: 嗯，嗯，
1: 他这个脸如银盆，他说脸肯定是圆的，很白，
0: 肤色很白
1: 很
0: 很
1: 白，
0: 亮，
1: 对吧？
0: 嗯，
1: 眉如翠，眼如水杏。因为过去对女性的双眼皮很重
0: 过去啊，
1: 啊，现
0: 嗯，
1: 在双眼皮姑娘多了啊，
0: 嗯，
1: 过去好像双眼皮姑娘可能少。
0: 过去中国的人审美是细眉细眼的
1: 对
0: 吗？
1: 啊，过去是中国是它是单眼皮多，
0: 对呀，你看乾隆的那
1: 是啊，
0: 些那
1: 对
0: 个
1: 啊，是
0: 妃
1: 啊，
0: 子啊，那
1: 人
0: 些皇
1: 这
0: 后都是单眼皮
1: 人
0: 儿，
1: 水性什么意思？它杏核它有一个梗儿，它等于是双眼皮
0: 就是大眼睛，
1: 儿，而且是
0: 嗯，
1: 双眼皮儿，
0: 大眼睛双眼皮儿，
1: 所以跟那个黛玉整相对，
0: 对，黛玉都是虚写嘛，是吧？
1: 黛玉她是很瘦弱的，
0: 嗯，
1: 这一看也很健康的一个女孩子，面如银盆，眼如水杏，脸像圆圆的，
0: 对，这一
1: 发
0: 看
1: 白
0: 就
1: 的
0: 比
1: 皮
0: 黛
1: 肤，
0: 玉身体好，
1: 健康。
0: 嗯。
1: 所以他这几句话，他把这个女性的，女孩的这个外貌和服装啊，勾勒得非常非常那个鲜明，是吧？
0: 嗯嗯，
1: 所以我们读《红楼梦》啊，要读这些细节，不要只是读那个笼统的读，他跟他怎么吵嘴了，就太浅
0: 对，那是第一回读《红楼梦》，第一次读，你第二次、第三次或者无数次读这个细节，你就应该要想想了，是吧？
1: 是。
0: 这里面后面还有啊，比如说，在49回，就姐妹们聚会稻香村的时候，进行了一个，那天是下雪，大雪如絮。啊，众人呢都是冬装打扮啊，这是黛玉
1: 黛
0: 的
1: 玉的，
0: 衣着啊。
1: 对，
0: 咱们也可以让王老师给讲讲，因为好多朋友就听到这"大红猩猩毡"的时候，就不太懂啊，这
1: 是，
0: 什么叫大红猩猩毡？你看黛玉穿的是什么？黛玉穿的最为俏丽，她穿的是掐金挖云红镶羊皮的小靴，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皮里的。鹤氅，束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头上罩了雪帽啊，
1: 是。
0: 嗯，
1: 先解释一下啊，镶羊皮，非常高级的一种皮子，
0: 嗯，
1: 不是一般的皮靴，镶羊皮的皮靴，非常高级的，
0: 嗯，
1: 掐金挖银，红色的，有掐金挖银，
0: 就是这个皮子上是有工艺的，还
1: 有
0: 不
1: 工艺，
0: 是平板
1: 不
0: 的，
1: 是不是，
0: 嗯，
1: 有云朵的形状的，而且
0: 嗯。
1: 是有金线绣的，
0: 对，
1: 就
0: 嗯，
1: 非常漂亮，
0: 不仅这个质地好的，工
1: 对，
0: 艺也高
1: 是，
0: 级哈。
1: 人鹤氅就是没有绣的斗篷。
0: 没有袖子的斗篷
1: 斗
0: 就
1: 篷，
0: 叫鹤氅。
1: 鹤氅，京戏里那个孔明
0: 嗯，
1: 穿那道袍，
0: 嗯，
1: 那都是鹤氅
0: 它
1: 斗
0: 为什么
1: 篷。
0: 叫鹤氅呢？
1: 原来过去传说是用鹤的羽毛做的，
0: 哦，
1: 它叫鹤氅，
0: 所以叫鹤氅
1: 鹤氅。
0: 啊。
1: 然后呢，什么叫大红羽纱面？鸟的羽毛织的材料，
0: 哦，羽纱，
1: 羽纱还可以防雨防水
0: 就相当于今天的 Gore-Tex。
1: 的羽纱面，
0: 户外啊，嗯，
1: 白狐还白狐狸皮。
0: 你看这旁边，它可能还有白狐狸的那个毛，是吧？
1: 对啊，
0: 很漂亮。
1: 非常漂亮，是吧？
0: 你看红和白的这种对比，然后他穿一个大红的这种鹤氅，穿着一个红色的小靴子，
1: 是，
0: 是这个呼应的哈。
1: 然后系一个那个青金闪绿的如意绦，
0: 嗯，
1: 绿色的，有金光的，
0: 嗯，这
1: 这样，
0: 绦子是系在这个大氅的外头
1: 对，
0: 啊，
1: 这样
0: 就是。
1: 这用这个 绿色的腰带压住这些红。

0: 也可能还就勾勒身材、提高腰线之类的，
1: 是，
0: 是吧？
1: 头上戴的雪帽，
0: 好看呀、啊！
1: 好看。
0: 你说这白雪纷纷的时候出现这么一个美女啊，
1: 是，
0: 太漂亮了哈！
1: 是。
0: 然后呢，就是姐妹们啊，都是一色大红猩猩毡和羽毛缎的斗篷。什么叫大红猩猩毡呢？
1: 这个就是用猩猩血染的这种毡子，
0: 哦，
1: 叫大红猩猩毡。
0: 就是猩猩血是一种染料。
1: 哎，染的这个毡子，毡子不
0: 啊，
1: 是羊毛的吗？它白的吗？
0: 嗯，
1: 染成红的，用什么红？用猩猩血染的。
0: 哦，这
1: 这，
0: 古代的一种织
1: 哎，
0: 染工艺是
1: 对，
0: 吧？
1: 你看这就和黛玉那不能比了。黛玉人是
0: 羽
1: 白葫芦
0: 纱的，
1: 皮羽纱的鹤氅，
0: 人那个是定做的是吧？这些就是大陆货
1: 大
0: 是
1: 陆
0: 吧？
1: 货了，
0: 啊，大陆货。
1: 懂了。
0: 李纨穿的就很素了，
1: 对，
0: 她穿了一个青多洛尼对襟褂子，薛宝钗穿了一件连青斗
1: 斗纹
0: 纹
1: 锦
0: 锦
1: 上
0: 上
1: 添
0: 添
1: 花，
0: 花羊绒翻爬丝的鹤氅，
1: 对。
0: 啊，
1: 这里面多说两句，
0: 嗯，
1: 因为李纨是寡妇，
0: 对，
1: 所以在过去的时候是不能穿红的，她忌讳，
0: 哦，
1: 所以穿一件青色就黑的嘛。
0: 嗯，
1: 多洛尼是外国进口的一种材料，
0: 我也是进口面料，
1: 面料褂子，
0: 啊，嗯，
1: 褂子穿在外头嘛。
0: 褂子是对襟儿的，
1: 哎，
0: 然后这薛
1: 宝
0: 宝钗。
1: 钗穿件连青斗纹颈上添花羊绒翻把丝的鹤氅，她为什么用连青？连青是紫色的，她
0: 啊、哦，
1: 没有穿红的。
0: 连青是紫色的，
1: 紫色的，发
0: 啊、
1: 紫的颜色，
0: 哦，
1: 他
0: 嗯，
1: 没有穿红的。
0: 那宝钗穿的素哈，
1: 对啊，这倒是跟刚刚前面谈的那个倒是很近似，
0: 是，
1: 那是玫瑰紫，
0: 嗯，
1: 二色金，比肩褂，
0: 啊、哦、是，
1: 这
0: 这
1: 又
0: 又弄
1: 是
0: 一个紫的，
1: 又年轻紫色。
0: 就宝钗可能不喜欢大红啊，
1: 是啊，这他
0: 嗯，
1: 的性格所然吧。
0: 嗯，
1: 他实际上作者是有想法的。
0: 对，
1: 我们再往后看啊，
0: 嗯，这是雪洞一般吧，是
1: 一百，
0: 吧？
1: 对，141了。
0: 嗯，这是141页哈，嗯，这是第40回，就是贾母，不是带着刘姥姥他们游大观园吗？嗯，每个姑娘的住处都去看一看，就出现了这个生活家的这个，贾母首先去了潇湘馆，啊，说你这个纱就有点旧了，换一个吧，嗯，换的就是大家知道的那个，就是软烟罗，这时候还嘲笑奚落了一下王熙凤，说这你都不知道，这叫软烟罗呀。嗯，后来我看网上好多卖软烟罗的这各种衣服哈，走着走着就来到了这宝钗的恒务院啊。就前几个姑娘住的人都还是花红柳绿的，但是进了这个宝钗的恒务院之后，却情境大变啊。即进了房间，雪洞一般，一色纨绔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帘、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轻纱帐幔，侵入也都十分朴素。这老太太心里看着，她就不大舒服了。
1: 啊，老太太觉得这太素净了，说这不成啊。
0: 你就是你如花似玉的姑娘，你怎么住得这么素呢？
1: 对啊，这里面就她有些想法了。
0: 嗯。
1: 这《红楼梦》她有时候她这个从这个不经意之间啊，她透露出一些信息来。你看她这个一个是雪洞一般，青纱帐幔，小姑娘怎么用黑纱的罩着
0: 青就是黑
1: 黑
0: 哈，
1: 啊，或者发黑的这种颜色嘛，青色嘛，青丝。
0: 哦，对呀，
1: 对吧？黑
0: 嗯，
1: 的嘛，这不像话吗？
0: 是啊，
1: 那么我再回忆前面他穿的那衣服，
0: 嗯，
1: 玫瑰紫二色金也不是红的呀。然后再看这个连青斗纹这个鹤氅，
0: 嗯，
1: 这紫色的。那么李纨对照他穿件青多洛尼黑色的，李纨是寡妇，她穿这个很正常。
0: 薛
1: 那
0: 宝钗，你还没出阁呢，他其实是作者有交代
1: 么，啊，他后面暗示他最后要守寡。
0: 的哈。哦，
1: 最后不是宝玉不是跑了吗？
0: 嗯，
1: 当和尚去了吗？
0: 嗯，
1: 他让他在家里守活寡，
0: 所以就是有很多这个伏笔，
1: 伏笔，
0: 伏笔啊，
1: 在
0: 就
1: 这方可以猜谜，
0: 是，嗯，暗示这个薛宝钗未来的命运啊，就是独守空房的，非常冷清的。
1: 这个等于留下来可以猜谜的空间。
0: 嗯，哎呀，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邀请王斌先生做客，和您一起走进读不尽的《红楼梦》。今天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惑，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

0: 车道尽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
2: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语时，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们正在和各位要分享的是和情感相关的各种问题，婚恋家庭、伴侣关系这样的一些情感问题，听友可以提问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白露老师好。
4: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3: 一位女性问到一个问题哈，说结婚六年的时间了，女儿四岁了，现在呢我们的情况就是我比她强很多，所谓的比他强主要是事业、工作、收入。而他呢在婚前啊，其实现在想一想，当时是挺喜欢他那种没心没肺的样子，而且他属于那种比较开朗、比较大条一点的人，爱玩。记得在我们恋爱的时候，玩都是他安排的。那么到现在为止啊，他一直是这样的。我现在想一想，从恋爱到现在，我们相识已经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了，他其实一直都没有改变，爱吃爱玩，一说起哪开了一新店，他就一定想去探店，想去吃好吃的，想去拔草，一说哪有好玩的，那他肯定知道。一般来说到各个季节，冬天去哪玩，春天去哪玩，夏天到哪玩，他都门清。你要是跟他说，他可喜欢设计安排这些了，出去玩的时候兴致比谁都高，但是就是不喜欢工作，也不喜欢那些和钱有关的事情。比如说我的工作认识的一些资源想介绍给他，我也对他说，其实借助这些资源，你的专业结合在一起，你还是能赚一些钱的，但是给了他很好的铺垫，他依然会放弃，他不喜欢这些事情，他就是觉得吃和玩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享乐，他觉得那才是不辜负人生，这是他的态度。而我呢，以前我觉得年轻的时候，特别是恋爱和刚刚结婚没有孩子的时候，觉得他这个个性挺好，但现在随着婚姻的时间的延长，孩子在家里边，我们对孩子的一些教育理念的不同，那我慢慢就觉得内心有压力。我自己就觉得我非常的努力，我的收入是我们刚刚认识时候的三倍了，我一直在工作当中是非常努力的，有赚钱的机会我就会把握在手里，我想为孩子打造出一片未来好的生活环境。而他呢，享受享乐，他还觉得没什么关系，所以在家里边吧，我越来越觉得没有依靠，没有安全感。其实我一天压力很大，也很累，回到家里我就想很安静地待着，听到他说话慢慢地有烦躁的感觉，慢慢觉得对未来生活的规划和追求是不一样的。他还总是轻笑我，觉得我只注重赚钱。我告诉他说，今天你能够玩乐享乐，孩子能够无忧，就是因为我赚钱赚来的，可能这是他的短处吧，他也就不接茬了，但是该怎样玩还是怎样玩。他倒不是一个乱花钱的人，给他买什么他穿什么，家里面做什么他吃什么，他就是贪玩，不想工作，不想赚钱。所以啊，我渐渐的觉得好累，别人都觉得我比他强很多，那这种两个人失衡的婚姻到底能进行多久呢？再加上教育孩子的理念不同，他觉得我对孩子的一些要求太高了，他希望孩子享受人生，他认为孩子在儿童期就是玩儿。可是我觉得孩子在性格上，在教育方面都应该有一定的规划。我们两个人渐渐的会有一些矛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可能我觉得我已经不爱他了，也就是

0: 以前他贪玩的个性对我来说，恋爱的时候有吸引力，但是现在不仅没有吸引力，反而我觉得他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负担。
1: 嗯，其实我觉得在提问的这位女士对于自己丈夫的评价呢，她会觉得说其实她一直没有变啊，就是丈夫是始终如一的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的确是在整个生活的过程中，妻子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比如说自身的这种责任感、焦虑感，包括从恋爱走入到婚姻两个不同的阶段，可能都会产生影响，包括有了孩子之后，这个作为母亲啊，作为父亲这个心态的变化都是有关系的。就是在整个讲述的过程中，我大概去体会了一下这位女士你心里的那个，比如说看到丈夫现在会烦，或者听到他说话会不舒服，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在于说你内心还是有委屈的感觉的。
2: 对，
1: 就是你在感觉说我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们生活的更好，为了女儿的未来，我一直在努力，我不放过任何的一个机会，我其实内心可能并不是特别享受工作的人，但我需要工作给我带来的稳定的收入，或者说是充分的收入来保证这个家，能够顺利的运转下去，那你可能就一直在心里想说，如果我的丈夫也能够承担一部分这样的责任，也许我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所以你很多可能是这个内在的委屈带来了，你现在面对他的时候其实是不太能够跟他平静的相处的。我倒是觉得说婚姻中比如说一方赚得更多一方可能没有事业心更贪玩一些，这样的婚姻是不是说是一个失衡的状态，我觉得不见得，就是在于双方是什么心态。就是如果说我在婚姻中我觉得说我有能力赚钱，我也愿意赚钱啊，我就是主要负责家庭的经济的重担，那我的另一半呢，他可能能够把家里安排的挺好，能够承担家务，然后能够带着孩子玩，那我觉得也挺好，那也 OK 哈。但很多时候是在于说我们不接纳这个状态，或者说其实我没有听到说你提到丈夫对这个家庭有没有什么贡献，就是除了他享受人生的态度以外在所有你认为家庭有责任要承担的那个部分，比如说包括钱，包括家务，包括孩子的教育，如果你觉得他是没有一点儿的贡献的，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感觉很难受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其实我觉得两个人需要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就是我们不是说把赚钱或者是能赚多少钱放在一个绝对重要的地位，而是我们整体来看整个家庭所有的我们需要负担的东西能不能两个人去分担啊。因为如果所有的家庭重担都一个人担着，那这个人肯定是会觉得没有对方也无所谓，真的是就是有对方反而是累赘，对吧？因为他没有办法承担，他只会去消耗家庭内部的一些东西。那如果是这个角度，你肯定这个婚姻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你其实丈夫他可能看到你的态度他也会觉得不舒服，
0: 对，
1: 他觉得我一直就是这样嘛，
0: 对呀，我也没变化，
1: 对，我你以前就知道我是啥人，对吧？我很享受生活啊，然后这个时候你突然对我有那么多的抱怨，他也会有一些不知所措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把这个部分沟通清楚，然后尤其是对于家庭未来的这个责任的划分啊，还是要双方各承担一部分。可能如果你特别清楚了说他就是不能赚钱，但其他的他都能承担，可能你的那个心里也不会那么难受。
0: 对啊，很多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可能我们一方自婚前到婚后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人生态度其实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另外一方渐渐的可能会觉得有所不满，是因为我们进入婚姻之后，其实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的那个角色发生变化了，
1: 对，
0: 而且我们家庭的那个一些状态也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1: 对，
0: 此刻那对方没有改变的一些功能可能就会被质疑了，是吧？
1: 是的，尤其是我觉得在家庭内当有了孩子之后，有了下一代，或者是有些家庭是当老人开始有一些身体的不适生病的时候，就很多这个时候就是其实是因为家庭的状态的变化导致这个家庭的担子更重了。

0: 对
1: 啊，所以那个更焦虑一些的人，或者本身承担更多一些的人，他就容易产生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0: 嗯，他希望的是，如果你能和我一起扛就好了。
1: 对，
0: 如果生活中我们两个人一块儿去面临着这些困难困境就好了、
1: 嗯、对，
0: 但是另外一方可能是那种玩玩闹闹很嘻嘻哈哈享受人生的态度、
1: 嗯、
0: 他真的就会觉得生活那么难都是我一个人在遮风挡雨。
1: 对，是的，
0: 是吧，
1: 我为你遮风挡雨你就一直玩。
0: 对, 对, 对，
1: 就有一种养孩子的感觉可能哈、啊、就这个会让伴侣之间还是会挺不舒服的、嗯、
0: 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放在男人身上，比如说他们俩的角色、
1: 嗯、
0: 性别角色掉了一个个儿哈、
1: 嗯、
0: 因为有很多男人在担任着养家的那个角色，
1: 嗯，
0: 女人在担任着那个买花带的那个角色、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挣钱我带花哈、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哈，嗯，可能还不会像他们这样，是不是、
1: 嗯、一个是跟我们从小接受到的这个教育有关系、
0: 嗯、
1: 啊，我们觉得好像在家庭中男性去担负起更多的经济的重担啊，或者是遇到大事儿的时候他来决策，好像是一个习以为常的状态。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可能父母的那个家庭大多还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从小就认为那就是应该是一个常态。所以当有一些反过来的时候，的确会让大家会本能的感觉到一些不舒服啊，这是一方面。但其实另外一方面，我是觉得说我们会发现，即使是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女性也不是什么都不干的，女性依然要承担养育孩子啊、做家务等等，就是女性可能本能的就会觉得，或者是这个家庭整体就会认为说，你即使不工作，在家庭内部的所有的照顾的这个责任你是要承担的。但是反过来的时候，很多家庭好像就不太一样，就是当女性更多的在外面去工作，然后赚钱养家的时候，男性能够真的去照顾家庭的还是相对少。啊，这个一方面可能因为他们缺乏这个意识，另外一方面很多男性不具备这个技能，因为他从小就没有看到过自己的父亲做这些事情，或者他也没有从小家庭里有意识的去培养他能够去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明显的差异。嗯，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白露老师，我们再看下一位提问问题的哈，嗯，这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她说：“我现在觉得呀，这个我老公的家里边啊有点太复杂了，他呢姐姐和姐夫离婚了，那么他的姐姐带着孩子就住在了婆家，而现在呢。”我们结婚也要在婆家楼下啊、因为婆家呢有两套房，楼上一套楼下一套，她姐姐带着孩子和婆婆住在楼上，现在公公单独一个人住在楼下，而楼下这套房子呢是要给我们结婚用的，那么我当然是希望我们两个人单独的住在楼下这套房子里，但是她的父母和她都提出说他公公已经在楼下这套房子里住惯了，很喜欢这套房子，一定要在这个房子里再给他留出一间来。吃饭呢，说好的是家里人一块儿吃饭，因为现在的情况就是公公会上楼到婆婆那儿去吃饭，而我们呢也是跟他们一起吃饭。现在还没有结婚，经历过几次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很烦。吃饭的时候啊，家里人在一起，他姐姐的那个孩子是一个男孩子，男孩子5岁多，非常的皮，不断的说话，不断的跑来跑去，一家人都围着小孩子转。那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吃饭没有吃饭的乐趣，而我们自己的生活又没有自己生活的隐私，因为毕竟他爸爸要和我们可能会住在一起。我跟男友说了，我说这好像不是我们的小日子哈。男友说目前也没有经济能力到外面再去买房或租房，家里都已经有两套房了，家里也不可能再给其他的支持了，而且呢他家里边他和他姐姐和他父母的关系都很亲密，他觉得挺好的。他说他爸也就是在家里边住一

0: 一下，没有什么关系，在家里边又不做饭，如果我实在觉得比较烦的话，那么他可以跟他爸说，让他爸更多的在楼上待着，晚上睡觉的时候再下来。其实我很介意，我也介意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小屋子里还有他父亲在，就是觉得这个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好像即使嫁给他了，我也不像是家里的女主人，我该如何呢？
1: 嗯，这个感觉还挺强烈的哈，就是因为如果这个房子里只有这个女孩提问的这个女孩和你的男朋友未来的老公你们一块住的话，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独立的私人的空间，那个可能符合你对于婚姻的期待或者说是想象哈。但是当就是哪怕这个未来的公公他不是一天全待在这儿，但是他随时都有可能回来的话，其实这个空间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了，
0: 对，
1: 就是他随时有可能被打破，
0: 他就是随时都能回来，
1: 对，所以这种感觉会让你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哈。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那是你男朋友的家庭，原生家庭，对于你来说其实他们跟陌生人的差别并不特别大啊。我们讲就是虽然我们两个人相处的感情很好，但是对方的家人，对方的亲人我们从婚姻的意义上来讲我们就成为亲人了，但是我们的确缺乏这种长期的相处，所以我们还是彼此很不熟悉的。那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相处的模式的时候当面对他们的时候其实会有心理压力会想说我要怎么跟他相处。而家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全然放松，放下任何的焦虑戒备，放下任何的伪装，那样的一个地方哈。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可能在于这儿，就是你没有了自己可以比较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哈。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部分呢，如果你的确觉得不舒服，的确觉得在想象起来未来这样的日子是你不太能接受的，那这个时候你跟男朋友讨论的时候态度特别重要。就是我刚才听到你跟我们发来的话大概是这样说的，就是我觉得这样可能不太好吧就是你这样的语言就会让对方觉得说你是有空间的，就是你还是能接受的那我就劝劝你，或者我男朋友的想法嘛，我尽量让他少回来，对吧？这样对我们打扰少，是不是你就能接受了？
0: 对，
1: 所以就是你的态度，你跟对方沟通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对方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和他解决问题的态度。就是如果你已经非常明确的意识到了说，如果这样下去，可能甚至对你们的感情都会有破坏因为你可能因此产生了一些情绪，一些不满可能会发泄到他身上，那我觉得两个人就提前把他说清楚。哪怕我们觉得说现在家里有房子出去住好像很浪费，或者我没有这个经济实力，那为了我们的家庭生活的会更好，因为我们肯定都想把日子过好嘛，对吧？那我们可不可以咬咬牙努努力比如说在工作上再提升一些，让我们有钱去租一个房子，或者说租一个小一点的有独立空间的或者说我们能跟老人商量说改变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当你的态度更坚决，可能你们解决问题的走向就变成了如何解决你们不能跟父母住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现在就变成了说好像也行就是让你再放心一些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解决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你可能会想这样直接提出来不太好，但是坦诚地告诉你的男朋友你的真实感受，对于你们未来关系的发展还是非常有好处的。反之的话，其实你是埋了一个雷。
0: 对，
1: 就你自己不愿意，然后你委屈自己接受了，那后期很有可能会爆发一些争吵和矛盾。
0: 对，所以我们都能想象得出来这种不舒服但是对方的家人可能无感。
1: 对，
0: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他没有那么细腻。没有那么敏感也不会换位思考所以你这个你的男朋友的父亲，那他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就是到你们那个房子去 住一下嘛，睡一下嘛啊、
1: 嗯，
0: 楼上楼下的大家一家人嘛，
1: 嗯、
0: 他们还觉得挺亲的、
1: 嗯，
0: 他们觉得把你娶进来了，等于他们又多了个亲人，
1: 对，
0: 都是孩子，
1: 嗯、
0: 有什么关系？

0: 系啊。
1: 嗯，对。
0: 但是对于你来说，你向往的那个新生活、小家庭啊，好像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1: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跟这个老一辈的人，他们是从小生活的那个环境有关系。
0: 嗯，
1: 就是老一辈人基本上都是大家庭。
0: 对，
1: 而且很多是开放式的家庭，就恨不得可能邻居动不动串门就到你家来坐一会儿。
0: 您说的对，
1: 对他们没有那种特别明确的界限感，或者会因此觉得不舒服。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尤其是当我们是感觉自己独立。一个人嫁入到对方的家庭，要跟对方的家庭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感觉就更明显，可能更容易产生一些焦虑恐惧的感觉啊，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在婚前都谈好它。
0: 嗯，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结婚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这3年的时间呢，我就觉得我的妻子对我非常的轻视，这个轻视呢就源于我自己的一些能力和条件，家庭的条件可能不如他。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婚后没多久就吵架了。吵架呢，可能我当时呢就提了一些要求。我是说我们已经结婚了，希望他能做一些家务，照顾一下家，也照顾一下我父母。他当时就说，他说他脾气很倔，我越是对他提要求，他越是不会这么做。他说他当时为了和我，他当时是为了他父母和我结婚的，是因为周围的父母亲人使劲的催促他才和我结婚的。现在结了婚就后悔了。其实我们俩确实恋爱的时候，关系处得不够充分。我们两个人恋爱了5个月的时间，实际上在一起相处大概也只有7-8次的时间就定下了结婚。他说他非常的后悔，那么匆忙的就进入婚姻了。所以呢，他跟我说的是，他不想生孩子，也不希望我管他，他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说实在不行就离婚，这句话说过2次了。然后就是他自己上班下班自己挣自己的钱啊，不给家里边买东西，下了班之后他自己去健身，约了他的闺蜜出去经常约人在周六周日他们出去聚会喝茶打牌聊天儿。然后有一次晚上，他说和几个同学聚会很晚了，他们到外面去唱歌，他居然一夜没回来，第二天才回来的。我一晚上不断的给他发信息，刚开始呢他还接起电话，后来他连电话都不接了。他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我该怎么办？其实我还是挺爱他的，不爱他不会娶他。我并不是因为别人逼我，我父母并没有逼我，而是我觉得他很好，我很爱他，我才想和他结婚的。但是结婚以后，他一次一次的伤我的心。他说他并没有看上我，就是不得已要结婚了，我又是个合适结婚的人才在一起。然后他说他瞧不起我，是因为我各方面都不如他。我可能嘴笨一点，然后工作呢我还是挺踏实的，可能挣钱没他多，但也少不了多少。他就是觉得我是一个没能力的人，我该怎么办？
1: 我觉得在婚姻中，其实我们最无力的状态恐怕就是对方不愿意做任何一点的调整和改变。就对方，我现在听起来你的妻子可能她不见得是对你有特别多的不满，但是因为她当初进入到婚姻其实是因为承受了一些压力，也许是父母的，也许是其他人给的压力。那么她走入这段婚姻其实她是不是心甘情愿的，所以她内心其实有很多的抱怨，有很多的委屈。那在婚后她把所有的这部分的情绪其实都投射到你的身上了。她就会认为你不是一个值得的结婚对象，因为她其实是本身对婚姻啊，本身对着急结婚这件事情有非常多的排斥，但她又不得不这么做了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位提问的男士来说，首先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个想清楚，就是对方可能不是说真的觉得你一无是处，或者说不断的想要攻击你，他是因为自己的那个情绪自己没有办法消化，然后就攻击到了你身上哈。
0: 对。
1: 那另外一点我们要想的就是，如果妻子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不愿意改变的话，这个

能否走下去啊，这个就看你的理解和感受了哈。因为的确在最后你提到说你是很爱妻子的，你是希望去维系这段婚姻的，但如果对方一直是一个不回应和拒绝改变的状态，你能够坚持多久啊？你能否一直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个是你需要去考虑的。你把这个事情考虑清楚之后，我觉得你需要

0: 一下，比如说他在进入婚姻的时候，他的那些委屈，他的不舒服，然后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你的感受，你的状态和你的期待是什么，然后你们两个真的来好好的坐下来讨论一下，说你们这个婚姻要不要继续走下去。如果双方都决定要，那这个时候他也许就有改变的动力了，你们也许就可以讨论说未来我们如何彼此配合。比如说你不要再向他提要求了啊，就是在这个家庭中，当有一些事情要做的时候，你们两个商量怎么共同来承担这个责任啊，就是给他的感觉会说，我本来就不想结婚嘛，结了婚之后你又对我这么多要求，那我还结婚干嘛呢哈啊，所以我们不要给伴侣去安排任务啊，我们更多的是现在家里有一个任务要完成，我们两个一起来讨论一下怎么来完成它啊，彼此都要承担一些什么，我觉得这个。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是你，
4: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时时。
5: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我们继续再看大家在微信、微博中给我们的提问留下的关于婚恋关系、伴侣关系的各种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通过公众号大家发问题给我们提问，微博可以找到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大家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哈，说我特别不愿意回我老公家啊，每次回我老公家呢要用半天的时间，老公家离我们这儿开车也得有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去他家里边要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回来。他还挺喜欢回他家的，我不愿意回他家。第一是路上太累，第二是回到他家里不停的要表现，不停的要干活。一回到他家里，他的父母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觉得这事儿儿媳妇回来了，儿媳妇来做吧，做饭啊，端茶倒水啊，他们家就是这样的。在他们老家那里的风俗还是女人要做的更多一些，他回到家里什么都可以不做，他回到家里就是坐在一边跟他爸跟他妈聊天，而我呢就要和他的嫂子一起去做这些家务活，到厨房里去忙活。他嫂子人挺好的，每次呢还比较心疼我，总是跟我说你别做了，你就在一边歇着吧。

0: 我开了那么长时间的车，觉得很累，确实是做不了这些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平时我也不大愿意去做，我不是个很善于做家务的人。但是如果我不做的话，我又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比如说他大嫂在忙活，我不能利用人家的善良，自己躲在一边。而他妈呢，又挺注重这些的，我还挺爱我老公的。我每次跟我老公吐槽，我老公总是说：“那你就别做，你在一边待着。”可是我又不愿意让他为难，我又总觉得他妈，他总是跟他妈说他娶了一个好老婆，我并不希望破坏这个好老婆的形象。渐渐的，我就觉得不想回他们家了，也跟他提过，他当然也答应过，他说你可以不跟我回家，可是他一个人回去。我觉得路途也远，我也挺惦念的，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听下来哈，就是这位提问的女士还是一个蛮纠结的人。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想要的东西挺多的。一方面呢，希望心疼老公，对吧？不希望老公自己在路上很累，或者是担心他在路上会不会因为开车很疲劳嘛，时间长会不会有危险哈？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这个。不想在婆婆面前或者是嫂子面前，去显示好像自己不爱做家务啊，不能把事情做好，不是一个好老婆这样的一个形象
0: 对，就自己还挺在乎在别人面前的形象
1: 对，
0: 的啊。
1: 然后又可能又的确自己又很辛苦，又不会做，不愿意做这些事情哈，所以就是，当我们人是一个什么都想要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很难。而且这个难，慢慢的你可能会投射到外界，就是其实你会，我这么一分析，我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你的纠结全在自己这儿呢。其实外界是有很多容错率的，比如说丈夫会告诉你说你可以不做，甚至你可以不跟我回去，然后呢，嫂子会告诉你说啊，你累了就歇一会儿。那婆婆呢，也许也没有跟你提特别多的要求，说你一定要做，这个东西都是自己啊，在纠结，就是我如果不做，是不是我。在他们眼里看起来不好啊，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自己纠结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纠结慢慢的就变成了说，你不想回去了，因为那样的一个环境会让你带来这个纠结感。但是我们的确又得理解说，那是丈夫的家庭，他是不能不回去的，对吧？回去看自己的父母，回去陪伴自己的父母，这是他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而且他没有要求你一定要跟他回去啊，他可以自己回去。那这个时候呢，你又纠结于他的安全，纠结于他累不累哈？那如果你啊。因此，勉强自己跟他回去的话，你慢慢可能未来还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会抱怨老公说：“你怎么老回去？你能不能少点回去？”
0: 对，
1: 就然后你这个反而会破坏夫妻关系哈，所以与其这样，倒不如看看那几个你全在纠结的事儿，你到底能放下哪个？或者你到底能解决哪个？如果你能解决1到2个纠结，可能这个事儿也就能够平稳的度过了。但如果你还是那几个什么都想要的话，那恐怕这个纠结的状态不会停止，它还会升级。
0: 还真是的哈，这个可能还是和自己的个性有关系。这件事情如果真的不想去做，就可以不做。我们没有办法让任何人都满意，让自己满意，让别人也满意哈。所以总得挑一样啊，比如说可能让自己更好过一些，让自己别那么辛苦，别那么累哈。
2: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一位男士问到了问题哈，这位男士说：“我爸的脾气特别不好，我爸呢说话也不太好听，而且我爸这个人啊，确实是不尊重女士，有的时候啊，可能跟。”女士说话的时候说的挺难听的，其实我也很讨厌我爸这一点。那么，可是呢，我对我爸又没有办法，因为我爸这个人啊，去年的时候发病，当时呢出现过脑梗，我自己呢也很害怕让他再生气。我母亲不在了，那我父亲呢又是一个

0: 这样的脾气，又非要我们常常去照顾，给他请人照顾，他是不愿意的。曾经请过人，他把人家骂走了。我工作特别的忙，所以经常会拜托我老婆去。但是呢，他对我老婆说话不好听，对我老婆说话呢，就是很难听的那种。我说了，他脾气暴，他也有几次发了脾气之后，往我老婆的身上扔东西，杯子啊、杂志之类的东西。我老婆现在就是不愿意去，不想管。特别是在他扔了东西之后，我老婆说，即使他再爱我，他也不愿意。而且呢，他也说了，如果我要让我爸住进我们家，他就离开。现在我爸当然是住在他自己家，但是我真的是拿我爸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请不了人，我又没时间，老婆时间更多一些，因为老婆的职业自由一些，我爸又对我老婆这样，我很希望老婆能够体谅我，可是我怎么说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是这样哈，就是通常来讲，如果我们在做这件决定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明确的知道了伴侣会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一些委屈或者产生不舒服的感觉，那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一定要求对方这么做啊，这是首先的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看看能不能最大程度的缓解他这个情绪，比如说他去遇到了问题之后，回来可以向我们倾诉啊，可以想办法帮他去解决，或者是在家庭中，比如说我们承担更多的一些其他的责任哈，让妻子也能够在其他的地方放松一下。但如果所有的这些我们都尝试做了，妻子又同时觉得说照顾公公的这件事情是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去完成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只能接受啊，就是因为不是我们自己去面对，真的是对方去面对那个场景，他所承受的东西，他所感到的那种感觉，是我们没有办法替代的，这样坚持下去，反而可能甚至会影响你们的婚姻。我觉得这一点你要考虑清楚哈。另外一点就是，你恐怕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要不就是尝试去跟你父亲沟通，要不就是恐怕你也许要考虑你自己来照顾父亲。就是你虽然看起来说，自己跟妻子的时间更灵活，对吧？她有更多的空余时间，但这不并不意味着说她就适合去照顾你的父亲啊。就是哪怕你再累再辛苦，你觉得工作很忙，但是在这个时候恐怕你也必须得承担了。要不就是尝试让父亲做出一些调整，要不就是你来调整。那比如说你工作上能不能先暂时这个调整到一个不那么忙的岗位，能够有一些空闲时间，或者你怎么规划自己的时间，让自己有空闲一些哈。就是虽然在婚姻中，在家庭中，我们夫妻双方要互相的支持啊，陪伴彼此，帮助彼此解决困难，但是当遇到了对方真的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的时候，恐怕就是我们自己扛起来的时候了。我相信，就是如果你没有，假设一下哈，没有结婚，你自己跟爸爸一起生活的话，你也一定能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啊。只不过是结了婚之后，你觉得妻子其实是一个指望了，那
0: 对，
1: 这个时
0: 所
1: 候
0: 以
1: 你
0: 就，
1: 再退回来再想一想啊，我觉得是有解决方法
0: 你就当你没有妻子这个角色，
1: 的。
0: 你拿你父亲该怎么办？
1: 对，
0: 是
1: 是
0: 吧？
1: 的，
0: 你只能是这样考虑的，不然的话，再这样下去，如果你强迫你的妻子去照顾你这个脾气暴躁的爸爸，那这样的话，夫妻关系还会受到影响的。
1: 对，
0: 下面我们再看，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啊，说我和我的女朋友，我们俩是从大学2年级就开始好了，到现在我们已经好了几年的时间了。那么我呢，毕业以后，研究生毕业以后，刚刚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这份工作刚刚拿到了收入，这个收入第一个月我就已经想好了，给我妈买一份礼物，给女朋友买一份礼物。给我妈买的礼物比给女朋友买的略贵一些，因为毕竟那是自己的妈，其实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我自己一点钱都没留。结果女朋友知道以后不高兴了，跟我生气了。他一直啊就有一个想法，他的想法就是，我什么样的事情，我好像把我妈看得比较重一些。其实我跟我妈的交流呢，应该说一直是

0: 无什么障碍的，比较通畅的。我妈爱和我聊天，有的时候打电话跟我多聊几句，女朋友也不高兴。这次买东西可能是一个爆发的地方吧。女朋友为这个事情吵架，吵得很激烈，哭，不理我，闹，把我给她买的礼物退回给了我。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我其实挺希望她能理解我和我妈妈之间的感情和交流。
1: 其实我想说的是，女朋友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说到了给妈妈买礼物的这个事情，恐怕是一个爆发点。也许前面可能还有一些积累下来的东西，那积累的那个部分是不是都跟妈妈有关系啊？也就是说，虽然目前的这个爆发点是爆发在妈妈身上，或者你感觉到，跟女朋友很多的这种争执是在于她觉得你更在乎妈妈，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核心还是要放到你们两个人身上啊，你要去跟她沟通一下，或者是去反思一下，在你跟她相处的过程中，她有哪些不舒服的感觉？她是不是觉得委屈？她是不是觉得感觉不到你对她的爱？就是她为什么会要跟你的妈妈去比较你的，比如说你更关注谁，你更爱谁，或者你给谁买的东西更贵，你跟谁说的话更多？她其实核心还是在于一个不安全感。所以你们要首先想的是如何在你们两个相处的过程中让他有这种安全感，让他感觉到被爱，让他感觉到是被重视的。如果他这部分够了，他就不会去跟你妈妈争这个事儿了哈。但是还的确有一种情况，有一些人就是你即使跟他去沟通，你尽自己的努力做到最好，他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他还是要跟你的妈妈去比较，那这个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内心的一个焦虑了，或者是一个不安全感要解决的部分了。有可能在你们的相处的过程中，靠这个恋情是没有办法补足他的这个部分的，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就要去考虑一下了。就是你跟他是不是合适的，或者是他是否需要接受一些其他的帮助，比如说通过咨询把自己的不安全感解决一下哈。但是我觉得这是后话，前提其实很多还是在相处的过程中那个关系处理的是有问题的啊，还是在你们两个自己身上找一找，先不要过多的考虑妈妈的因素。
0: 在我们节目中吧，也会有这种感觉哈。很多女生其实她们都比较怕自己的男朋友或者自己的先生是妈宝男。因为有了妈宝男这个词，这几年女生都特别的敏感自己的这个男友或者自己的伴侣和他妈妈的关系。所以很多女生都会问，哎，我们约会的时候他妈妈打来电话，他跟他妈妈聊天聊了10分钟了，那他是不是个妈宝男啊？哎，他那个昨天说了个话，他说我妈说这个东西挺好吃的，哎，我妈说咱们应该到哪里哪里去玩，她是不是就是妈宝男啊？是吧？就是女孩子吧，越来越敏感这个问题了，因为女孩子们好像怕自己跟一个妈宝男，为什么怕自己跟一个妈宝男呢？会觉得可能我要跟了他之后，他如果是一个妈宝男，那么我们的生活中，其实一切都是由他妈妈来指挥的，而不是我来指挥的。就会有这种感觉哈，就觉得妈宝男做不了主，他妈妈会做主，婆媳关系如果不好相处的话，那我们的关系就更难了。所以很多女孩是不是把这个男友、伴侣和妈妈的关系，有的时候也会放大？
1: 我觉得的确可能是近些年来我们看到的新闻报道也好，或者是影视作品也好，把这块描述的特别
0: 的
1: 多。但其实我希望大家分清楚，就妈宝男和这个人跟妈妈关系好是两个概念。所谓的妈宝男，其实有一点没有自己独立的自主权。就是他自己什么事都做不了决定，什么的事都想问妈妈，就是他还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跟妈妈没有做好这个分离。那跟妈妈关系好是说我愿意跟妈妈聊天，我愿意跟妈妈买礼物，对吧？我跟妈妈关系很融洽，但是遇到问题，当我要做决定的时候，我还是以自己为主。当然我也许会听妈妈的一部分的想法和建议，但是最后还是我自己做主。那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其实跟妈妈关系好反而是一个积极因素。就是我们会看到，如果跟父母的关系是相处得很融洽，同时自己又很独立的一个人，那么他在亲密关系里一般也差不了。

0: 就是因为他比较熟知这种融洽的相处的模式，
1: 对，所以女孩子们，大家还是要有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鉴别哈，
0: 对，
1: 大家也不要太敏感于对方和妈妈的关系，
0: 对，
1: 稍微一亲密，我们就觉得呀，你是不是一个妈宝男呢？可能就是这样的哈，
0: 对。
1: 还是要更多的去交流一下，比如说可以去探讨一下，哎，你跟你妈妈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啊？
0: 对，
1: 哎，我们恋爱的时候，听到你妈妈打来电话，或者你嘴上。经常会提到你妈妈哈，那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你可以去聊一下，
0: 对，
1: 带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去聊一聊，是吧？
0: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具体的事儿上见，比如说我们讨论说未来我们要去过什么样的生活，或者未来我们要在哪儿，比如说买房子之类的，就是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个时候你跟对方去讨论的时候，对方如果说"哎呀，那我得回去问我妈"，他如果所有的问题都这样说，那他还真有可能是一个妈宝男哈。但是他如果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啊，他有的时候可能只是有一些时候他会说我这个事儿要征求一下我妈妈的意见，但是大多数的事情呢，他还是很独立的，这个时候他其实就不是一个妈宝男，可以去判断一下，
1: 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一件小事儿，请教一下，上一次和老公家里人聚会的时候，我可能说话说得不太得当，伤了我老公的自尊心了，那么说了几句他，数落了几句他，他当时脸色挺难看的。因为当时有长辈在，有他父母，还有他的叔叔婶婶，还有他叔叔婶婶家的孩子。他叔叔婶婶家的孩子比他大一岁，人家大概在事业上发展得一直很好。他呢，就觉得在一家人面前丢脸了，回来以后一直就不搭理我，都到现在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补救。我也给他做了好吃的，也赔礼道歉了，怎么样？好像他的脸色都很难看。我没有想到的是，对他有这么大的伤害，该怎么办？
0: 其实本身当人被指责的时候，或者被评价的时候，就会有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当这个场合内还有其他人在，尤其是自己的亲人，就是他比较在意说我在父母的眼里，或者我在我的亲戚的眼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不是成功？那在这种状态下，如果我们对他有评价，尤其是有这种批评的话，会让他感觉到很不舒服。那首先我们要理解到这一点哈。但是的确，你做过的事情你收不回来了呀，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跟对方去沟通啊？我们其实需要坦诚地跟对方讲到说，我现在理解了当时我那么说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些哈，你替他把他的感受表达出来啊，然后你再真诚地跟他道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道歉，对方会感觉到你就是道了个歉啊。你没有真的去理解我，那如果你真的把他的那部分的不舒服、那个难受共情到了，能够帮他讲出来，再去道歉，那可能效果是更好的哈。同时呢，你可以问问他，就是他觉得这个事情要怎么过去啊？就是你理解他现在心里不舒服，不想理你，但是你们未来还要一起生活很长的时间啊，你们可以去讨论一下，问问他想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他的想的解决方案，你是否是能配合的？或者是他那个方案，你觉得可能可行性上有问题，稍微要做一些调整。我觉得还是要从这个角度去讨论一下，就是还是要尝试去了解他觉得怎么解决对他来说是有效的啊。因为有从我们的角度给他做顿好吃的啊，他会觉得
1: 对，我已经
0: 没
1: 道歉了，对不起啊，就行了。我这人说话可能没太注意，来，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吧。对方可能还是觉得不够，不足以弥补你对我伤害的那个感觉。
0: 是的，就他会觉得。觉得你还是没理解到我多么受伤，他会觉得你那个跟我比还是要轻太多了哈，所以还是得把那个部分先他的感受，他受的伤先讨论清楚，
1: 对，这样他可能才真正的会平静下来，平和下来哈。有的时候啊，这个伴侣关系也是这样的，我们会无意中的伤害到对方，因为真的，这人跟人就是这样的，对方的体会，即便我们再亲热，我们再亲密。对方的体会，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能够感受到哈，我们还是更多的去体谅对方，也是更多的和对方有交流。好，谢谢白露老师，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交流婚恋关系、伴侣关系这样的问题，今天就到这儿。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音乐导航又和各位在老时间老地点相约在了电波当中，我们接下来继续分享年代金曲。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1988年 Beyond 的《赤红热血》，在当年直击人心。黄家驹用冰与火的嗓音嘶吼出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摇滚热浪里藏着对不公的控诉，对热爱的执着，每一拍的鼓点都敲中年轻人的迷茫与倔强，这团烧不尽的热血终成了一代人青春里不灭的光。

听完了 Beyond 乐队的这一首代表作之后，我们来到了1995年，却听到了这一首歌在作品里藏着青春里的心动与遗憾，这就是无印良品的《掌心》。在1995年，无印良品携带着《掌心》惊艳亮相，经过李宗盛的慧眼发掘，滚石的助力，成就了经典。当熟悉的旋律流淌，《掌心》藏着的是青春里小心翼翼的情愫，那些未敢言说的悸动，辗转反侧的眷恋，在歌声里倾泻。原来关于遗憾与心动，我们都有一样的故事。

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说过最近正在迷恋王杰的歌声，那今天必有一首关于他的作品，那这首就是他1987年的代表作《安妮》。1987年，王杰用《安妮》讲述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那个美国和法国的混血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安妮是他的白月光，一场意外，天人永隔。安妮，我不能失去你，声声呼唤，满满的是深情和遗憾，也让这首歌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永恒的经典。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每人一首经典。孙燕姿的这首《浓眉毛》就像一把时光的钥匙，打开了年少悸动的匣子。那用浓眉毛隐喻的心动，何尝不是我们记忆里某个模糊却深刻的影子，相似的瞬间，隐秘的期待，在轻快的旋律里产生了共鸣。原来青春里那位没说出口的情愫，大家都曾经经历过。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剩下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1993年发行的张雨生所演唱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曾经在录音机的磁带里循环播放，年少时听不出鱼游不停的执着，只觉得旋律动听。如今人到中年，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突然读懂了歌里的深情与坚持，也想起了那个守在录音机旁无忧无虑听歌的自己。下期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6: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这不是前两天晚上下楼去扔垃圾，挺平常的啊，就是整个小区都挺安静。路灯的光呢打在小区里的树上，显得有一些昏黄。我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边，本来想顺便散个步，就是吹吹风，因为你知道海南这个地方白天又潮又热又晒，但是它到了晚上太阳下山以后，那个风吹的人是很舒服的。我就小区的这个甬道上稍微走一走吧，但是我就发现就我每走几步，这个手就会不由自主的往口袋里边摸，啊，摸手机。其实没有任何的新的消息，那个微信的绿图标上干干净净的，啊，没有让人又爱又恨的各种红点，但我还是会习惯性的解锁、划开，啊，点到朋友圈里边，往上推几下，找一找，翻一翻。就我觉得好像自己特像一个没安全感的小孩，必须得抓着点什么才让自己有些微的这种安全感，所以我觉得挺好笑的。其实谁一定要找我呢？我也没有什么非看不可的信息，其实就是有点受不了一个人在周围没有什么声音的时候自己独处的那种安静。就突然间很郑重，哎，我什么时候开始害怕跟自己待着的？以前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挺擅长独处，也挺喜欢和自己相处的人，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只要有一秒钟的空白，我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顺着脚后跟往上爬。所以当时我把

手袋手机塞回口袋，然后接着往前走，但没走十来步，那种心里发毛的感觉又上来了，就脑子里跟两个声音在吵架似的。有时候你就好好走走路，安安静静的让自己闲一会儿不行吗？啊，另外一个念头就是，那万一领导这会儿有你们之前

关注了，脑努力了，脑子里思考了，能够解决的，哪有那么多万一，对吧？说到底就是一种无法忍受空白的戒断反应，跟戒烟似的。而且这个不光是我有，很多现代人算得上是一种通病。

这种阶段反应就是我们这代人的一种通病。有时候在家里明明已经很累了，躺在沙发上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但是手里边就是紧紧地攥着那个发光的屏幕，可能刷个毫无营养的短视频，或者是别人精心修饰过的某一个生活的切片，带着滤镜的美食，什么地方的风景，其实根本也没看进去。很多面前闪过的画面就跟流水线上的罐头一样，划过去就没了，根本没进到脑子里。但是就是觉得自己需要这些声音，需要那些色彩，需要他们填满自己的整个屋子。甚至有时候会特意点开一个音频，把这个声呢调到刚刚好能听到，你又不使劲又听不清楚的这个程度，听那些陌生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其实他到底讲什么未必是我关心的话题，甚至我根本就不关心，不在乎。我在乎的就是那种有人与我同在的那种感觉，好像只要有声音在，就没有被孤立在水泥格子里。我们在物理上关上了门，把世界挡在门外，但心理上呢又拼命地扒开门缝，祈求世界能漏一点声音进来。你说我们到底在怕啥？可能就是害怕一旦安静下来，脑子里边会有很多被我们平时刻意压制的念头，那些白天没有时间处理的情绪会跟涨水一样的漫上来，把我们彻底淹掉。

我的心不疼不疼，心甘情愿在你的寂寞里受困。

其实仔细想想，现代生活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多便利啊，照理说我们应该有更多大把的时间去享受生活才对啊，吃饭点外卖直接送到家门口，出门呢打车，软件上一下单司机就开过来，也不必自己风吹日晒了，洗衣服是全自动洗衣机啊，还有烘干机，洗碗有洗碗机，甚至扫地擦窗户都有扫地机器人擦窗机器人给我们代劳了。好了，我们应该省了大把时间了吧。原来那些做家务的到处奔波的路上的这些时间应该都省下来了吧，可是时间都去哪儿了呢？不得不很遗憾的说，时间被我们塞进了各种各样的屏幕里，把省下来的时间一分不剩的都兑换成了网络世界里的停留时长，别人的完播率。我有时候看我闺女，她现在还小呢，但她已经知道我们手里拿的那个东西是无所不能的百宝箱。我没有给她买手机，她只有儿童通话手表，但她会拿我们的手机去用。我也给他专门买了平板，那是大家很小的时候就买了，让他学英语用的。刚开始他也确实是小，不会玩，他只能用那个学英语。但当他会了之后，他不由自主的会把很多的时间精力锁定到那个平板上。有一次我暂时把他平板拿走，他一愣，然后就开始焦躁。他不是那种发火的焦躁，是那种手足无措。就是你把平板从他眼前抽走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只剩下了无聊和不知所措。我就不知道等他长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他所经历那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或者这个世界会把他变成什么样，他还能不能体会到那种像他曾经更小的时候什么都不做，看蚂蚁搬家，一看一整个下午在那个小区的儿童游乐场的那个垫子上踩水，雨天或者打着一把伞给那些滑梯呀，给那些旋转木马呀撑伞，怕他们被雨淋到的这种简单的纯粹的乐趣，我觉得大概他很难再享受到了。毕竟像我们现在这种成年人都已经丧失了这种浪费时间的能力，如果一件事不能够立刻带来信息的话，不能立刻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这事毫无意义，甚至是令人恐慌的。

所以我会想，我们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种境地的？前一天我翻了一本书，吉格蒙特·鲍曼写的，叫《无法独处的现代人》。鲍曼是一个很敏锐的社会学家，他呢

看问题总是有一种不温不火但是直击要害的这种通透感。他在书里边写到过一个观察，就是说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由电缆、信号基站和无线网络编织起来的巨大网络里，我们看起来比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人都更紧密相连，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活成了一座座孤岛，只不过这些孤岛之间架起了无数座隐形的桥梁，我们在桥上跑来跑去，忙得不亦乐乎，然后发消息、点赞、评论、转发，但是忘记了自己的那座岛上原本拥有的风景。而这种忙碌其实是一种掩饰，掩饰的是内心深处的空虚和惶恐。我们害怕自己一旦停下来，一旦切断了跟外界的联系，就被这个世界会彻底遗忘，好像断网就等同于社会性死亡。就好比走钢丝的人手里必须拿着一根平衡杆，手机、网络、社交媒体就是这一代人的平衡杆，没了它，在这个摇晃的世界里连路都不会走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鲍曼在书里讲过一个例子，也带了一组很极端的数据啊。虽然是国外的案例，但是听起来我们身边似乎也不乏此类同样的例子。他说有一个十几岁的年轻女孩，一个月之内呢发了3000条信息，3000条的话平均摊到每一天就是100条啊。如果算上她睡觉的时间，也就是说只要她醒着，每隔10分钟就要发一条。上课发，吃饭发，走路发，刷牙的时候也在发，这个手指就跟上了发条一样停不下来。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不觉得很恐怖吗？可是我下意识算了一下我自己每天看微信和回消息的频率，虽然达不到他那么夸张，但是也绝对不少。鲍曼就借此指出一个现实，这个女孩她一天之内，她甚至连10分钟和自己独处的时间都没有，就是他从来没有机会只面对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烦恼、自己的梦想，这是非常可怕的。这就意味着他根本没有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内部世界。那如果没人给他点赞，没人回复他的消息，是不是等同于这个人他是不存在的？就我们现在每天都像是在照镜子，你知道这个镜子是别人举着的，而别人一旦把镜子拿开，我们其实是看不到自己长什么样的。我们很多人都在过着这样的一种外包的生活，把自我认知、情绪安抚都外包给了社交网络，这些网络上的各种软件了。

可能有人会说啊，你拿你自己女儿举例子，然后鲍曼拿这个十几岁的女孩举例子，那不都是一些小孩吗？小孩他天生自控力比较差，对吧？可是坦白讲，这不过是一种很苍白的自我安慰。我们成年人面临的处境比他们要单纯吗？恰恰相反，我们面临的处境比这些孩子要复杂的多，隐蔽的多，对吧？他们可能被手机给绑架给吸引，还只是因为娱乐性的游戏或者是短视频。而我们呢，首先你得有工作群吧，工作群里的消息一直是在闪的吧，对吧？你要负责一些对接的业务吧，那客户甲方他们的邮件啊、通知啊、要求啊、信息啊，你不能视而不见吧。啊，就算工作的事儿暂时放下了，偷喘一口气，新闻、八卦、热搜，你想不看都不行，因为它有算法推荐，它推到你眼前。所以鲍曼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叫液态社会，或者说叫流动现代性。以前的社会呢是固态的，大伙儿一辈子都待在一个地方做一份工作，周围也都是自己熟悉的人，虽然说有点死板吧，但是能给人带来一种脚踏实地的安全感。而现在不一样，什么都是流动的，什么都是变化的，你现在干的这个工作可能明天就没了。很好的朋友人家换了个城市，甭管是跳槽还是异地恋奔现了，反正地方不在同一个地方了，就联系都断了，甚至感情都变得快餐化。那就在这么一个什么都抓不住的液态世界里边，焦虑就跟空气一样无孔不入。而为了对抗这种巨大的不确定的焦虑，我们只能是拼命的去抓住点什么。

抓点什么呢？叮咚的提示音，手机叮咚一声，对我们来说那就跟在茫茫大海上看到灯塔的微光一样，它会有一种虚幻的确定感，它会提醒你说，你看还有人正记着你呢，啊，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价值的，你看你有消息，哎。

但是你说靠外部的提示音建立起来的所谓的确定感，真的确定吗？我特怀疑，我非常怀疑。靠外力强行注入的安全感就跟打吊瓶似的，就是治标不治本，你一瓶吊完该疼的地方还是得疼，病根还没除掉呢。这阵子不是我们单位里边在做这个融媒体转型嘛，让我们广播媒体做媒体融合，各种各样的尝试探索搞改革。有一次我跟朋友聊现在的这个听众习惯，他说你看现在的人啊还是很需要陪伴的，所以你声音经济啊陪伴经济啊才会火。然后大家连看一段稍微长一点的需要动脑筋的文章都欠缺耐心了，必须得有人把字儿给嚼碎了，配上舒缓的音乐喂到耳朵里才行。他就说现在的媒体其实很难做，你既要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啊，又要兼顾轻抚式的心理按摩，尺度特别难以拿捏。所以大家都清楚，所谓的陪伴感很多时候就是一层华丽的糖衣，包裹着的还是那颗叫孤独的很苦的药丸。就我们越是害怕孤独，越是拼命的去社交去消费去寻找认同，结果往往是当我们在人群当中狂欢了一整晚，回到家打开门那个瞬间，那种铺天盖地砸下来的寂寥感比一个人待着的时候还要重。因为对比过了，体验过那种虚假的喧嚣，那回到真实的清冷里边，落差会把人硬生生撕裂的。所以我们其实是被消费文化和虚拟社交绑架了，成了一双永远停不下来的红舞鞋。

这就牵扯到一个很核心的区别，孤独和独处是有分别的，很多人分不清楚这两个。鲍曼在书里边对这两个概念呢做了一番剖析，他说孤独是一种被动的痛苦的缺失状态啊，是渴望和别人连接却连接不上，就好像一个人掉到漆黑的井里拼命的喊救命但没人理会。但是独处呢是主动选择，是丰盈的自我圆满的安宁状态。问题在于现在这两个词儿被粗暴的混为一谈了，就我们身边的这种社会文化好像一直在有意无意的给我们洗脑，传递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一个人待着就是可怜的啊，是不合群的，是心里有问题的。如果周末没去参加聚会，没去逛街，没发一条光鲜亮丽的朋友圈证明自己在享受生活啊，那你就是个 loser， 你就是没人看得上的啊，不配有社交的，没资格享受生活的一个 loser。你知道吗？这种潜移默化的规训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让人从骨子里排斥独处，甚至把独处当成羞耻，当成一种病，需要治疗的病。而我们偏偏忘了，独处其实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能力。没有这样的能力，是不能把外部世界的纷繁复杂给内化成自己的智慧的。人就只会像个漏勺，所有信息呼啦啦过来，然后呼啦啦过去，最后什么都没留下，只剩下一句空荡荡的、随波逐流的躯壳。现在人们失去独处的能力的另一个很深层的原因呢，是害怕面对自己。如果你真的有尝试过清醒的跟自己对话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有被自己刻意藏起来的一些自己不敢面对的东西。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这么一间地下室，很幽暗的啊，藏着一些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怯懦也好，嫉妒也好，后悔也罢，还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当你身处在一个嘈杂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假装那个地下室不存在，可以拿无休止的工作，熬夜打游戏，没完没了的短视频，去把那扇门给挡住。但是一旦夜深人静，一旦那些喧嚣喧闹嘈杂都消失了，那个门背后就会有梆梆梆的声音，而且越来越大。那个时候人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走错路了，我是不是跟人家说话的语气太重了，伤了人呢？甚至几年前出过的糗啊，做过的错事啊，或者被受过的伤啊，都会在那个门后边不停地喧闹着，要冲到你的面前去提醒你。而这种直面内心的感觉是不舒服的。为了逃避这样的不舒服，所以我们还是在本能的去寻找噪音，手机不砸脸，坚决不闭眼。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对吧？所有的那些喧闹未必多有意思，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受不了现实里那个充满矛盾的浑身瑕疵的自己，然后拿外部的繁华掩盖内部的荒芜。就像讳疾忌医，病根一直在那儿，你光吃止痛药无济于事，迟早有一天地下室里的情绪它会砸烂那扇门，然后直接让人崩溃。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我其实有做过一次实验，就是数字戒断、数字戒毒啊，算是跟自己死磕一回。大概是去年吧，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个周末，正好媳妇孩子都不在家，我一个人在家待着，我就想说，我来试一下。我把手机关了，关了还不算，我还把它扔到了这个我客房卧室的那个最底层的那个抽屉里边，我就打算过一整天没有屏幕、没有网络的生活。想想我也是一个志趣高雅的人啊，我找点兴趣爱好啊，做一做，对吧？我在客厅拿本书看两行，看不下去。从厨房泡壶茶，喝着也没滋味，就好像身体里有好多的蚂蚁在爬似的。

我的手啊，总是伸向那个客房的卧室，伸向那个抽屉。我甚至有幻听，明明是我关了的手机，我总觉得手机在里边，要么是震动，要么是有点什么动静，肯定有什么事在找我。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真的意识到，在现代化科技的这个驯化之下，这病已经很重了。但是我大概熬到下午呢，坐在我们客厅那个红木沙发上，阳光从那边斜斜的打过来，我就看着空气里的灰尘呢，在光柱里边无规律的跳舞，哎，特奇怪。那一瞬间，之前狂躁的心跳就慢下来了，然后脑子里就出现了这过去一个星期所发生的每一件琐事，把他们一件件的在脑子里铺开理顺。而之前原本觉得天已经塌下来的那种焦虑感，在这个安静的长久的审视之下，好像也变得没那么可怕，就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长出了一口气的那个感觉，就一下子松下来了。我在沙发上直接就葛优瘫了。所以我发现独处其实是一个自我过滤的过程，把那些不需要的杂质沉淀下去，留一点真正清澈的东西跟自己面对面。鲍曼在《无法独处的现代人》里给了一个提醒，说要想在这个液态的碎片化的时代里活得像个完整的人，拒绝做被算法驱使的数据点，就必须重新学习独处的艺术。也没什么高深的门道，第一步就是允许无聊的存在，就是心平气和的允许自己感到无聊。连我闺女现在都特别害怕无聊，我昨天晚上在外面应酬，一时半会儿没能回家，晚上10点多他已经洗漱好上床了，拿他的电话手表给我发微信，发各种表情包。我说不是已经上床睡觉了吗？他说我好无聊啊。他无聊的原因是我之前跟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在睡前呢允许他用手机听几集故事，而昨天我不在家，他身旁没有手机，他听不到那个故事，睡前的仪式感缺了一环，他觉得很无聊，而他害怕这种无聊。我们其实也一样，只要有几分钟的空闲，马上就会拿五光十色的信息把它填满，很残忍地剥夺大脑自由漫游和深度思考的那个能力。而创造力，所谓的觉醒，不都是在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空白时间里，在发呆的间隙里边诞生的吗？只有不再为了迎合外界期待而疲于奔命，不再被一声声密集的消息提示音给牵着鼻子走，才能沉下心来，从自己心底听到一些最真实的声音，不是吗？我们需要给这个声音留出一个空旷的回音壁，让它在精神世界里荡漾出来。而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面对真实的自己，往往比戴着面具去社交、去 social、面对陌生人要难得多。可这也是一条自我救赎的必经之路，没有捷径可走的。

重新学习独处，其实也是为了能更好的跟别人相处。这话乍一听有点矛盾，但是理一理呢，还是能理顺的。就是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没法相处，一独处就浑身难受，你相信他有足够的耐心和包容去真正爱别人吗？去理解别人吗？他的内心本身已经是一片干涸的沙漠了，他就算是紧紧抱住另外一个人，他要么是把对方的水分吸干，要么是给对方带去一阵沙尘暴。他能涌出解渴的甘泉吗？人在日常社交里边感到精疲力尽，往往是因为自己的情绪电量已经见底了，然后还强撑着向外输出。鲍曼的一句话说，独处最终赋予了交流以真正的意义和实质，没有经过独处沉淀的思想，说出来的话也往往都是人云亦云的口水话，没有经过独处滋养的灵魂，在人群当中也只是面目模糊、随声附和的影子。当学会在独处中蓄水充电，把一个人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安然自得的时候，这样的人再去走向人群，姿态往往就是从容不迫的。褪去焦虑祈祷者的外衣，变成一个从容的分享者，带着自己独有的风景去跟另一个人平等的交换彼此的故事，这样的连接才是坚韧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所以看到这本书我是很欣喜的，因为这也是我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对于一个做内容的人来说，到底提供什么样的价值？有时候我在想，一档播客、一个节目，也许不该总是提供那么密不透风的吵吵闹闹的陪伴。我更希望它是一个半开半掩的窗户，会有清凉的风从外面吹进来，带了一点远方的声音，提供一个视角的转换，然后也不妨碍自己房间里的安静。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特别偏爱现在这种不急不躁的，甚至我希望各位没等听完就能够安心睡着的感觉。我每次做节目都特别不喜欢灌输什么高深莫测的大道理，也不可能觉得自己有能力大包大揽的帮任何人解决任何具体的现实生活的难题，因为每个人包括我自己，谁的生活不是一团乱麻呢？我们都得自个儿慢慢去解。

我觉得我就是陪大伙在这个有点过于喧嚣的世界上找一块阴凉啊，稍微的停停脚，喘口气儿。生活确实挺难的，都有不得不去敷衍应付的社交，都有不得不去小心维系的人际关系，但是哪怕一天里只有十分钟，我也希望能把这十分钟完完全全的很自私的留给自己。不管是下班后坐在车里不着急熄火的那一阵儿，还是晚上洗完澡擦干头发看着镜子发愣的那一刻，就在那一瞬间把全世界关在自己的门外。

对于已经被深深卷入洪流的现代人来说，戒掉对网络连接的依赖，大概比戒除某种身体的隐癖还要难。因为这个已经超出说所谓个人生活习惯的范畴了，俨然成了整个时代在运转的一套底层机制。我们所有人都被紧紧嵌在了一个依靠信息高速流动来维持生命力的庞大机器里，谁自己贸然脱离这个连接，就会立刻感到被抛弃的恐慌。但是我想，哪怕大环境的惯性再强大，还是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留一点反抗的空间。比如说，试着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把手机就调成静音，放在一个自己看不到的地方，那不必像我做的那么彻底，死命的把手机关掉，然后塞到底下，啊，或者看看那些鲜活的带着泥土气息的蔬菜，听小贩们讨价还价，或者简单的去找个长椅往那一坐，看看树叶到底是被风怎么吹动的，是有规律还是没规律，叶片与叶片之间是否曲臂。看小孩是怎么无忧无虑奔跑的，所有真实世界的粗糙细节，用我们的肉眼去看，比任何高清屏幕、精美滤镜都拥有无法比拟的质感。而当我们的注意力从虚拟的、焦躁的那些符号转移到真实的、缓慢的质感上的时候，因为悬浮在液态社会里产生的晕眩感就会减轻一些。就那一刻，人真切地感到自己重新在这个世界上扎了一条坚实的根，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才是化解虚无的最好解药。

0: 录到这儿，其实我窗外的天已经完全暗了啊，路灯也开始都慢慢亮起来了，车流声还能够依稀从快速路那边传到我们的屋子里边，有像海浪一样的白噪音刷刷的声音。我想时间在提醒我，我们聊着聊着也该告一段落了。就像一开始说的，生活里那些深层次的复杂问题并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标准答案。鲍曼作为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呢，虽然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时代的病症，但是他也开不出什么真正的百试百灵的妙方，药方还得我们自己去摸索，去自己给自己开啊。一个越来越快越来越吵也越让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我们能做的可能就是在这股湍急的洪流里找一块稳固的礁石，时不时地爬上去，晾一晾自己身上已经被打透了的冰冷的水。不用急着非得要合群啊，不要怕错过什么转瞬即逝的热点，抓不住这一波的热度，还是应该允许自己偶尔的断联掉线，让自己享受一段不被打扰的毫无生产力的时光。就是我好长一段时间了都陷在这种担心自己不能够产出而纯消耗的这种焦虑里边，那我想我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希望你们也是。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次见。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

0: 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曲弦必振，
4: 今日我们以鼓励传闻们。
5: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6: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不给你酒，一酒肉小吃。
8: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7: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9: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0: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请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2: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1: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2: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2: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2: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3: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2: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4: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

0: 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3: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摸着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4: 哎，这家伙漂亮。
3: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5: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6: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社。
3: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成鲜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5: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3: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5: 这3笔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3: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7: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3: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8: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底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3: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9: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0: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9: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1: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9: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12: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13: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12: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

0: 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1: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六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后纪录夺得金牌。
2: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快捷队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11秒06。
1: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景元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
4: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6: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3: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6: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0: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2: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2: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3: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3: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七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两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两座俄方雷达站。
0: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0 美元，收于每桶 92.41 美元，跌幅为 2.33%。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8 美元，收于每桶 104.32 美元，跌幅为 2.14%。
3: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静。
6: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7: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8: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7: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9: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

0: 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护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4: 怡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 4008-60。
5: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露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后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后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

0: 于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0: 月亮总是高高的悬在低空，今天的明月还是那轮曾经照古人的明月，而月光下的花式浪漫却变幻无穷。
1: 月亮啊，请敲为我的眼睛，
0: 它拨动游子浓浓的乡愁，
2: 星星流转起落，
0: 述说千古诗句里的浪漫。照亮逐梦太空的征途，
3: 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照亮我们会更好的心愿。

0: 月光所照，皆是故乡。山河明月，万家团圆。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吴城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宜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0: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2: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想去你给我撸下去，
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5: 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
5: 你们在干嘛呀？
3: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